0: 我们也要搜集更多的证据，彻底揭穿鬼子的阴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员，特别武工队侯振国完成侦察任务，安全归队。
0: 振国呀，你回来的正好，来，过来，看看这个。这是外国报纸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毒气战发表的文章。
1: 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记者们深入调查，揭露了很多内幕啊。国际上一致谴责，他们还顽固不化。这是铁了心与人类为敌啊！
0: 嗯，哎，这次侦查情况怎么样？
1: 现在这些鬼子呀，将毒气的研制和试验都集中在仙人铺，还派重兵把守，要想彻底摧毁它。
0: 很困难，这是敌占区，大部队很难运动。看来在短时间内摧毁鬼子的毒气基地难呐。
1: 司令员，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想。 还得要继续做高桥的工作，也许从他那儿能找到突破口。
0: 高桥是一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要想感化他，比感化一个普通士兵更难。
1: 我想请欧阳教授出面，他们都是搞生化的，而且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也许他们可以沟通。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刚回来需要休息。王参谋，
2: 到。
0: 这件事你去办。
3: 是，
1: 不，司令员。
4: 我不累，还是我去吧。哎，
5: 郑国，郑国，这个郑国呀，就是个急性子。
4: 侯队长，几天不见，怎么样？正在吃饭，小米粥，咸鸭蛋。
5: 哟呵，伙食不错啊！哎，我还没吃上咸鸭蛋呢。
4: 十四令员安排从老乡那儿好不容易买的，
1: 进去吧。
4: 好。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了。

0: 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1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

0: 了。亮时明眼火速，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时明眼火速，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 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

0: 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使明眼活素

0: 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服。
1: 金令司命造军下凡间落户，守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
2: 每年都是这一套。
3: 这个是河对面的老宅，这个是中西桥，据说有400年历史了。
4: 人人有德，年年有德，年年燃放鞭炮，历历孔明灯。
3: 哦，撑伞的青蛙去哪儿了？可能是我眼花了吧。哎，嘿嘿，这个是四姨奶奶。
5: 早啊。
3: 她有多大岁数我就不知道了。哎嘿，小镇第一年，无事报平安。
6: 炫，你拍了这么多无聊的又不好意思发出去，有什么用啊？
3: 快把手机还给我。
6: 给你。
3: 哼，我不干。不要。
6: 这才是你的工作。
1: 查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一年为期，腊月归返，静候佳音。钦此。
0: 知道了，知道了，
7: 啰里吧嗦。走，走进，看看今年是哪个家庭被我们抽中。
8: 小李啊，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就过来。
9: 没关系，莎莎姐，你先忙。
10: 这个不对，这个也不对。
8: 四姨奶奶，你是要找这个牌子对吧？子轩，下来帮妈妈搬快递哟。
11: 这上面的8折优惠怎么不见了？
8: 嗯哼。四姨奶奶，那个是年前的促销价，能，我给你一个最新的标价。稍等啊，小李。
9: 好嘞。
8: 子涵，
12: 赵一飞呢？
8: 小李啊，渴了吧？喝点水。
9: 谢谢。
8: 别渴。
9: 莎莎姐，居委会送的电子鞭炮，保护古建，严禁鞭炮。
8: 放心吧，小李，我们家不放鞭炮，从来都不放。两个熊孩子啊，是在城里长大的，也没见过鞭炮，我们不会放的，放心吧。
9: 嗯嗯。那莎莎姐，您忙，我先走了。
8: 慢走啊。
11: 上次的优惠是5折呀。
8: 哎，四姨奶奶，想好了没有啊？
11: 如果买的多呢，
8: 再送一盒。
11: 莎莎呀，今天面带红光，老天会给你降福瑞的，
8: 也给您拜年了。
11: 再见。
8: 慢走啊。
12: 他忘个钱了。
8: 嘿，子涵，子轩。
6: 楼上清洁做好了，
8: 真棒！快把你爸爸叫下来，陪你们玩跳棋。哦不，让他先来帮我。你们也快下来吧。
6: 好的。好的。

0: 是什么呀？
1: 它是个智能陪伴机器人，它叫球球，就是用来陪伴你们的。
0: 爸爸妈妈叫你去帮忙。
1: 哦，对了，球球还能给妈妈帮忙，它能扫描订单，能开箱，还能整理货架。
2: 选哪家好呢？这家富贵又和气，这家省力气。
3: 还是首发一件，可是我今晚还要发最后一批货呢。哎呀，不要礼物了，货能补到就好。没事没事。
0: 什么礼物啊？是这个吗？妈妈，
4: 不是的，赵松欠我一箱生鲜土特产。哎，子轩，别吃那个，我叫了年夜饭，马上就到。乖，把厨房收拾了，我就关门。
5: 哦。
4: 喂，奇异铺子，对，我们不关门的。
6: 你家快递，你家外卖。
4: 子轩，帮妈妈收一下货。
0: 好的。
5: 哦。全是剩的，没法吃啊。
3: 哼，就知道吃。妈咪要让我们收拾厨房，快点检查一下哪里需要打扫。
0: 哦，知道了。
3: 这里好乱啊，我们得抓紧时间打扫。
0: 后面不需要，妈妈说马上就要重新装修了。
5: 不好了，不好了！
0: 香，快来帮帮我！
5: 我来了！
0: 会关的，
5: 失灵了！
0: 再试试这个，这个，这个，
5: 来，各试，帮你装大桶。
0: 都怪爸爸，发明的什么计时器啊，一点儿都不好用。
5: 快停下，停下，
0: 怎么办呀？太棒了。站住，
5: 不好了。
0: 站住，你站住，
5: 撞上了。
1: 电笔去哪儿了？哎呦！啊！

0: 刚刚让你们收的快递呢？子萱，
1: 爸爸来了！
2: 没事吧？磕着了没？让我看看。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这也不能怪我，我以前可不是这样降落的。不要只看到你们的损失，也要看到我的损失啊。
1: 他这么走了？
0: 嘘，

0: 神官摔坏了，隐不了身了。你们能看见我？
1: 你是从哪里来的？
0: 怎么办？神环摔坏了，就这样显形了。
1: 神环，给我看看你的神环呗。
2: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就你一个人吗？
3: 我才不是一个人。
0: 对呀、啊，揍鸡呢？揍鸡，揍鸡！我的神环！
1: 来呀、啊、来呀、啊，快过来呀、啊！
0: 还我！
1: 你的神环在这里！
0: 还我的神环！
4: 妈妈，你看，
1: 啊。他是灶君呢，
0: 还我，还我！那你还敢欺负我？
4: 而且是专属我们家的。
2: 这是你吗？
3: 当然是我。
2: 不像啊！
0: 都怪你们不懂仪式，搞得我……
2: 我觉得吧，你比他好看多了。
3: 很无奈呀。嘿嘿，
2: 子涵，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4: 哦，
2: 小君君，给你。拿着，
5: 本君乃是九天东厨司命太乙元皇定福奏禅天尊，是专业的家庭之神
1: 啊！
5: 但是落在你们家纯属技术性失误。
6: 妈妈，把他留下，别让他走。
2: 小君君。你把我的货全都搞乱了，我忙活了一上午呢，你是不是应该多少负责一下呢？
0: 神环坏了，灶鸡也跑了，
5: 好在还有两个时辰，这一点小事是难不倒我的。

0: 咱们家就缺一个这样的。
1: 我们家的厨房也是你弄坏的，这样，你修烟囱，我帮你修修神环。
2: 这家老灶几十年都没有用了。
3: 什么都没有。
2: 这里倒是什么都有，
3: 怎么可以涂水泥？这也不透气呀。
4: 我们刚搬来几个月，本来要拆了重新装修的。
3: 拆了拆了倒也好，拆了我就不会落进你们家了。
2: 真是命不好啊，瓷砖的颜色也太难看了。
4: 给你。嗯，
3: 橡胶锤不要。
4: 哼，给你这个。上我搜搜就知道他最爱吃糖了。
3: 这家子事儿杂活累，清锅冷灶连供奉都这么小气，待不住我。
1: 来，你试试。
0: 哇，他真是太厉害了。
4: 好厉害，真的太好了，我都饿了。
3: 老灶已经点火，蒸笼下面有水，你们的年夜饭可以热一热吃了。
0: 对了，哦，我订的外卖呢？
1: 啊，这是你的土特产商货。
3: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5: 外卖被打包送给客户了。
1: 你，
2: 忍住忍住，小不忍乱大谋。
0: 完了，搞错了，我们的年夜饭没得吃了。
3: 什么？这么新鲜的食材，早下热，锅里滚，你居然还说没得吃了？造孽，造孽呀！啊！
6: 九天总厨司命太原皇帝胡奏善天尊。
3: 神厨在此，美味皆有。
0: 小君君，
4: 我饿了，妈妈。
0: 子涵，子轩，快把你们的宝宝椅搬出来。
4: 用我的，用我的。
1: 还不都一样，他是个神仙。哎，
7: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0: 一切皆有可能。你们家的老宅子有仙气，大年夜我们来了位特殊的客人。还是
4: 宝宝椅来了。
3: 灶君上菜。
4: 好好吃啊。
0: 来坐下。
4: 哇，好香呢。
0: 哎，
3: 快递帮你们整理了，老灶帮你们修好了，年夜饭也帮你们做了。如果
2: 你们真想感谢我，
1: 怎么
2: 就是放我走吧。
3: 我祝你们除夕快乐，我告辞了。
4: 灶君，灶君，
0: 小君君。
8: 你有一条消息。亲爱的灶君，本年度降临通道关闭，恭喜你落户成功。
0: 来尝尝吧，乖，尝尝这个。
4: 好吃吧。
1: 来，你再尝尝这个。
4: 还有这个。
1: 来，干杯。
4: 干杯。

新落户，重新落户。嗯，就是他了，没错。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

0: 你是不是又要跑啊？
1: 我？这个没有的事。
0: 哼。
1: 你看这大过年的，堆得乱七八糟的，我们来一起收拾收拾。
2: 赵家现在是一团糟，他什么都不干，我都看不下去了。
3: 全是灰，
1: 他们家到底有没有打扫过卫生啊？好重啊，
3: 好重！
4: 加油，加油，加油啊！
5: 加油还加油！
1: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法力好像用完了。
6: 等等，
7: 你们
0: 这个，
7: 小君君，辛苦你了，我们家有了你呀，还真是大不一样呢。
8: 这还用你说？可你们家连基本的卫生都不达标，就更别说还有两个熊孩子了。等天庭批准了申请结果，本君立马
7: 立马什么？
8: 本君立马去倒垃圾。
7: 你们看看人家小君君。
1: 谁呀？蛙仙人，又见到你了，找本君有何贵干？
7: 谁？土地老要来视察？是什么意思啊？他管什么呀？
9: 有人向土地公告我砸坏古宅，要是举报给天庭，那我就……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10: 这里还有土地公，
11: 我能看见他吗？
12: 天庭？
11: 那还有什么别的神仙吗？
13: 我想去天庭。
12: 我也想去天庭。
14: 别再吵了，
9: 全完了，我这么多年的修为全毁在你们赵家
7: 了。别难过了，小君君，既然你来到了我们赵家，我们就一起帮你想办法，
15: 保证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
1: 真的？时不我待，我来布置任务。
10: 好的，好的。
1: 先说土地老，他手里有个天庭巡查手册，专门衡量灶君是否帮助入住家庭幸福美满。什么居家环境啦，什么父母职责啦，子女表现等等等等，总之必须其乐融融，温馨。
15: 放心吧，灶君，为了打造美好氛围，绝不偷懒，为了成为模范家庭，全力以赴。
16: 一赴。
11: 可是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12: 有了，大家好好收拾屋子，剩下的就看我的了。
11: 干活。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12: 哎呦！

0: 饭好难啊！
1: 最后是我们这场考验的关键道具——酱酱。
2: 五香粉，
1: 显形粉。为了让你们看到土地的行踪，我要在他骑的那只蜗牛上。
2: 蜗牛，
3: 大家快来，快来，快来，一起欣赏我的杰作。
2: 好的。
4: 虚拟投影设备。哦。
1: 哇！来了，大家各就各位，快快快！
5: 啊！
1: 土地公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
5: 好说好说，自你落户赵家，一切可好啊？
1: 托您的福，一切都好。土地公，请进，请进。
5: 好，好，好！哇哦！

0: 平平安安，每天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琴棋书画诗酒花，
0: 高山流水雅趣盎然，土地公意象
1: 不错不错呀。
0: 哎，您还是先去厨房看看吧。这边请，这边请。
1: 好好。
2: 快来，
0: 土地公，请进，这里便是厨房。
3: 知道了，我做一道鱼香蜗牛，不对，是鱼香肉丝。
0: 妈妈吴莎莎以前对家务管理不甚了解，孩子们天天吃外卖。自打我落户之后，现在她做菜色香味俱全，
1: 大火爆炒，生活气息浓厚。
3: 大老板大老要糊了，怎么办？
0: 土地公，我们再看看这边。
1: 好好。
0: 虽说新厨房用起来方便，可烧出来的菜却没有老灶的香啊。
3: 鱼香肉丝出锅了。
4: 啊，好香啊。
1: 这俩孩子。
0: 一顿丰盛的饭菜离不开家庭成员的互帮互助。
3: 尝尝吧。
0: 土地公，你也尝尝。
1: 不错不错。
4: 口水都出来了。
5: 我就吃一口，
4: 不能吃两口，
5: 就只吃。
4: 你放手。
1: 母慈子孝，其乐融融。老朽得到的情报有误。
0: 土地公，这边请。
1: 整理得非常干净。

0: 完了，
1: 甄嬛撞坏了虚拟投影设备，
0: 这下穿帮了。
2: 昭君呢？应该在我们房间。有了，我们两个赶紧去。

0: 这是
1: 土地公还没走，现在是灯光晚会模式。哦，
2: 来啊，孩子们，我们一起跳舞。
0: 他们这是？
2: 你看看你爸爸跳的，
1: 赶紧快来！
3: 这个灯光晚会是本君特意为土地公准备的。
4: 甚好，甚好。
1: 好，
4: 君，你不容易，我也很满意。
5: 你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开心的一起玩了，我觉得这个意外来得太好了。
1: 对啊，总君来了以后，我们开心的事情真是越来越多了。
6: 孩子们，造起来！
4: 你应该恪守神职，经营美好家庭，而不是让他们为你应付一次检查啊。这张申请信老朽替你保管咯。对了，造鸡呢？身为神君怎么能连个仙宠都没了
3: 啊？这个吗？
4: 天不早了，让这一家人也早点睡吧，不要扰民，老朽告辞了。
3: 重新落户怎么办？
1: 那就快来，
6: 快来，
1: 快来，
6: 一起动起来！
3: 本君来也，
1: 跳吧跳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的名字在学术界非常著名，你是黄种人的骄傲，高桥向你表示敬意。
1: 谢谢高桥先生。高桥先生，请坐。富阳教授，请坐。好，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制止一场由化学研究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
0: 你指的是我的研究吗？
1: 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
0: 教授先生，我对你的学术水平非常敬佩，可是对你的政治准则我却不敢恭维。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胜利时有强者，真理时有胜利者。作为亚洲最优秀的大和民族的子民，我有义务利用自己的学识和专长为帝国的产生尽点效忠。
1: 高桥先生，你错了。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生存权，这才是人类的准则，才是普世的价值。而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造成了伤害和苦难，你们日本国民同样也是受害者。
0: 不，帝国的人民忠君爱国，他们感到欢恩，十分幸福。
1: 你自己看看吧，看看你的国民是何等的幸福吧。
0: 哼，杜撰、污蔑、造谣，学习浅薄的评论。
1: 欧阳教授，你给他看的什么呀？那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日本广岛县竹园市大久野岛拍摄的照片。岛上的孩子们经常被学校组织参加义务劳动，可他们并不知道那是间毒气工厂。结果毒汁溅到孩子们胳膊上，形成了斑斑的伤痕。您给他读的消息，您觉得会有效吗？我认真地调查过的，他就是竹园市的人。照片当中的那个女孩子叫高桥美子，她的母亲就是因为毒气泄露而死亡的。所以我想，这个高桥美子一定跟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
0: 不，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高桥先生，《纽约时报》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报纸之一，这是新闻媒体记者经过实地调查采访以后报道的最真实的消息，不容怀疑。
0: 为什么我的研究竟然伤害到了我的家人？妹子，我的女儿，我们已经三年都没有见面了。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妻子，杨子。

0: 将军阁下，我为我的罪行向您以及您的国民表示道歉。
1: 高桥先生，你能幡然悔悟，站到反法西斯阵容，我们欢迎你。
0: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制止这场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深重灾难。是，我一定。 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天使的一切都向你报告。欧阳教授，这就是我最新研制的毒气配方。

0: 这样的毒气一旦投放到战场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我有罪。我们已经生产出了这种新型的毒气，样品已经到位，准备在仙人铺大批量的生产。
2: 这种毒气将如何使用？
1: 准备装填到航空炸弹，由空军向中国的各大城市进行投放。
2: 计划将何时行动呢？
1: 只要产品供应充足，轰炸可以随时开始。
2: 高桥先生，
1: 嗨，
2: 我们已经查明了毒气生产的所在地，如果用炮火摧毁，其危害有多大？
1: 不行，绝对不行。据我所知，仙人铺已经生产了不少毒气，如果用火炮强攻，万一造成毒气的泄漏和爆炸，那方圆300公里所有的生命都在灭绝，寸草不生，保定就会变成一座死城。我罪该万死，真是罪该万死。

0: 我的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既然我们一时间拿不下仙人铺，我们就不要围着他绞尽脑汁，换个思路，放开他。敌人研制毒气弹，为什么不是为了投放吗？高桥说，鬼子下一步要采取空投炸弹，咱们能不能不让他投出去？
1: 司令员的意思是？
0: 集责先制集标，
2: 对，袭击他的机场。
3: 没有机场，没有飞机，毒气弹只能留给他们自己用了。
0: 高桥说，鬼子在大河坝机场建立了一个填装车间，把研制好的毒气弹在没合成之前分批次运到那儿，然后进行合成。我们就在他没合成之前，把它彻底捣毁。
4: 还有一个问题，高桥先生说。
0: 毒气弹原料在合成之前也是有毒的，只不过毒性略小而已。如果爆炸，数量大的话也会造成危害。那就看欧阳先生的研究情况了。他不是根据高桥的配方，在研制中和剂吗？
1: 对，有了中和剂，把它投到毒气的原料里，就会化解它的成分，危害将大大降低。
0: 司令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武工队吧。
1: 光靠你们武工队是不够的，你们的任务是潜入机场，用中和剂捣毁它的原料，然后你们迅速撤出。我请求军区集中炮火，连同机场和飞机一同端掉。
0: 是。
1: 至于怎么进入机场，你还要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
0: 明白。

0: 队长，车要来了。后勤部副部长老刘，你猜怎么说？这车啊，从去年缴获以后，当宝贝一样供着，就没开过。
1: 这车到咱们这儿啊，就能派上大用场。
2: 嗯，
1: 抓海抓料，赶紧找材料，照着鬼子的大篷车改装。
2: 是。
3: 哎，小叔，你看看。
4: 哎哎，师傅，
1: 李兄，
4: 看我这怎么样？哎，咱俩这
1: 穿的怎么样了？
3: 师姐，啊，你看，哎呀，
5: 穿的真好玩，
6: 不错啊。你看，
1: 刘奎，
6: 哎，帮我记一下。
1: 刘奎，回去。
6: 合身的。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大师兄，
6: 大师兄，
3: 哎，
6: 大师兄回来了。
7: 你不是已经跑走了吗？你咋又回来了？
6: 我舍不得师兄弟们。哎，等等等，我舍不得你，我要走了，谁看护你啊？
7: 谁让你看护啊？
6: 由不得你，我听师傅的。
1: 好了好了，刘奎，归队。
7: 哎，行了，快。
4: 哎，师伯，你回来了，
6: 德行。
1: 好，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好了，出发。
8: 是。
0: 队长，你说这衣服也太难穿了。

0: 也不会。科学，这个那个都属于科学，知道吗？只要有了科学，任你是千军万马，也是来去自如。
1: 切，瞧你说的，那不成了曹营中七进七出的赵子龙了吗？
0: 赵子龙，赵子龙要有那挺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不定当皇上了。
1: 嘿，行啊，你不光会算卦，别的还都挺懂啊。
0: 你以为我读的书不是废纸啊？我有知识。
1: 那我也要有知识，我也要学习。张勋，
0: 行啊，等打完了小鬼子，我送你念书，带你去保定最好的学校。

0: 我给你出钱。
1: 真的？
0: 真的。
1: 说话算话。
0: 算话。
2: 念书有啥用？杂耍闯天下，知道吗？
3: 哎，我觉得念书挺好的，上了学习班不赖。我还后悔我小时候没听我爹的，没念书呢。
2: 就是扯那些没有用，等回头把小鬼子给打跑了，咱们还得接茬撂地耍马去。哎，你这话说的在理啊，咱们要不光在中国撂地，咱们还得去马来、泰国、去印度撂地。
3: 我跟着去。
0: 我师傅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2: 瞧把你们给行的，去去去，你们都去，行了吗？
3: 哎，那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不跟着去啊？
2: 哼，到时候我自己闯单帮，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3: 你这个人，你除了泄火，你没给劲儿的时候。
2: 咋给劲儿啊？到时候不把我扔出仙人铺，就算不错了。
3: 哎呀，行，我懒得跟你说。
0: 哎，师伯，谁要把你扔出仙人铺啊？
2: 有人看我别扭呗，有人看我碍眼呗。
3: 你说谁呢？啊？哎，对了，你不是已经跑走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再跑啊！你接着跑啊！你。
2: 我凭啥跑？我不跑，我就不跑。哎，我就不跑给你看看。
3: 你还来劲儿了你？我还告诉你，你要不是自个儿回来，我以后都不认你这个大师兄。
4: 泥鳅哥，你咋一直都不说话呢？你是不是又想二丫姐了？

0: 辛苦了，我们是国内来的杂耍班，鼎鼎有名的大河班，受华北军司令部之邀，前来中国战场慰劳帝国将士们。
1: 假设的大河班，太好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你们的节目，真是太精彩了。不知道这次又会用什么新的节目呢？
0: 都是非常精彩、好看的节目。
2: 苏嘎，真是令人期待呀！
3: 好了好了，
0: 给勇士们表演一个。
3: 嗯，嗯，嗯，苏嘎，苏嘎，太精彩了，
4: 太精彩，
5: 太好看了。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家乡的人了，大家过于兴奋，对不住了。
1: 我们远道而来，就是给帝国勇士们带来快乐的。
0: 放心，辛苦了，辛苦了。

0: 打左阁下，这是为了这次战斗，今天的临时飞行机会24小时随时起飞。好，很好，走到前面看看。
1: 这个房间用来储存我们的毒气原料，中间这个房间用来装配炸弹，前面那个房间用来储存未装配的炸弹。好，告诉大家。
2: 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3: 是呀，
2: 务必要严格按照归场来操作，万万不可大意。
3: 是吗？是。大河畔要来慰问我们将士们，
1: 是吗？
2: 演出。
1: 哎，
2: 听说非常精彩。
3: 回答表演。
2: 嗨嗨，
1: 你们在说什么？
2: 报告大佐，小岛去县城的时候，看到国内来的杂耍班大河畔前来演出，他要带领我们前去观赏。
1: 混蛋！
2: 嘿。
0: 你们军务在身，应该全力保障飞行安全。可是你们却不专心工作，真是该死！即使执勤，
2: 嘿，
0: 身为巨人，纪律涣散，成何体统？
3: 是。
1: 不过，
0: 我们的士兵
1: 确实过度紧张劳累，
0: 很多战士都出现了问题。
1: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那又如何？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就不是合格的帝国巨人。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很多部队配备了慰安妇，这对缓解士兵的心情有很大帮助。
1: 你想说什么？
0: 我们这里距县城有十几公里，再说这是军事重地，士兵出去也确实不方便，把慰安妇调到这里又影响他们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有我们本国的杂扫团来这儿，不妨请他们来演出，缓解一下士兵的心情，这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1: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切不可节外生枝。

0: 这下子，敌机可真不少，是不少。
1: 混蛋！
0: 真战在外，谁不识相？你们目无军纪，想溜出营房，真是混蛋！
1: 长官，
0: 我们是想连夜看一下大河班的杂耍，天亮之前一定回来工作。
1: 混蛋！
0: 还不退下！好，大佐阁下，不必动气，您先坐下吧。我刚从县城回来，去协调了一下那里驻军的补防情况。
2: 上面那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主人意料得好，那里的士兵个个精神焕发，我又顺便看了一下达河班的演出，确实非常精彩，士兵们非常欢迎。
2: 你又想提你的建议是吧？哈，大佐阁下，我们现在的任务非常危险，如果士兵们不能高度集中，出现丝毫的差错，我们这里都会变成地狱。你了解他们吗？这个大河杂耍班，什么底细？不用问他了。
0: 我早就通过北平的武藤张副参谋长向保定的冈山司令官了解了情况。冈山司令官说，他们一直驻扎在保定，前不久刚刚离开，去向不明，应该是四处劳军。安全问题您也不用多虑，我早就想好了，他们除了演出的地点外，别的地方一律不许进入。再说，就是一晚上，演出完了马上让他们离开，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2: 那好吧，你去安排。 让他们来演出。
0: 好，
2: 等等，所有的飞行人员整装光杆，一旦有机关，立即加紧上工。
0: 是。

0: 大佐阁下，您和帝国的将士们辛苦了，我们大和班前来慰问。
1: 我代表全体官兵感谢你们。
0: 鄙人是平田一郎，大和班的经理，这位是高桥君，技术设计师。
2: 请多多关照。
0: 这位是大和班的班主石井先生，
2: 辛苦了。
3: 太好了，
4: 真厉害，太神奇了！大和班，名不虚传。
5: 大佐阁下，
3: 士兵们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
5: 很好，
3: 石井先生，一会儿希望你拿出最好的节目，鼓舞士气。
5: 没问题，还请您看我的好戏。
3: 什么？
5: 啊。

0: 石井先生自幼生活在中国，在中国学到了不少精彩的技艺，口音很难改正了。他的意思是要给全军将士们带来最精彩的节目。
1: 很好，小孩，你也会表演吗？
0: 他是哑巴，对，是的。大佐阁下，时间不早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搭建舞台了。
2: 好，辛苦了。
0: 石井君，让车队开到那边去。
3: 哎，等等，那边不行，舞台要搭在这边。
0: 大佐阁下，我们的节目都需要用电，如果没有电的话，会影响效果的。是。大佐阁下，我会加强警戒，您就放心吧，别让士兵们失望。全程监视他们。
3: 是。
0: 好吧。可以了。
3: 请。
0: 谢谢大佐阁下。
4: 朱彦军，开车！
5: 开车！开车！
4: 你们负责今晚的警戒，目标大河湾，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一旦情况异常，可以不限指示，立即开枪，格杀勿论。是。
6: 武工队就看你们的了。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

0: 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

0: 功夫酸枣仁晚安糕，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调养身体了。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啊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身体非常好。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得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 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

0: 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0: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

0: 你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丸膏。
1: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丸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0: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元呀。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这么多人，根本就弄不开，怎么？只有等泥鳅演出完以后，让他从这上面进去。 只有你一个人能进去，就看你的了啊！好，刘奎。

0: 女婿，你看见桶了吗？
1: 看到了，一共30多桶，咋办？
0: 多大的桶啊？
1: 半身高吧，还挺粗的。
0: 那是300升的桶。女婿，里边有防化釜，你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好防化服，胸口、裤腿都得扎紧了，千万不能有一点暴露，要不然的话，铜锣一打开，你就没命了。
1: 哎哎哎，正穿着呢，穿着呢。
0: 你把外面带了点中和剂，分别倒进那些桶里。记住啊，背上瓶风车锯子刀，这样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毒气都能被中和了，知道吗？
1: 知道了，时间太长了，你们快走吧，要不会被鬼子发现的。
2: 泥鳅，你要小心啊，要严格按照咱们训练的步骤进行操作，知道吗？
1: 哎，知道了，队长，你们快走吧。
2: 刘奎，哎，你留下来接应，高桥先生，我们俩到那边去。走。

0: 英雄，咋了？大师兄，你快走啊！咱们的进攻快开始了。
1: 胡扯个啥？你不出老杂走，赶紧出来，快快！
0: 大师兄，自从二丫死后，我就不想活了。我知道仇还没报，已经听到今儿个，现在。

0: 我也算干了件大事儿，我该去找二丫了。
1: 你个兔崽子，你别给我说这种混账话啊！你赶紧给我出来，快点！
0: 你要不出来，你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师兄，有本事你先来打我吧，在班子里。

0: 会出来，一九，你别吓唬我，你赶紧给我出来！你出来，你出来呀！你快点给我出来呀！出来啊！一九，你别吓唬我，行不行？啊！你赶紧出来！你别吓唬我呀！你出来啊！你出来啊！
1: 二娘，
0: 你等着，哥叫人把你给弄出来。

0: 来了来了，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快走，快给我求求你！
0: 你求怎么了？怎么着？
2: 死活都不肯出来，谁要去找二丫？
3: 你求哥，
2: 他早就不想活了。
0: 我得去。不行呀，来不及了，因为不行马上开炮啊！
1: 高桥先生说的对，现在必须马上通知对面的炮兵部队。
2: 那金池咋办？
0: 如果他没撞方方红，那他早就毙命了。
1: 刘奎，铁头，马上让大耳朵通知对面的炮兵部队，快！
4: 阿

0: 我们要把炮兵调整到正确的位置，精确打击。
1: 是。
0: 凤儿，准备撤退。是。
1: 大师兄，你咋的了？
2: 宁秀，
1: 宁秀咋的了？你快说呀！他不肯出来，说是找二丫去了。
0: 啥？找二丫？他在哪儿呢？快带我去找他！
2: 凤儿，没用了，他早就打定死的主意了。你们就把他扔在那儿不管了啊？
0: 不行，你快带我去找他！
3: 凤儿，这么长时间了，估计已经牺牲了。
2: 不能，大师兄，你快告诉我！
3: 凤儿，你们几个在说中国话？
0: 他们在中国四处劳军，总要学点中国话。
3: 是，叫什么名字？
0: 我
3: 别动，这个部队报告长官。
0: 嗨，
3: 准备战斗，快
0: 说什么呢？

一直都想给你变个魔术，可是没有机会。

0: 你们出生入死，机智勇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你们是优秀的八路军战士，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军分区向你们致敬，敬礼。
1: 建国，派个代表讲几句。张海，讲两句。我不行，快点，我不行。
2: 好，
1: 怎么不行？傻鬼子你都不发怵，讲几句话就发怵了。出列。
3: 是。
1: 我这个人嘴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非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孙泥鳅、二丫、崇大宝、狗娃，还有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是真正的好汉，是真正的英雄。我不配戴这朵红花，我替把这朵红花献给他们。

0: 帮主，机场被毁是帝国的不幸，但更为不幸的是，武藤章大佐联络了几位长官，提醒陆军本部审查质疑那些土八路为什么会以大和班的名义出现在机场。他们和大和班什么关系？
1: 这是在推脱责任，他们想把责任推脱在我们头上。
0: 守卫机场的幸存士兵在接受调查时也辩解说。 他们万万没想到，在帝国鼎鼎大名的大和班，竟然是一伙土八路，这实在令他们

0: 龙战海和华勇班，致使我大和班的荣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害。这不仅仅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奇耻大辱。
1: 班主，我们要去和龙战海华勇班决一死战，挽回大和班和帝国的声誉。
2: 此仇不报。
0: 我们无颜活在这个世上，班主，就请你带我们返回保定吧，以一万座儿，引他们出来。
3: 向国际援一样，再打一次擂台，趁机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0: 班主，请你下命令吧，我们立刻出发。
4: 不行，
0: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帝国的军人，你们的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保卫仙人铺。
5: 绝不能擅自离开。你们不要被愤怒烧昏了头脑。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忍气吞声吗？哼，
6: 我们不离开仙人铺，难道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引过来吗？
5: 司令员，报纸送到了。
6: 哦。
0: 我看看，全文刊登了高桥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高桥现身说法，把他从鬼变成人的经历，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这对揭露日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7: 这也是对日本侵略者的震慑和打击。
0: 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高桥就被八路军吃垮了。
7: 造成这样惨重的局面，都是我的错。我无颜面对东条将军。石井君，你是我最器重的勇气。把刀给我拿过来。
0: 将军，您。
7: 去吧，把刀拿过来。
0: 是。

0: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开个诸葛亮会，听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嘛。啊，
1: 还有啥可说的？做梦都想回仙人铺杀鬼子，替乡亲们报仇。
2: 就是，大家伙这心里啊，都憋着劲儿呢。
3: 司令员，您下命令吧。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窝，谁能咽下这口气啊？
0: 哎，振国，你说说。
4: 司令员，炸毁了敌人的机场，是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可是，这只是治标，要想治本，还得要摧毁他们的毒气源头，彻底端掉仙人铺这个毒气基地，毁掉他们的天使计划。
1: 对，毁掉他们。
0: 看来大家的心气还很高嘛。
1: 嗷嗷叫。
0: 不过，光有决心是不行的，还要有周密的方案。上次振国他们从仙人铺侦查回来的情况是，只能从城门进入，怎么进，能进多少人，进去以后能不能控制住毒弹，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撤离，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呀。要想成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像上次打机场那样，设定一个周密的部署，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0: 班主，怎么样？将军同意您的计划吗？将军阁下，今天情绪不佳，我看还是改日再向他汇报吧。
1: 我是担心龟田上佐会阻挠，他可是个妒忌心强烈的家伙，
0: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他的。
1: 嘿。
2: 杨司令，
3: 高桥先生，你想说什么？
2: 仙人部和机场情况不同，那里是毒气的生产基地，既有毒气的原料，也有合成的成品，甚至有的已经装备成了毒气弹，因此无法像机场一样用化学中和的办法。当然，可以深挖填埋，但即使是那样，也只能是临时性的解决办法。
4: 那您的意思是没有别的招了？
2: 据我所知，仙人部有七种毒气，有芥子气、瑞斯气，还有二苯氰肾、苯氯乙酮、光气、氢氰酸，几乎囊括了日本研发的所有毒气种类，分别以黄、绿、氰、蓝、茶等颜色作为代号区分。如果我们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用科学的方法，用专业的设备对毒气弹进行拆卸和分解。可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根本就无法想象。
5: 我的天哪，这他娘都成刺猬，还摸不得了。
3: 欧阳教授，您的意见呢？
6: 高桥先生说得不错，对付致呕性的毒气，我们还可以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等简单的方法来降低预防，但是对付糜烂性的毒气，咱们还是缺乏专业性的设备。有些毒气只要在我们的防毒服上有一个针尖大的小孔，都可以渗透进去，足以致人死亡，
5: 大不了和鬼子一块死。
3: 八路军战士从来不怕牺牲，如果真需要我们跟鬼子同归于尽，我们都会英勇地冲上去。可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一旦毒气泄露，方圆几百里将寸草不长，我们的同胞将死伤无数，万万不能让这种后果发生啊。
6: 如果毒气随风飘到天空的话，会损害大气的环境，如果毒气渗透到地下，则会影响到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土地的生长环境，这可是遗害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啊。
7: 哎呀，高桥啊高桥，你说说你啊，你咋就能研究出那么些个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呢？啊，
2: 对不起，
8: 现在看来只有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全歼日军，到时候把毒气弹埋在地下，等把小鬼子赶跑了，解放了全中国，再请专家过来解决这些问题。
2: 我报名，我一定要参加战后的毒气清理工作。
3: 高桥先生，欢迎你，你是不可缺少的。振国，你说一说，怎么能不使用武器全歼敌人呢？有什么具体办法？
8: 还没想好，这第一步怎么进去，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9: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

0: 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湿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

0: 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

0: 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这五种重要成分。

0: 呐，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0: 要是搁以前就好了。先是部里与县城的地洞子，我上次和队长回去侦查的时候被填死了。
1: 冤谁？还不都怨你！非得钻个地洞子进去杀鬼子，你解气了，现在可好？哎，
2: 行了，大师兄，这谁也没长着前后眼吧？
1: 我们又没有可能把地道重新挖开。
2: 不可能，地道是小鬼子用羊灰灌的。
3: 要想把它挖开，必须用机械。可是，一旦弄出动静，咱们就会前功尽弃。
4: 王参谋，饭已经好了。
3: 哎，司令员，先吃饭吧。
4: 好，大家先吃饭，都静静，吃饱喝足，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走，吃饭。
5: 龟田君，啊，遵座阁下，请坐。龟田君，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够一举歼灭华勇帮，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华勇帮？是的。遵座阁下，我们的任务是保卫田氏计划。
6: 我们的岗位是在仙人铺，这里只能守，不能攻。所以，尊座阁下的意思是？
5: 我知道，我们确实不能离开仙人铺，所以要想一举歼灭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尊座阁下是想把敌人？
6: 没错，把他们引过来，就地歼灭。
5: 不，尊座阁下，你疯了吗？
6: 我很清醒。
5: 尊座阁下。
6: 请原谅我直言不讳，你的这个计划，不，这不是什么计划，这简直是个愚蠢的行为。愚蠢？
5: 那你告诉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6: 我希望尊座阁下能明白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帝国的毒气事业秘密基地，是天使计划的核心地，不是你们大河帮生产好生的擂台。混蛋！
5: 你就是这样对你的上级军官说话的吗？对不起，可是我这样做绝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而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着想。如果华勇搬不出，那么天使工程将后患无穷。
6: 这不是已经被很多事实证明了吗？尊座阁下，恕我直言，你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恩怨，想挽回你们大河帮的荣誉。尊座阁下，奉劝你放弃这可怕的计划，这是引狼入室。为了保证仙人铺的绝对安全，我是不会同意的。
5: 我既然能够想出这个计划，那就说明我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把他们引到这里，一举歼灭，永绝后患。我们不应该失去这样宝贵的机会，所以你的反对毫无道理。
6: 我的职责是保卫仙人铺的绝对安全，任何。

0: 异想天开的想法，我都不会答应，也不敢答应。
1: 你，
2: 马柱，马柱，结果将军醒过来了。
0: 结果将军怎么了？
2: 由于数次失利，将军悲愤难当，他切断了自己的一根小指，以此来表示要歼灭华勇班的决心。
0: 失敬准祖的想法荒唐可笑，简直是痴人说梦。
2: 将军阁下，我的想法的确大胆，但绝不荒唐，还请将军留道。
3: 我支持薛星勋的计划。
0: 什么？将军阁下，难道你不怕淫乱如石吗？
3: 尤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2: 多谢将军阁下支持。
3: 上派在此异议，我们已经是背水一战，再也没有退路了。请务必做密计划，妥善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2: 回田军，还请你精诚合作，一举全歼华勇班。
0: 遵座阁下，你以为华勇班的人会那么愚蠢，前来自投罗网？不，虽然将军同意了您的计划，但是这只是一个梦想，是您的一厢情愿而已。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好吧，我会全力配合遵守阁下的计划。不过他们不能进入闲人铺，必须在外围全部歼灭。
2: 不行，那样的话我的计划还有什么意义呢？
0: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报你自己的一技之长。除你心中那口恶气，
2: 闲人铺周围山神林密，如果不能全歼他们，如果有人逃跑，那闲人铺计划的秘密不就全都暴露了吗？
0: 闲人铺还有秘密可言吗？电影照片已经把这里暴露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不是吗？
2: 电影胶片不正是从你手上失去的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你挽回面子。
0: 好吧，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钓这条大鱼，但是不想看到鱼死网破。
2: 那就请龟田君拭目以待吧。
4: 对不住，您是哪位呀？
2: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么快就不认识老朋友了。我是大河班的。
4: 我想起来了，您是石井太君。
2: 是的，我想请您再帮我办一件事情。
4: 您有何吩咐啊？
2: 去邀请龙战海和华勇班，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夺回银碗的话，就来仙人铺给我打擂，把没有完成的过五招继续比下去。我会和我的大河班在那里恭候他们。
4: 这
2: 怎么有困难吗？
4: 不是不是，太君，不是我不帮您，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呀。
2: 贵公子不是一直跟他们有联系吗？
4: 太君，这没影儿的事儿啊！我那儿子成天游山玩水的，到处去玩，我找不着他呀。
2: 程先生，我依然相信你会有办法做到的。拜托了，再见。
1: 班主，他能找到华勇帮吗？
2: 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只剩下了等待，加强训练，布置机关。

0: 明确分工，严阵以待。
1: 嘿，
2: 老爷，这大半夜的啥事儿啊？说话呀！
3: 没啥，
2: 没啥。那我听你说大炮大炮的，是不是咱大炮又出啥事了？
3: 甭提他，这个孽障，死了倒省心。
0: 龟田君，请看，这里就是华勇版和龙战海的葬身之处。
4: 大河帮，救父圣母，我对你们的记忆一点都不怀疑，圣父无关紧要。我最关心的是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

0: 所以，不论比赛的胜负，我们都将立于不败之地。我但愿你能大获全胜。这只是其中之一。龟田君，你看那里，那里，那里，这些地方全部都配有机枪。万一比赛失利，
1: 我也敢保证，他们无疑漏网。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哎，怎么样？想出好办法来了？
2: 头都想着了，也没想出来。就是，这都是你们这些有学问人干的事儿。我们这些大老粗哪干得了这个？
1: 能把自己名字写全乎就不错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来来来，坐下说。
3: 队长，我们找你还有别的事儿。有什么事儿，说吧。大宝的事儿，我们想把大宝的遗体送回保定，送回家。
4: 怎么送？
5: 一定要找个妥善的办法，通过我们在保定的内线秘密做好接应掩护工作。可是他父亲崇在德一直在给日本人干事儿，万一他要是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你们抓起来交给日本人，他敢？他要是不招四六的，我他妈枪崩了他！
1: 哎，那可不行，你要这么干，同志们会增加的。再说了，
5: 你们是送烈士的遗体回家，不能逞一时之勇，这更不是去锄奸。放心吧，我们有分寸。好，那就这么定了。快去快回，一路小心。接着，你们把大宝的烈士证带上，好好安慰他父母，告诉他们，大宝是光荣的。
3: 是。
5: 去吧。
0: 大家请看这里，在仙人浦的外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在吕祖庙这里，这里，尤其是这里，这些地方一定要布置秘密的火力点，这个就由龟田君来负责。
6: 哎，
0: 核心地区，实验室、仓库、车间，这个由我们来负责，所有的机关 都已经布置妥当，那么，大将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的浪人组了。
6: 嗨，
0: 敌人从这里进入之后，会集中在吕祖庙这个时候，一定要关闭大门，确保不能有任何人离开。在通往核心地区的街道两侧，也要加强兵力。如果在吕祖庙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也绝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
6: Yes。
7: 遵守阁下的考虑周到，我为我当初的态度表示歉意。

0: 最后，我请大家都准备好防化符。如果之前的策略完全失效的话，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杀手锏，战无不胜的毒气，去消灭他们。嗯，
1: 呀西。
2: 这天气啊，越来越凉了。大宝这孩子从小身体就弱，也不知道他在外边会不会挨饿呀。
3: 这是他自找的。等他在外边吃够了苦，他就知道在家里当少爷的好处了。
1: 你害怕他不回来？我。
2: 老爷，太太，少爷回来了。啊，大宝回来了。这小兔崽子回来了，回来了怎么不来见我呀？这，哎，
1: 还怕我把他吃了啊？我是他爹。哎呀，老爷，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就别板这个脸了啊！
2: 管家，快带我去看看。回来，不许去，回家了不来拜见父母。
3: 反而让爹娘去看他，成何体统啊！老爷，你还是去看看少爷吧。
1: 咋了？
3: 我不敢说，去看了就知道了。老爷，你就别发火了哈！
1: 赶紧去，我这心里直扑腾啊！老爷，
2: 这小兔崽子，不知道作什么妖呢！
1: 哎呀，老爷，咱快点吧，快点！哎、啊！

0: 大宝，小兔崽子，你给我！
1: 老爷，老爷。

大宝是咋死的？

0: 枪把他打死的。
1: 你胡说！我不信。
2: 大宝，一直是跟着你们的，是你们害死了大宝。
3: 老爷，
2: 你还我大宝！
3: 老爷，老爷，老爷，
0: 道歉。
2: 你活该！
3: 冲老爷，你咋不识好歹呢？那你有本事找鬼子算账去。我们好心好意把大宝给送回来，你咋还动上手了呢？你看
4: 大师兄，这是咋说话呢？大伯，大宝牺牲了。

我们心里头都很难过，但他是好样的。如果没有他，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被那个毒气弹给害死。

0: 生产的那个毒气，它要轰炸中国的大城市，祸害中国人。那个东西沾上一点就死，就算不死也会浑身溃烂。大伯，您想想，那得死多少人啊？我中过那个毒气，龙大哥也中过，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1: 这个是大宝的烈士证，他是英勇的，是光荣的。
0: 我不要这个，我要你还我儿子。大伯，大伯，您看，这是大宝死之前让我交给您的。

父母大人抬见，不孝儿大宝摇拜贵妻，儿昔日游手好闲，声色犬马，全然未知他人之苦，自入八路方知中华危如累卵，百姓置身水火，国人危如蝼蚁，想我重家富甲一方，也难逃铁蹄蹂躏，父亲声名威赫，也未能独善其身，父亲委于虚名，也因身不由己，为儿多有抱怨，也因不明时事，上望父亲宽容，而投生抗日，保家卫国，终成最大之正业，望二老理解。二老年事渐高，尚且珍重，待儿斩尽道寇，光复中华，儿定重归妻相，尽心尽孝，广大家业，再振重家辉煌。

算什么？长

0: 大宝是怎么死的？
1: 老爷，老爷。

大宝是为了帮我挡子弹，要不然死的人是我。我们炸了鬼子的大河坝机场，炸了他们的仓库，毒气弹也废了。你儿子可没少救人呢。这里都有大宝的功劳，中国人是不会忘记他的。程老爷，你儿子是烈士，是英雄，是大英雄。军分区专门为他召开了会，追悼的会。 司令员让咱们永远记着他。

0: 鬼子的飞机场，真是你们炸的？真的。那鬼子的毒气弹，他真要炸大城市？是真的。那玩意儿一撒出去，可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见着人就得死。他们是叫咱们亡国亡种啊！
1: 鬼子占了我们的仙人铺。
2: 就是为了要制造那种毒气。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 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 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那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是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 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 使劲顶着，不过心窝吗？
0: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部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肚脐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 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

0: 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摁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0: 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1: 嗯，
0: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0: 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儿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

0: 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12年晨昏往复，只为奔赴今天的战场。不负汗水，不负梦想，不负期盼，以诚信落笔，赴青春之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他们把乡亲们说出去，把全村人都给杀了。先人哭的事情，我知道了。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我亲眼瞅见乡亲们倒在地上，憋着喘不上气来，捂着胸口，扯着嗓子。别说了。 要是为了这个，我儿子大宝，死得值啊！这小子活到现在一直是玩玩闹闹，没想到林良他还做了一件正经事儿啊！
1: 程老爷。

0: 这张银票就算是你们送大宝的脚钱吧。不，
1: 这钱我们不能要。大宝是我们的战友，是同志，送他回家是该当的。是啊，大宝是我徒弟，我没能保护好他，您这要再给了钱，不是在骂我吗？徒弟？是，行了大礼，是我正式收的第一个徒弟，大徒弟。
0: 大宝在我们华永班是上了册的，正经的第11代传人。等打走了日本鬼子，回到仙人铺，他是要入祠堂的。放着崇家这么大的家业不要，却入了杂耍班的祠堂。 这就是命啊！既然是这样，把这张银票，就算是我替大宝给师父上的茶水钱吧。
1: 大伯，这咋用我不管。
0: 你们要是买些枪炮。
1: 替我为大宝报了仇，那我就感激不尽。收下吧，大伯，这银票我就收下了。等到了根据地买了枪，我们多多的杀鬼子，让大宝在九泉下头。
2: 也能合了眼。我带我们华永班，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您深明大义，骨子里还是咱中国人。以前我恨您，恨得牙根疼，没少折腾您。我再给您鞠个躬。
0: 不用了，我当这个维持会长，连我自个儿都讨厌我自个儿啊！哦，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来的正好，石静让我捎个话，他说正找你们呢，他在仙人铺等着你们呢。
2: 啥？
0: 他说要跟你们接着过那个五招。
3: 赌注就是那只你们的银碗。太好了，我正愁没机会夺回来呢。买卖终于送上门来了。你们冒充大河班，摧毁了机场，他们一定猜到了你们的身份。这个诱饵。 太明显了，他们是想把你们吸引进去，一网打尽。
4: 张海回来一说，我就知道是鸿门宴。

0: 可是，这是进仙人铺的唯一一次机会，我们不能错过。这不是个机会，是个阴谋，是个陷阱。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能冒这个险的。
1: 可是司令员，那仙人铺咱就不打了。
2: 就是，管他啥陷阱不陷阱的，打针就端回他的老窝再说。
1: 就是，司令员，听说石井要拿银碗当赌注打擂。
2: 那大家伙甭提这心劲有多高了，
3: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4: 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同意这么干。
5: 杨司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巴牺牲咱们也得试一试。
6: 战海，帮我把仙人铺的地形图画出来。

0: 这儿是铺门，这是主街。经过铺门旁边，这是吕祖庙，一般的比赛、打擂都是在这儿。穿过主街，这是我们祠堂，鬼子的毒气工厂就在这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打擂场和毒气场中间有一段距离，如果鬼子在这儿布了重兵呢？
1: 现人铺的人，现人铺的每家每户、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我们都熟悉。要是从主街穿不过去，我们就翻墙穿院呗。
2: 打擂场是封闭的还是敞开的？
0: 封闭的。
1: 吕祖庙嘛，挺大的。
0: 也就是说，他们把门一关上，就谁也跑不掉了。
2: 嗯，跑不出去。
3: 那不一定。
4: 翻墙还是可以的，
3: 对，我从小就翻墙，正经大门不愿意走，就喜欢在邻居屋檐上跑来跑去的。
4: 你说的那是和平时期，如果敌人在四周布置了火力，你们怎么跑得掉？
3: 这个我倒是想了，到时候咱们就像打大河坝一样，把石井先抓起来，把它当人质，敌人就不敢开枪，至少当时不敢开枪。
1: 就算是你们跑出了吕祖庙。
5: 也到了毒气加工厂，那儿的火力会更加严密，那就好办了。我们到了毒气加工厂，鬼子这个地方没有武器装备，到时候我们只能比武功了。这比武功我们也不怕呀。
6: 凭技能，敌人要是使用毒气呢？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同志们，关于毒气的防护问题。 尤其是对皮肤呼吸道防护最为重要，手套一定要先戴上，然后呢，戴上这个防毒面具。你看，戴上了以后，把这个帽子扣好了，把拉锁拉上，手一定要戴上这个防护手套，防止皮肤外露。明白了吗？放。
4: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刚到仙人铺，就被守城的鬼子发现了。那情况可就糟了。那城长，啊，那石井约我们去打擂，完了等我们一去，拿枪把我们给突突了，这传出去，江湖上的人还不把他给笑死了？
3: 你以为那石井跟你一样讲信用？他们是鬼子，
4: 没人性的。
2: 哎，那就这样，多叫一些江湖上的人。
4: 让大家伙都去做见证，
3: 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到保定多叫几个杂耍班子，大伙一块儿去。他们不是要打擂吗？谁上都可以。反正江湖上有规矩，这人一多还咋杀？反正一时半会儿杀不完。
4: 嗯，这个办法不错。等我们的人进了仙人铺，跟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就不敢轻易开枪。依
3: 我看，不光是练杂耍的，有能耐的、愿意杀鬼子的，一起去。
4: 这个保定国术界啊，有很多都是功夫高手，个个都是血气男儿，一个顶好几个呢。人多力量大，这样一来，比我力量的悬殊就不那么大了。

0: 一块去那么多人，鬼子能放你们进去吗？
1: 司令员，就算敌人不放我们进去，我们的人守在仙人铺外面，对他们也是一种威胁。
0: 郑波，如果我们准备充分、计划周密，能不能取得胜利？
2: 我们尽全力。
1: 好，
0: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消灭敌人。扎海、刘奎，这不仅仅是去拯救你们的家乡，是在拯救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百姓。这份信念和决心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有了这一切，我们就能及早的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大家一定要问：明知道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去？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了我们的战场上，我们的战士会怎么样？落在了保定、武汉、天津、北平、上海，我们的人民会怎么样？为了人民的利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也义不容辞。
4: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为勇士壮行，祝你们！
5: 胜利完成任务！
6: 请，哎，您慢点，请。
7: 鞠躬，再鞠躬。

0: 时辰不早了，该送少爷上路了。
1: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做的什么孽呀？
0: 老爷，请节哀呀，还有太太呢。

0: 时辰已到，麒麟，
1: 不能走，不能走，你让他们走，
2: 一路走好，
1: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让他们走。
3: 你闪开！
4: 你们干什么？
5: 你们干什么？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6: 你们他们来干什么？
7: 日本人来干什么？
8: 他们这干什么呀？
9: 太君，这是为了什么？
10: 钟会长，你的儿子把陆地干活。
9: 太君，您不能没凭没据的，您不能冤枉人呐！
10: 钟会长，请你原谅。有人禀报说你的儿子参加了八路，是被皇军枪杀的。
9: 这没有的事儿。
10: 要想证明你的清白，这很简单，打开看一看，一切都明白了。
9: 不可能！
10: 你害怕了？
11: 你这是心虚了，这棺材里一定有鬼。
9: 你才是鬼呢！
12: 你干！哎，
13: 说什么？
3: 你们是吧，老爷？
10: 废话少说，不要耽误时间。
12: 开棺现场！
14: 哎，不能！你们不能！

0: 你要挺住，你要挺住，程会长，这是意外，我深表歉意。程会长，也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嗯，说便，
1: 走。
2: 太太，你要挺住啊！管家，快备车上医院！
3: 快去叫车！不用了，大 boss，我得去找他。

0: 老爷，今儿你也累坏了，你就早点歇着吧。啊，老爷，下人说句不该说的话。虽说太太和少爷都不在了，可您得挺住了。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呀。
1: 不让我过，我也不让他活。老爷，你可千万别瞎寻思，这日本人咱可惹不起呀！
2: 老爷，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拨人。
0: 这么晚了，会是谁呀？
2: 他们说来拜访老爷。
1: 我咋跟你说的？重复这几天闭门谢客，外人一律不见。
2: 我跟他们说了，可他们。
0: 他们有枪，看来是这个。哎，老爷，还是别见了，要让冈山知道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老爷，
3: 有请。
0: 是，老爷。
3: 钟老爷，这位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侯振国侯队长。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请上座。

0: 钟先生，二位老弟深夜到此，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钟先生，今天晚上我们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让你帮忙。
1: 想必是缺钱了。没得说，儿子死了，钱对我已经不重要了。贵军是买枪、买炮，都算在我的身上，我钟家。 就是贵军的钱庄，
0: 钟先生仗义疏财，实在令人佩服。
1: 我以前也是血气方刚。

0: 可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业，我忍气吞声，活得不像人呐。
1: 所以我们宁死抗日，也不愿做亡国奴。
0: 不用说了，我现在比以前更懂得这个道理了。你们说需要我做什么吧。这位是戳脚门的李馆长，这位是八卦掌的孙堂主，这位是通臂拳的赵师傅，那位是形意拳的郭爷，以及他们的弟子们，这些都是我们保定府响当当的人物，讲义气的汉子。
2: 崇大哥，你连夜散发英雄帖，召集弟兄们前来，是不是日本人杀害嫂子的事儿？
3: 他妈的，这日本人太不像话了，竟敢当着冲爷的面开枪杀人，咱嫂子死得太冤了。
0: 不，不光是太太、儿子的事儿，这事儿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干是救国救民，不干是亡国灭种。诸位，这位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侯队长。
4: 八路武工队，八路。
5: 崇爷，你怎么和八路来往？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0: 以前我崇在德没有跟八路来往的时候，太太、儿子不是也没保住性命吗？
3: 这是没人性
6: 啊！
3: 是
6: 啊，太没人性了。
0: 咱们请侯队长讲几句话。
1: 各位英雄，各位前辈，小鬼子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滥杀无辜，胡作非为，他们杀害我们的父母兄弟，奸淫我们的妻女姐妹，他们不仅用枪、用炮、用刺刀，还用毒气残害我们的无辜百姓。
3: 毒气啊！
6: 居然用毒气，
7: 还有那么邪乎？
3: 看来确实挺厉害啊！他们用毒气了？
1: 毒气是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只要闻到它，全都得毙命。
3: 那不是迷魂散吗？
1: 不，比迷魂散要厉害一千倍，甚至一万倍。这两种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7: 有那么邪乎？
1: 有。
8: 各位师父，晚辈是仙人铺咏春班的龙战海，你们兴许有人认得我。仙人铺中了小鬼子的阴招，全铺子的乡亲们都被毒气给毒死了。你们瞅瞅啊，
3: 这都是
8: 毒气，这就是鬼子毒气害的。
3: 哎呀，这毒性也太大了，
7: 真邪乎！
8: 要不是遇见侯队长，我这条小命早就见阎王爷了。
1: 小鬼子占领了仙人铺，把仙人铺建成了毒气秘密基地，他们制造毒气弹，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中华民族彻底灭亡。
0: 哼，这不但要亡国，还要灭种。哎，
7: 这小鬼子，
3: 这帮小鬼子是
1: 鬼子在仙人铺生产的毒气一旦泄露出来，那是草木尽死，生灵涂炭。别看仙人铺离保定城这么远，毒气一旦泄露出来，飘了过来，在座的诸位以及你们的家人全都得毙命。到那个时候，保定将是一座死城。
3: 他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阴了。
0: 诸位爷，八路要端掉仙人铺，请诸位爷助一臂之力。
1: 这件事情是有危险的，参加不参加全凭自愿，不愿意参加的我们绝不强求，烦请各位师父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3: 咋不干？我们不能等着被熏死。我们形意拳算一分，
7: 我们通臂拳算一分，
3: 我们八卦掌算一分，我们戳脚门有一个算一个，

0: 全上。
1: 各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

0: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0: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你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

0: 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

0: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们制造毒气弹，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中华民族彻底灭亡。哼，这不但要亡国，还要灭种。哎，
1: 这小鬼子，
0: 这帮小鬼子，
2: 鬼子在仙人铺生产的毒气，一旦泄露出来，那是草木尽死，生灵涂炭。
0: 别看仙人铺离保定城这么远。
2: 毒气一旦泄露出来，飘了过来，在座的诸位以及你们的家人，全都得毙命。到那个时候，保定将是一座死城。他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阴了！诸位爷，八路要端掉仙人铺，请诸位爷助一臂之力。这件事情是有危险的。
0: 参加不参加全凭自愿，不愿意参加的，我们绝不强求。烦请各位师傅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3: 咋不干？我们不能等着被熏死。我们形意拳算一分，
0: 我们通背拳算一分，我们戳脚门有一个算一个，全上。各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三日后。 我会派人联络大家，咱们在城西的老虎口会合。不赶走日本人，绝不罢休，
2: 绝不罢休。
4: 好。好好

0: 嗯，民警，扛枪，八路你给我！
1: 太君，你误会了，太君，太君，
0: 误会了。嗯，肩上有老茧的，就是扛过枪的嘛。给他们看，我们是杂耍班的，身上有这个很正常。
1: 我们手上都有老茧。
0: 你是什么人？
2: 石井正在仙人铺里边等着我们呢，不信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龙战海来了。看住他们，嘿，请见仙人铺。
3: 喂，
4: 陆总阁下，是否有中国杂耍班来和大河班比赛？
3: 是的，确有其事。
2: 嗨，放心。
3: 嗨。

0: 大和班的勇士们，都给我听着！你们是最杰出的勇士，我们在保定的国际园战胜了花勇班。今天，我们在这里也一定要战胜他们。记住，你们不仅仅是为了大和班的荣誉而战，而且。
1: 是为了大日本帝国而战，为帝国而战，为帝国而战。
2: 尊重阁下，花勇班来了，他们已经通过了劳苦库。
0: 很好，我的勇士们，你们听到了吗？我们的敌人马上就来了，消灭龙战海，战胜花勇班，
3: 消灭龙战海，战胜花勇班，消灭龙战海，战胜花勇。

0: 鬼子们，这都是鬼子造的孽。
1: 鬼子为了遮盖在仙人谷毒气基地的秘密，把仙人谷附近的村庄都变成了无人区。
0: 要是不把鬼子赶出去，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的。

0: 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大家伙听好了，到了仙人铺，鬼子要是放毒剂，就用布沾湿了捂着嘴，实在找不着水，用尿浇也可以，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我崇家能有今天的富贵，全都仰仗着大伙儿。今天，
1: 老爷，
0: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1: 这老爷，这老爷，这怎么回事啊？
0: 往日有什么不周之处，还请大伙儿多多的担待。如果觉得我这个人， 还算有德，觉得我崇戴德还算仁义，有良心，也就一笔勾销了。这钱是大伙替我挣的，我今天还要还给大伙儿。
2: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散伙！
3: 老爷。
0: 您不要我们了，就是啊，您不要我们了。实不相瞒，明年的今天就是我崇戴德的忌日。有人想起我的话，就请大伙替我烧个纸钱。
2: 老爷，瞧您说的，您这是要干啥呀？傻鬼子！
4: 傻鬼子！
5: 傻鬼子！
6: 老爷。
0: 您自个儿去啊！您可不能去啊，老爷！老爷，老爷，这可是老爷送死的，是啊，儿子、太太都不在了，我岂能苟活一世吗？这，快点啊，赶紧拿吧！
2: 老爷，老爷，这，
0: 管家。
2: 你带个头，拿完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老爷，我将才一辈子没硬气过，今儿个就是死，我也要和老爷死在一块儿。
7: 老爷，您带我不薄，我要跟您一起杀鬼子。
8: 我也去。
7: 鬼子害死我全家，我早就想报这个仇了。杀鬼子！
9: 杀鬼子！
10: 杀鬼子！
11: 杀鬼子！
0: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既然大伙都要杀鬼子，那我就立条规矩：年长的不许去，家里是独苗的不许去，女眷们不许去。全叔。
12: 老爷，把这些珠宝都送到山里去，献给八路军，也算是我崇家为了打鬼子献上一份力量。
13: 是，老爷。
0: 其余的，跟我来。
14: 走，跟着老爷杀鬼子，
15: 跟着老爷杀鬼子，
16: 跟他们拼了！
17: 报仇！
18: 中国人不能进入！哼，
0: 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想进就进！
19: 跟着我拼了！
20: 打鬼子！
21: 拼了！
22: 打鬼子！
23: 拼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来要你的命！啊！

0: 帮主，那是我们的大炮仗，可恶的中国人！
1: 博雅吉，你看，他们这不是给我们送回来了吗？
2: 你他娘的说话不算话，叫我们来打擂！怎么不铺桥板呢？
3: 龙展海，你为什么在这么多人来？这些都是我请了做见证人的。今
2: 天的比试是大和班和花勇班的巅峰对决，其他无关人等一律不得入内。你放屁！要是你赖账了，那怎么办呀？
1: 我们日本国大和班从来都是守信的。呸！
3: 妖乱公平是吧？让这帮当兵的滚出坡子，我就请见证人都离开，就剩你们大和班和华勇班两个班单打独斗，怎么样？
1: 别跟他废话，你他娘的怂了是吧？这样，交出银丸，省得他娘的费事。班主，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开火吧！
3: 不行，
1: 这么多的人。 如何杀得过，如果要是传扬出去的话，这会有损于我们大和班的名誉。把他们放进来，别忘了，我们还有机关，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3: 嘿，
1: 龙战海，欢迎你们故地重游啊！但是。 请你们把所有的武器都卸下来，而且所有的道具，包括车辆，一律不许入内。
3: 啊，这太过分了！
1: 不行，
2: 那我们
3: 这不是欺负人吗？死了也得拿个垫背的。
1: 没有道具，咋比赛啊？我们的比试只是上刀山，用不着道具。
3: 那也行。
4: 你们他妈的先把枪给放下，啊！我们就不拿家伙。
5: 对，你们先把枪放下来。
6: 对不起，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的话，那我就只好视作你们是弃权了。请回吧。
7: 这怎么办呢？
8: 怎么着？
9: 对呀，不行，太不讲了。
10: 他们拿着枪，
11: 就是拿家伙。
12: 不行，
13: 太不讲了。
14: 他们拿着枪，就是拿家伙。
15: 不要硬来，我懂。
16: 大家不要慌，就听他们的，到时候。 随机应变，谨记行事。
17: 我们答应你，
18: 很好，
17: 放桥板。

0: 回去，
1: 站住！站住！
2: 回去，
0: 站住！
1: 站住！
0: 回去，
1: 走！
0: 你过来，
1: 走！
0: 走！
3: 神了！
2: 站住！
1: 还真变脸，
0: 张海说在保定，
2: 站住！
0: 认识了一个古彩戏人，
2: 酒坊
0: 的房老爷子，与他是没有名分的师徒关系，
2: 站住！
1: 行了，张凯。
4: 有两手，
5: 崔爷，去检查一下大篷车，一定要仔细。如果发现武器的话，就以此为由，就地消灭他们。
4: 嘿，
5: 检查完毕之后，把车开回来，然后迅速撤掉桥板。
4: 明白。

0: 大家不要慌，走！
1: 队长，
2: 队长，
0: 啊！
2: 大家要注意，此处都是鬼子的火力眼。
3: 走，国军。

0: 这刀开了刃，大伙当心点。这刀山上的刀要是不开刃，还算什么上刀山？我大河坂与别人比试，一向比的都是真功夫。
1: 真的假的？一会儿见分晓。
0: 好啊。
2: 查库，这里没有武器。
0: 天不早了，开始吧。请。怎么个比法？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上刀山。
1: 银碗拿出来。
3: 那是咱们的银碗，老各位爷瞅瞅，这银碗就是今儿个的赌注。我们要是赢了，银碗拿走；要是输了，这银碗永远归大河湾。
4: 老少爷们们，
3: 今天就是豁出命，也得把银碗给夺回来。
4: 对，夺回来！
0: 石井，把银碗放好喽，今儿个别耍赖。
5: 这个你放心。嗯，
0: 龙占海，你给我听着，比赛的规则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两方，一方各出五个人。

0: 谁先夺到银碗，就算谁赢。好，公平。
1: 大海，我先上。你没玩过这活，不行。我们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好，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抓刀背儿，剑要平，宁可横着动。 千万不要竖着往上跑。
2: 明白。
1: 我们四个护着你，你先上，放开他，把银碗抢回来。
2: 行。

0: 各位乡亲，叔叔婶婶，龙战海今天带着各路好汉回家了。今儿个回家不为别的，按照咱中国杂耍行当的规矩，比赛论输赢，讲究的是过五招。仙人铺的华勇班和日本国的大和班，先前。 已经过了四招，这第一招在保定国际园，大和班炸赢了。第二招还是在保定重加货战，奉古北捉，大和班又赢了。这第三招我们在东洋香水厂救回了欧阳教授，华勇班胜。第四招我们在火车上。 把你们日本专家高桥给劫走了，华勇班又胜了，是这样吗，石井？哼，嗯，好。今儿个，在咱自个儿家，华勇班和大和班又面对面，完成的是最后一招第五招，就是石井说的上刀山。
1: 我们请诸位做个见证。好，这没得说。我今天就倚老卖老，给你们大伙儿做个评判。
2: 行吧，石井，要不你也派个见证人？我们大和班没你们那么繁琐，开始吧。
1: 快跟上！

0: 大岛先生，大和班和花永班刀山对决是千载难逢的事情，我想去观摩一下，不知。威风不测，请张真阁下穿上。
1: 不。
0: 为什么？
1: 如果能够消灭他们，为什么穿防火服？如果不能消灭他们？ 那又何必闯荡？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

0: 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

0: 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

0: 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哎呦，
3: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山！啊！
1: 大岛先生，大河班和花勇班刀山对决是千载难逢的事情，我想去观摩一下，不知。
2: 威风不测，请将军阁下穿上。
3: 不，
2: 为什么？
3: 如果能够消灭他们，为什么穿防火服？如果不能消灭他们，那又何必穿它？

0: 张小，你没事吧？
1: ，
2: 报告营长，仙人铺开始进攻了。
3: 好，目标老虎口方向，开炮！

0: 快！
1: 张海，咱们得想办法弄几把刀啊！
2: 刀！
1: 刘奎，你怎么样？扛得住吗？
3: 扛得住！
1: 走！
2: 走！
1: 走！
4: 同志们，给我上！

0: 老实点，快走！一连长，
1: 走！
2: 你们连接锁了户口，直到我们安全撤离。
3: 是。
2: 二连长，
4: 到！
2: 你们连带上欧阳教授和高桥专家，跟我支援仙人铺。
5: 是。
6: 哼，说咱俩是孩子，不让去仙人铺，咱偏去。咋说，咱也是八路军战士，好歹也得杀几个鬼子，让他们瞧瞧。
5: 咱俩要是把实景杀了，那可就立了大功了。到时候杨司令还给咱们戴大红花，你说是不是，大耳朵？
7: 大家摸着步，快！
8: 队长，你们去突骑室，我们留在这儿。
5: 好，
8: 同志们，跟我走。

小子，

把这地方给我炸了，让中国人知道天是西国的真面目！滚！

Yeah!

0: 警。
1: 铁头，
2: 铁
3: 头，
2: 铁
3: 头，
0: 你们几个在这救助铁头，快！其他人跟我追！
4: 追！追！追！
0: 走！
4: 追！抓住！
5: 石井堂，石井堂，
0: 怎么了？
5: 大师兄。大师兄他走了，不管时间跑到哪，我都要抓到他，我要亲手杀了他，替大师兄报仇。
0: 师兄他跑不了，他跑不了，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他，一定会的。去接你大师兄。
4: 追！
6: 师兄，
4: 别跑！
6: 别让他跑了！
0: 别让他跑了！
7: 别让他跑了！
0: 好了！
4: 别跑了！
5: 师兄，我要杀了你！

0: 下，万岁！慢着，石井，你还真是个懦夫，别着急死。还记得这桥板吗？在这仙人铺的桥板上，我们把你当做中国杂耍界的朋友欢迎进仙人铺，我们当你是朋友。
1: 你灭我们九族，你三番两次的耍诈，今儿个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真真正正的比一场，
2: 就赌咱俩的命。
1: 张翰，你不能再跟他比了，他总是耍诈，你不能再相信他。同志们，开枪，杀了他！
2: 同志们，住手！住手！我要亲手宰了他，给仙人铺的父老乡亲们报仇！好，龙战海。 别后悔，今天我就要让你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师兄，师经死了，咱赢了。

你拿好了。

小叔，您放心的走好，下辈子俺还要做仙人铺的人。

我们俩咱不哭，往后我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仙人铺的人死不绝。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

0: 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湿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

0: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水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

0: 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

0: 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必要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你是抽旱烟的。

0: 关哥，还是我自己进去吧，你在这里等我。
1: 好，那你早去早回，同学们都等咱们呢。
0: 我知道。
1: 哎，明珠啊，别跟你父母吵，有话好好说。这么着吧，我陪你一块进去。
0: 哎呦，光哥不要，我怕他们有想法。这样吧，等下次我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再说，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你。
1: 那好，那我在这儿等你。走吧，走吧。
0: 嗯，那我先进去了，走。给你。
2: 哎，谢谢。

0: 你回来了，
1: 你，
2: 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太好了，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来进屋再说。启堂，把门拴上，快快快！
3: 我们要去哪儿啊？
2: 知道了，老爷。

0: 爹，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进屋再说，进屋再说，快，快快快，
0: 爹，
1: 来来来来来。是日本鬼子，哎，是我瞎了眼引狼入室。哎，事情很重要，你们收拾一下马上走。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0: 上就要到了。
1: 爹，我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跟同学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去延安。
0: 延安？
1: 对呀，我们要去延安打日本人。
0: 嘘，

0: 听爹的话，马上走，到重庆去，把这个带着。哦，爹，你也可以带着走啊。哎呀，这是宝，也是祸，我呀，暂时还不能走。爹，
1: 怎么了？哎，老天10年前上门来找我拜我为师，真是居心叵测呀。珠儿。
0: 你带上这宝贝，还有外面的东西，都交给你和你娘了。我暂时留下来和他周旋，否则的话，我们谁也走不了啊。
1: 爹，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您了。我同学，就是那个叫吴同光的，他现在在外面等着我呢。
0: 哦，吴同光，是个好小伙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现在在咱们胡同口。
0: 好，带上他，一起走，快。

0: 稻田叔叔。
1: 稻田青一，怎么是你？
2: 是我，我是来接你的。重庆方面的人，我们已经送他上西天了。何王爷，您要带的东西。

0: 还给我！
1: 太君，这是您要的元青花。
2: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郑管家比你聪明，他早就归顺大日本帝国了。
3: 郑启章，你这条狗！

0: 动手执壶，我花了整整十年的心血，十年功夫，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做铁杵磨成针。这十年来，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朋友，可是这个宝贝，你连看都没让我看上一眼。
1: 呸！你就不配说朋友二字。
0: 怎么舍得杀你？我除了喜欢你家的宝贝袁青花以外，我还要你。
2: 放开我！
1: 放了你儿，我跟你拼了！

烧了。

0: 整理一下。小王，嗯，好好听着啊。
1: 好的。

0: 我是杜雷啊。
1: 什么？巴赫现身南京？好，我知道了。
0: 下午5点，西山机场接一份重要档案。明白。

0: 站长，他是
1: 戴威，总统府外事秘书。
2: 杜站长，
1: 正是。
2: 我是
1: 戴威，您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本人久仰大名。
2: 不愧是南京站的杜站长，这位是
1: 保密局南京站少校组长陈立红。
0: 戴小姐，你好。
2: 陈少校，你好。杜站长，这是童馆长的案件资料，夫人说，受命文件马上就会签发。
1: 感谢夫人信任。
2: 对了，杜站长，童馆长的灵柩在下一架飞机上，请您接受一下。我现在有事就先走了，二位再见。
1: 再见。

0: 站长，这个女人看来不简单啊。
1: 眼力不错，她是夫人的干女儿，被委座誉为东方第一美女。她那双鞋说不定是夫人从意大利给她定做的呢。

我跟你拼了！

0: 怎么了？
1: 站长，他不是自杀，这个位置自己很难用什么东西可以扎出这么深的口子。
0: 嗯，那就是谋杀。那凶手会是谁呢？
1: 想要知道凶手是谁，首先要分析凶手为什么要杀人。凶手杀人无非是为财、为情、为仇。
0: 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身在大洋彼岸，他有什么钱可图，有什么情可谈，又有什么仇要在那儿报呢？依我看，他的死因肯定和他手中掌握的国宝文物有关。
2: 两位慢走啊。再见啊。哎，小姐，好久不见了。来，小姐，这是哪只香风把您吹来了？
3: 哎呦，穿着嘴甜的。
2: 好久不见了。
4: 哎，小姐你好，请问您要理个什么头啊？
3: 就修一下吧。

0: 老板。
1: 哎，
0: 八哥你好。
2: 你好哥们。
0: 你好
3: 高老板。你好
1: 啊。哎你好你好。
3: 来修个面
1: 啊。修个面。
3: 八哥你好。
2: 你好老板。你好老板。
0: 哎，他不会叫错的吗？
1: 叫错？这谁家的八哥？听着，八哥你好。
2: 你好老板。你好老板。
1: 听见没有？
0: 八哥你好。
2: 你好哥们。你好哥们。
1: 不会错吧？
3: 好，高老板，我亲自给你修面。
1: 哟，那得谢谢你了。
3: 请。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

0: 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

0: 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

0: 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

0: 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三号电台又出事了，幸亏小王机灵，带出了半截电报。另外，同泰在旧金山新闻发布会，说他受命整理并集中故宫的文物。看来他们是要动手把东西运到台湾去。老板，这大发家怎么少啊？
1: 哎呀，一定是刚才绿牡丹那几个舞女给顺走了。哎呀，这些人呢？哟，罗兄弟，哎呀，两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阿西，早茶。哎，好，请。阿西，请。哎呀，沙老板，这都要打仗了，您这小店生意还挺红火的呀。
2: 哎呦，嗨，哪里哪里，再说。
1: 这仗还不是没打起来的吗？咱们几百万国军还在江边上守着，我看这共军啊，八成是吓得都不敢来了。<笑>您当然这么想了。如果共军来了，没您什么好处，先供了您的产。
2: 哎呦，可别吓我，我就这么一个小店，还什么产不产的啊？哼，不管这仗，打与不打，这日子总要过的，对吧？嗯，该修头该修面，总还是要修的。来来来。 正好两位在里面歇个脚，刮好胡子再走啊！
1: 胡子是要刮，可就是没带钱。
2: 哎呦，什么钱不钱的？你们整天为国家大事操劳。

刮个胡子，我还能管你们要钱吗？来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哎哎。

0: 报告站长，发现中共地下电台一座，共党分子负隅顽抗，被我击毙三人，缴获发布机一部，我方无一伤亡。
1: 好，战功赫赫呀！啊，来，奖励你一个。
0: 谢谢站长。
1: 美国人还真有一套，电侦察车，厉害。共军那些比老鼠还狡猾的电台，现在是一抓一个准儿。才几天呢，端掉了三个。我要掐断共军的所有联系，让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
0: 站长，这是我现场缴获的
1: 米电，交给情报处，马上破译。
0: 是。
1: 哎，你布置一下，要24小时监控，我要让南京的中共电台全部消失。
0: 是。
1: 看来我是时来运转，该是建功立业的时候。

0: 报告。
1: 进来。
0: 少校好。
1: 啊，处座。
0: 哎，别一本正经的啊，这有没有外人？放松点，放松点啊。
1: 处座，我在办案呢。
0: 知道，知道，大家都在办案啊。先放一边，把眼睛闭上。
1: 干什么？
0: 你先把眼睛闭上。
1: 搞什么？

0: Melania，Yes，
1: 太好看了，从哪儿弄来的？说的太轻松了
0: ，From Germany，
1: 德国，嗯，那么费事？你忘了吗？马处长毕业于德国高级军事院校，是当时中国选派的三名军官之一。这个是我托我德国的同学弄的，
0: 送给我的。是的。
1: 我马天笑什么时候骗过你？谢谢马处长。
0: 谢什么？
1: 谢谢马哥。
0: 哎，喜欢吗？
1: 喜欢。
0: 好，改天有时间我带你去试枪。
1: 好啊。
2: 李红。

0: 站长来了，
1: 快走！
0: 我走了。
2: 李红啊，有一个紧急的特殊任务。
1: 是，站长。
2: 我还没说什么任务呢，你兴奋什么呀？
1: 站长，你说。

0: 奉上面的命令，把人带走。
1: 是。三浦坐庄，
2: 嗨，
1: 把他带走。

0: 弯绕着杯，轻轻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来。
1: 三浦佐哲，日本的老牌特务，
0: 再说吧，
1: 盗运贩卖中国文物国宝的头目之一，和几个盗宝分子一起被捕，预计处死。按理说现在已经死了。
2: 他没死。
1: 国民政府要把他交给美国人，预防情报交易。这个三浦佐哲参与过南京大屠杀，血债累累，我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0: 夫人您好。
1: 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教三浦佐哲，原特高课课长，是南京大屠杀的祸首之一。
1: 美国人要他，我也没办法拒绝。但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中国的。
0: 是的。夫人，您那边是早晨吧？早安。
1: 早安。
0: 好，再见。

中国的皇帝都称万岁，而没有一个活过百岁。中国的朝代都称永远，而烟消云散后的朝代更迭如浮云不长。他们唯一留下的是历史前进的痕迹。伪作是智者，从不要求国民呼求万岁，我们只呼中山民国万岁。然中山民国已成颓势。 伪作何求国宝文物迁运台湾？试问，台湾乃中国一省，能代表中国吗？我说的没错吧？是伪作派你来的吗？能够死在一个 有思考的杀手手下，也算是我同泰一生了结的幸事。行吧。

0: 让人家在你们眼皮底下杀人，你们都是吃干饭的。
1: 小娇，
0: 说话呀！确实是我们大意了，以为这样的人不会有人对他下手。
2: 你以为？
0: 站
2: 长，这……
0: 你想说什么呀？我们的视线离开他不过一两分钟，我只是去洗手间。
2: 擦了把脸，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他被人家跟踪很久了，而且我们的对手非常专业。
0: 是。小娇，你说那个人跟着童泰从旧金山到南京来？站长，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
0: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外事秘书。
2: 不准胡说。有证据吗？
0: 我之前在镜子里看过他的眼睛，虽然他蒙着脸，但是我能确认，就是他。
2: 对戴小姐，不要随意猜测。事情已经出了，那我们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刚才说的话不要说出去。美国人那儿好说，要是弄到夫人那儿，我的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明白吗？
0: 明白。
2: 回去想一想，给美国人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还有，把现场清理一下。
0: 是。 外事秘书戴威，就是他。

0: 哲已经被放出来，在我的意料之中啊，几乎就在开枪的同时，说明蒋介石还是英明的，可是。 明治来的晚了点，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谁负责移交呢？南京保密处行动少校陈立红。啊，还有一条美女蛇也在南京。
1: 谁？
0: 戴珪。
1: 哦，宋美龄的干女儿啊。
0: 那为什么说也在南京城呢？ 本来他应该是陪同宋美龄一起去访问美国的，但是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嗯，这就证明他还是要留在南京的。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我不希望我们在南京的努力化成泡影。只要三浦到了我们的手里。
1: 至少有元青花，到时候你做好准备。一旦拿到元青花，必须要干净利落。
0: Sure。
1: OK， 那我先走了。
0: See you。 Hey。 嗯，唱得很好听。
2: 谢谢。
0: 你可以再唱一首吗？夜上海。
2: 好的。
0: 谢谢。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

0: 担心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道民主的美利坚是个包容的国度，它尊重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珍藏着各个国家的文物。

0: 证着人类发展的历史。
1: 斯文特先生，不好意思，你说的各个国家的文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0: 通代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得不说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包括贵国，都经历了太多的战争、灾荒和苦难，而美利坚就像是诺亚方舟，庇护了这些国家的子民，当然也收留了大量各国的文物。你不认为这些文物保存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吗？
1: 斯文特先生，你说的太漂亮了。按照您这样说，我现在正在南京装箱整理的故宫文物，最好也搬到你们美利坚来保存。
0: 爷，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刚我听佟泰先生说，您正在整理装箱故宫文物，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佟泰先生，发表一下。

0: 想什么呢，少侠？啊，站长，我刚才在听
1: CIA
0: 的录音。以后再听吧，美国大使馆来人了，让天笑陪你吗？怕我应付不了啊？也不是，天笑不是在德国喝过洋墨水吗？外语比你顺溜一点。再说了，美人有事儿，不正是英雄表现的机会吗？站长。
1: 你说美国人怎么那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看重三浦这个人？这个我也不清楚。留下三浦是上头的意思。可是三浦死有余辜，还好有人先杀了他。
0: 你可以这么想，可千万不能这么说。美国人正怀疑是我们杀了三浦，你要这么说，不正中他们下怀吗？可是，这是事实啊。 在三浦问题上，尽量不要跟他们多纠缠，因为这涉及到更高层、更复杂的关系。嗯，想好解释的方案了吗？在没有想好怎么解释的情况下，就说他是自杀。自杀？怎么个自杀法？那你让我怎么说呀？ 说一个美女穿着高跟鞋，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杀了她吗？我不是说了吗？应付，先应付过去。打起精神，现在南京城的事儿不少，或许你可以把责任推到中共的身上。好吧。
1: 是你画的吗？嗯，就是我看到的那双眼睛。
0: 果然是一双漂亮的眼睛，难怪伪作称她为东方第一美女。画画可以，千万不要胡说，否则。

0: 要不要啊？你看看，便宜了啊，便宜了！哎，来看看吧。
1: 太君，找死啊！老板，您放心，我不会大草惊蛇的。

0: 哟，老板，欢迎光临。哎，您请坐。
1: 别客气，别客气，小兄弟啊，我是到这里来看看有没有空房子，可以开店做点买卖。你们老板呢？
0: 老板，我们掌柜的不在，你有什么吩咐？

0: 那我说，小兄弟别客气。事情是这样，我在北平琉璃厂做了点小买卖，我出来以后在南京看了一点东西，没想到封疆了，回不去了，我心里急呀，就想在这里张罗点生意。
1: 哦，
0: 我想找你们老板聊聊。 看看他有没有把店转出去的打算。
1: 啊，要不这样，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您问问。
0: 啊，
1: 哦，那边还有几家店，说不定有您喜欢的，要不您去看看。

0: 非常遗憾，苏恩太先生，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在南京到底应该相信谁了，军方吗？军统还是中统？保密局。对，保密局。人到你们保密局不到12个小时，就从活的变成死的了，保密局。
1: 是啊，10天前在九金山，我们的同泰馆长也是一夜之间由活的变成死的。您说，在贵国，我们该相信谁？而且我们的同泰馆长是我国政府代表团的高级官员，是你们总统邀请的贵宾，而现在躺在面前的却是一个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杀人魔王。
0: 陈小姐，你知不知道？
2: 就是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不得不怀疑，这是你们纵容对他的杀戮。
3: 少校，这是现场勘查报告。
0: 给我。先生，这儿可不是旧金山。OK。
2: 他们也太自以为是了。谁让我们用他们的飞机大炮呢？
4: 少校，少校，您快来看看，怎么了？少校，怎么少了块皮啊？
1: 报告上说现场没有异常情况。
2: 这么说，是昨天晚上被人割的，是被谁割的？
1: 通知所有人开会。是。
0: 少校没跟你报告过吗？没有。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中共组织的暗杀可能性比较大。的确有这种可能性。共产党的军队在长江北岸集结，南京城里的共党分子也比较活跃。
1: 谢谢你的理解。
0: 我们是朋友，不能因为一个日本人的死就影响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再说了。
1: 这人死不能复生，我埋怨你有什么用啊？谢谢你，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杜将军言重了，既然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那就让这个事情过去吧。OK。 对了，杜将军。 如果三浦佐哲的死因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是稻田青衣有什么新的动静的话，我希望你能通报我一声。
1: 可以。
0: 那我先走了。

0: 报告。
1: 进来。
0: 站长。
1: 你为什么不告诉美国人是中共干的呢？
0: 因为我没有证据。
1: 好，就如你所说，是那个人干的。那你有证据吗？你怎么能够肯定那个人不是中共呢？幼稚。
0: 我是在维护我的职业道德。
1: 幼稚。什么道德？在这儿首先是政治，政治就是政党的需要，它的标准是主观的，那就是政党自己的利益。
0: 站长，我想要三浦佐哲的全部资料。
1: 那好，那你就去搞清楚美国人为什么对他如此感兴趣，为什么有人要杀他。还有一个人，你首先搞清一下稻田青一。
0: 稻田青一我倒是了解，我估计昨天晚上去现场的就是他。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的人，还有三浦佐哲的右臂上被人割了一块皮。
1: 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0: 报告站长，是刚刚发现的。

0: 你好啊，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老板，请随便看看
0: 啊。这位先生你好，老板好，想看什么东西啊？古董，上面请。
3: 哎，古董，这满大街都快成古董了。
0: 这话怎么个意思啊？
3: 蒋家王朝这一页一翻过去，这些不都成历史了？
0: 哼，来这边看看。
3: 好。又丢了一个电台。
0: 还有电台吗？
3: 还有，不多了。我就纳闷了，刚跟那边一联系上，特务马上就到，怪了。
0: 每次都这样。
3: 是啊，三个了，都是咱们的心血。
0: 那怎么办？启动交通站？
3: 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出城太不容易了，速度也慢。
0: 电厂被部队给控制了，我得跟那边联系，请求下一步行动方案。
3: 嗯。您看，老板，我觉得这个湖啊，可是有点不太对。
0: 你说哪儿不对啊？
3: 刚好，这位先生，来来来来来，麻烦你帮我长一下眼。这个炉我觉得不对，老板非说对，你帮我长眼
4: 啊！不不不不，我是外行，
3: 怎么能呢？
0: 这位先生，你一看就是个大行家，别客气。说实话，这宣德炉啊，我还把不准呢。这么着，咱们坐下边喝茶边瞧瞧这个物件怎么样？
3: 好啊好啊，来来坐坐吧，
4: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先走了。
3: 哎，哎，这位先生，哎，你看，赝品啊！
0: 哎，什么赝品啊？真家伙，真是怕你演戏演过了，把我东西给碎了。来，那边坐。
5: 这就是我上次说的那纸券。
4: 先生慢走，欢迎您下次光临。
5: 你要买什么？收起来了。哎，好。

0: 老沙，我觉得还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通联络通道。
1: 你看我要不要联络一下燕子，我让他彻底查清楚军统是用什么方法那么快那么准地找到我们的电台。

0: 小薇，坐吧。
1: 谢谢夫人。
0: 小薇，辛苦你了，童太的事情你办得很好。
1: 应该的，夫人。
0: 这个童太人倒是不坏，就是书生气，管不住自己的嘴。
1: 是啊，不过夫人您已经够慈悲的了，把他一家老小都照顾得那么好。
0: 这也是应该的，因为他说的话也是实话。
1: 实话？您的意思是说伪作的确安排他运送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0: 是啊。小薇，你不是外人，没有什么事情要隐瞒你的。委员长确实是在做撤离南京的工作，这批东西是我们的国宝，抗战八年运了三个地方都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小薇，我跟委员长商量过了，想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运往台湾。
1: 好的。
0: 小薇啊，辛苦你，每次啊都是辛苦你了。
1: 我应该的。
2: 我让保密局南京站配合你，好吗？
1: 好。

0: 老板，
1: 回来了。
0: 我带了几个包子，趁热吃吧。
1: 一品灌汤包啊！
0: 啊，
1: 来来来来，放这儿。嘿嘿，
0: 来。
1: 嗯，好吃。嗯。
0: 啊，对了，老板，
1: 嗯，
0: 我查过了，他们住天都饭店414房间。
1: 你说他们像吗？
0: 像什么呀？
1: 盘店的呀。
0: 哎，不像，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出来收古董啊？
1: 嗯，不错，小泉，有长进。这个人啊，我认识。
0: 啊，你认识？
2: 哟，你们在干嘛呢？嘿，你们可真是挺潇洒的呀。
1: 味道不错，尝一口。
2: 尝什么呀，江边国军躺着臭汗住工事，累死累活的，你们可倒好，搓着澡吃着小笼包，真是醉生梦死啊。
1: 警官说的，你洗个澡吃个小笼包怎么就醉生梦死了呢？你放心，长江天险固若金汤，放一百个心。哎，
2: 固若金汤，废话，拿身份证。
3: 身份证给他。
0: 给警官。
2: 赵家驹干什么呢？
1: 开个小店，一品轩。
2: 一品轩，

0: 倒腾古董的，有钱啊，怪不得在这吃小笼包泡澡呢。哎呦，
1: 养家糊口，养家糊口。
0: 我看你这么眼熟呢，哎，好像在哪见过。
1: 尽管，这我爹妈啊，就给我生了一张普通人的脸。我这不是眼睛像张三，你一定是鼻子像李四。
2: 警官，我看您的眼睛就像我们老板的眼睛啊。哎，
1: 说什么呢？他瞎说啊，一定是我的眼睛像警官的，对吧？
2: 对对对，
0: 给你。哎，走吧。
2: 警官，慢走。哎，老板，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您认识那个人？
1: 嗯。我认识，十年前我认识他，不知道这会儿他怎么就冒出来了。咱们走。
2: 啊，去哪儿啊？
1: 咱们也得查查别人啊。给我拿衣服。
2: 哦哦，好。
1: 在这盯着。

0: 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0: 百万啊，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

0: 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
1: 不
0: 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

0: 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烟，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

0: 哎，老板，我们是不是神经过敏了啊？
1: 小心无大错。对，小心无大错。小泉，你说这个人，这条街上这么多店面，为什么偏偏选中咱们逸品轩啊？
0: 老板，您还是不放心啊？
1: 有两件事我还没搞明白。第一，他做的是普通的买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钻到南京城来？
0: 他不怕挨枪子吗？第二，他一个北平人，为什么起居习惯像个日本人？啊？您说他像日本人？
1: 对。他房间里啊，铺着一块白布，那就是榻榻米。我还看见一双日本拖鞋，那100%是日本人穿的。
0: 那您的意思？
1: 他既然看上咱们的店面，那咱们就得把他底细摸清楚。
0: 这个时候，冒不起风险，出了差错，咱俩谁都担不起。是，老板。小泉，
1: 那边的伙计说他一直是一个人住。对啊，他就一个人。多加注意。好嘞，老板。
2: 带尾巴了，尾巴，没有。主子，我进进出出很注意的，没有人注意我。
3: 你约逸品轩老板了吗？上午开门，下午就关门了。
2: 你进店了吗？
3: 进了，我还要问他租店面呢。
2: 哎呦，笨蛋！大军压境，谁还会去租店面？八嘎！
3: 逸品轩老板姓什么？他姓赵。
2: 赵，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姓赵，
3: 老板，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2: 出什么事？就在你进门前不久，有一个人就站在这里，和我只隔着一道布帘，你知道吗？
3: 我真的被跟踪了。
2: 别找那么多，我们要马上行动。

下车，走。

0: 走啊！带我去哪儿？废话！说，什么人
1: ？CIA。
0: CIA， 再说一遍
1: ，CIA，
0: 还说 CIA，
1: 我说我是皮卡王的人，
2: 皮卡王，
0: 死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洋人。

0: 你怀疑他是美国人？
1: 是的。
0: 三浦佐哲的档案呢？
1: 全都带回来了。
0: 好，你查三浦佐哲，我查皮卡王。
1: 是。

0: 就。
1: 司令，
0: 就。

0: 伪作手谕，如同伪作亲临。韩某听令。
1: 坐了，我看看。
2: 好。处座来了。哦。
3: 怎么回事？
2: 报告处座，就差三十秒。
3: 就差三十秒。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在特效桥东面。

0: 有计策划，这帮混蛋真够快的，还差一条没发出去呢。
1: 信号又出现了，目标距离你有多远？
2: 不到百米。
0: 好，抓活的。
1: 发完了。
2: 祝总，信号又短了。
0: 奶奶的！我怎么老听着有别的动静啊？

0: 备了快速反应部队。你打摆子了？
1: 有点哆嗦。
0: 你别哆嗦呀，这船都被你哆嗦晃了，咱俩被发现了，咱俩就完了。深呼吸，深呼吸。这以后啊，不能定点收发炮。幸亏刚才及时完成，要不然咱俩没准一块去见马克思抽烟斗去了。
1: 你说的是斯大林吧？
0: 啊？斯大林抽烟斗是吧？
1: 是啊。
0: 哎，那是我记错了。哎呀，这骨子里还是不想死啊！嘴里说见马克思，其实啊，心里还想着烟斗呢。没事，没事啊，放松。
1: 怎么了？

望远镜里还有个望远镜。

0: 马哥，丽华，还在研究案子呢。是啊。有什么进展吗？哎，让你听听。
1: 是别人的历史，我们保存下来了。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这难道不是为人类做贡献？金钱掩盖掠夺。
0: 按照同派的说法，美国政府正在收购国际盗宝分子抢来的各国文物。
2: 李红，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还不明白啊？嗯，
0: 美国政府帮助皮卡王把三浦佐哲从刑场上救出来，这样皮卡王就可以得到三浦佐哲手上的文物，
2: 然后再廉价的从这个皮卡王手里收购，
0: 最后再放进美国的博物馆里，
2: 够费周折的。
0: 换了个合理化的说法。行啊，李红。哎，那个皮卡王什么背景？你搞清楚了吗？
2: 他是美籍华人，是美国旧金山的黑社会头目。哦，
0: 以前开着个破皮卡，收破烂的出身，现在主要在中国收购珍贵的文物。站长从中统室把他的资料背景调出来了。
2: 他现在人在南京。
3: 下午他的手下刚袭击了我，你没事吧？李
2: 红，如果真的碰到了国际盗宝集团，危险可是无处不在，您可千万要小心。谢谢马
0: 哥的关心。那我待会儿送你回家。好啊。<笑>
3: 报告处座。
2: 什么事？
3: 这是被破译出来的密码。
2: 17，20。 一大五幺六，什么意思？
3: 这些数字就是被破译出来的。
2: 我去处理它，就不能送你了。你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好了，没事的。
2: 好，拜拜。

0: 是给妈妈祈福吧？他们说，童泰是共党杀的。
1: 胡说八道！人家童泰是一个文武学家，怎么能对人家下手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觉得会是谁？从现场看，作案手法像是螳螂。螳螂？是的。 他昨天晚上杀了三浦佐哲。
1: 杀三浦佐哲？我接到的命令是把他从刑场上拉回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就被杀了。美国人正在极力追究这个事情。童泰、三浦佐哲，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换句话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敌人吗？
0: 据我的初步分析，或多或少跟文物有点。

0: 关系，可是证据不够，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是共产党。
1: 你自己相信吗？
0: 还有电侦车锁定信号的时间是5分钟，那我先走了，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
1: 嗯，他让我问你好。
0: 他好吗？
1: 挺好的。可能你们马上就要见面了，希望这一天不会太久，保重。
0: 保重。

0: Who is it?
1: 一个死人。
2: 死人？三浦佐哲。
1: 我正在坟墓里和你通话呢，斯文特先生。
2: 你知道我的名字？
1: 鬼使神差。
2: 康邦，你别跟我装神弄鬼的好不好？
3: 既然你真的还活着的话，那更好。
2: 那我们可以继续。
1: 我只和你继续，你听得明白？一旦你泄露出去，那你就真的进坟墓了，斯文特先生。
2: OK。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3: 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1: 半个小时以后，到鸡鸣寺大殿门口。
2: 鸡鸣寺。Hello，Hello。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1: 啊，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一切按计划行事，应该不会出任何的差错。
1: 是的。
0: 你就全力帮我吧。怎么样？
1: 好的。其实我想。

0: 你不是三浦佐哲，是吗？三浦佐哲躺在南京站的验尸房里，
1: 那你还来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继续的吗？三浦佐哲都已经死了，还怎么继续啊？但是他的属下还在，特高科阴魂不散。
1: 道田青一先生，
0: 看来我们是彼此彼此。
1: 这么说，当年是你先得到了袁青花，
0: 因为三浦佐哲是你的上司，所以你不得不交给他。
1: 他想私吞，不交给天皇陛下。
0: 那这个袁青花现在是在你的手里。

0: 各为其主，各司其职。
1: 我不是来跟你谈善与恶的问题，道田先生，我只是一个文物专家。
0: 你不仅仅是一个文物专家，
1: 你是全球通缉的战犯，
0: 所以你得到的是绝无仅有的袁清华。
1: 那你是想换一个身份成为美国公民？难度太大了，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法帮助你。但是我可以给你钱，很多的钱，让你继续逃亡。那你让我先看一看袁清华。
0: 我为什么活着？我是为了天皇，我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等你有诚意再来谈吧。
1: 等等，稻田先生，你不担心我会向中方告密？
0: 那你就永远看不到袁清华。
1: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鸡鸣寺吗？
0: 你不会对我的生命感兴趣的。是他先对我无礼。

0: 请。
1: 杜站长，我们又见面了。
2: 杜某非常荣幸。
1: 来，里面请。杜站长，要来点威士忌吗？听说您对洋酒情有独钟，而且千杯不醉。
2: 您过奖了。
1: 入乡随俗，来一杯吧。
2: 谢谢。
1: 杜站长，为了咱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
2: 戴小姐，本人受命于总统府，是前来候令的，请指示。
1: 杜站长，
2: 本人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站长，您是将军，而我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我怎么能命令将军呢？
2: 本人现在听命于你。
1: 看来您是不想跟我喝这杯酒了。
2: 不，杜雷，先干为敬。
1: 谢谢您。您请坐。将军，您真是太有气度了。不过听说您是崇尚尼采哲学的，尼采可是看不起女人的。
2: 不不不，
1: 我还听说您在军统可是位探戈高手。
2: 哪里哪里。
1: 能赏个脸吗？
2: 希望我们能够跳一次真正的探戈。

0: 这是伪造签发的中山一号第一步骤，由南京站执行。
1: 是。
0: 我已经看到了杜站长的诚意。
1: 戴小姐放心，我一定会倾其一切听从您的命令。

0: 绝不辜负委座和您的期望。
1: 很好，从现在起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风雨同舟。
0: 风雨同舟。好，
2: 您的车在十字路口。
0: 谢谢戴小姐，谢谢。
3: 集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7: 划算，太划算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是名，眼活速，
2: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天尊小精灵，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6: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

0: 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4: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五大好物啊，一

0: 轻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我们老年人呐、啊，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啊、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

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站长。是总统府让你来接我的吗？站长，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在半路上接你？
0: 机密。
1: 机密。
0: 嗯，
1: 非常时期吗？刚才过去的那些，好像是唐恩伯的部队，看来韦作是要死保南京了。是啊。 不会再有第二个重庆了吧？为什么不会呢？站长，我们真的会去台湾吗？
0: 战局如棋，变幻莫测，要做好多种准备。
1: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不成功变成人，退路只有一条，死。
0: 那是对刚才过去那些士兵讲的。对于你和马天笑这样的精英，不会的。 南京一旦失守，你们必须撤到台湾，而且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准备，有所行动。等共军过了江，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1: 什么行动？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少校陈立红就是他了。你选他做你的随从，怎么不妥吗？不，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最优秀的。只是，
1: 直说。他
0: 这个人个性太强，很难驯服。因为以前受宠于戴老板，
1: 戴小姐对我们了如指掌啊。
0: 站长，您不会觉得不舒服吧？嗯，没有。<笑>其实我对军统并不了解，只是总统府派我这个差事，那我必须要做些功课。也许我太直接了，不好吧？好，非常好。<笑>
1: 那我就选他。好。
2: 整个南京站就你打枪最帅，来，走走走。
3: 没这么夸人的。
2: 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呢，我就爱这么夸你，我就喜欢你，怎么了？
3: 站长作风严谨，他呀最讨厌人家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
2: 不管咱们俩有没有什么，人家都会以为我们俩。
3: 怎么了？人家以为我们俩，你不高兴了？
2: 我是怕影响你的前途。
3: 前途？你觉得咱们还有前途？

0: 大哥，怕什么呀？我以为伟作会死守南京，保住江南，然后伺机北上。现在种种迹象，你还看不出来啊？撤到台湾，那是势在必行的事情。马哥，你操心的太多了。站长不是说了吗？要做好各种打算。
1: 我告诉你啊，根本没有各种打算，只有一种。
0: 来。

0: 我们可当真了。
1: 就是，
2: 我可等着你啊。
3: 算了，这样吧，不开空头支票，就今天晚上了
1: 啊。好，
3: 少校一起去吧。啊，
1: 我就不去了。
2: 少校去呗。
4: 一起吧，少校。
3: 对了对了，突然想起来了，站长说今天晚上有行动，还真去不了。你们几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2: 哎，楚总，咱们说好的可别想赖账。
5: 少校，
1: 站长，
5: 我有事跟你说，跟我来一趟。
1: 什么？调我去做随从？
5: 你以为我乐意啊？我还怕你给搞砸了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特使。
1: 站长，要调我去做谁的随从？
5: 戴威。
1: 戴威？那个外事秘书，
5: 现在是总统府特使，你负责他的安全。
1: 站长，
5: 你也知道，自从戴老板为国捐躯以后，我们军统在委座心目中的位置大不如从前了。这次让我们执行中山一号行动，是最后一次重振雄风的机会了。
1: 调我做随从也是中山一号行动之一，
5: 比中山一号行动更重要。局座再三强调，和戴小姐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关系到我们保密局的前途。
1: 站长，你还是换个人吧，我怕我不堪重任。
5: 哼，他指定要你。
1: 为什么？
5: 等你将来问他好了。我已经给服装店打了电话，做他的随从就要依从他的风格，去定做几套旗袍，还有高跟鞋。
1: 旗袍、高跟鞋。
6: 哎呀，小姐，你天生丽质，好眼力啊！这是蝴蝶和戴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穿的旗袍，人家都是人配衣，你是衣配人呢，太棒了。
1: 高跟鞋。

0: 少校，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1: 看到55分角度的那个老外了吗？给你10分钟的时间，摸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少校。

0: 哎，小姐，谢谢啊，不客气。哎，怎么了？
1: 先生，我的脚，先生，您能扶我去那边的休息室吗？嗯，非常乐意。
0: 谢谢啊。那走吧。哦，你没事吧？
1: 慢一点，慢一点啊！怎么样？疼死了！我们坐这边吧。
0: 好的，好的。
1: 姐，你看我是不是？我这么狼狈，让人家看见不太好。你看，谢谢啊。
0: 让我把窗帘关上。

0: 叫什么？
1: 乔德森。
0: 父亲是什么？
1: 道格拉斯。
0: 道格拉斯·乔德森。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啊！
0: 旧金山国际金融机构咨询顾问。商业间谍啊。你南京欢迎你。
3: 好，非常好，
0: 站长。
3: 戴小姐非常满意。
0: 没掉链子吧？站长。
3: 想说什么呀？
0: 算了，以后再说吧。
3: 他满意，这就好。我们的第一步达到了。李红啊。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我整天和天香国色的美女在一起却浑然不知。
0: 站长，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着。
3: 不，他说了今天就到这儿，你可以回公寓了。他还说了以后啊庄重点，
4: 别像个花瓶。
0: 他才花瓶。
5: 哎，叔，这待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
6: 来。哎，有人来了，要不要车啊？坐车吧，坐车。
5: 您来来来，
7: 小姐上我的车吧，我的车舒服。哎呀，您坐好啊。
8: 哇。好漂亮的女人呐。
9: 是漂亮，面熟啊，在哪见过？
8: 是她。
9: 保密局南京站的少校陈丽红。哎呀，别跟我提保密局三个字，一提我气不打一处来，可没少在我们头上拉屎。
10: 想不想出口气啊？
9: 这么说啊，我们又玩不过人家。
10: 她像不像是个妓女啊？
9: 嗨，人家在执行任务呢。
10: 说你笨你就笨，
9: 瞧我的！
11: 卖布啦，卖布啦！来看看这布啦！哎，小姐，看看这布吧，新到的。哎呦，这料子可好了，我告诉你啊。
0: 本来想明天早上去烧投注箱的时候向你汇报。
7: 没关系。
0: 没想到。
7: 将军们聚会，我们通常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即使搜不到什么情报。至少也能掌握战前的动态。

0: 我会想办法弄到中山一号的行动计划的。
1: 哎，靠边喽！
0: 你先走，
2: 你回一边去。哎，好，
1: 陈
2: 凯，
0: 你想干什么？
2: 臭婊子，大爷想干你，
0: 嘴巴干净点，
2: 下车。
3: 你们别乱来，看清楚我是谁。保密局，臭婊子，你敢冒充保密局？保密局不都是婊子？哼哼哼哼哼！可惜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你就是个婊子，把手举起来。
2: 老子搜你的身！

0: 这事儿就这么办。还有，你小子别老说我不请你们吃饭啊！啊，上次我本来准备好了，你们不去是不是？这就不能怨我吗？出座，出座，慌什么？
1: 出座，
0: 少先让中统局的人给抓了。
2: 什么？站长呢？
0: 站长在打电话呢。 站长，咱们难道就被那帮崽子这么欺负？站长，你要是不敢去的话，我去，出了事儿，天大的事儿我扛着。
3: 走。

0: 马上放人！放人？你知道他打死我两个人呢？
1: 活该！活该！保密局的人是你的人，能够随便碰的吗？更何况少校正在执行特殊任务。
0: 李道全，你的脑子没毛病吧？你就这么管你的手下人的？
1: 杜站长，你听我说，
0: 废话！放人！
1: 给我，再等我上司的电话。
0: 好啊，你可以等，我还可以陪你等。

0: 可他们，我马上放人，马上放人。没想到你的一句提醒，倒让他惹出一段笑话。
1: 没上刑吧？怎么敢呢？我们是保密局。
0: 杜站长，请。可我在想，保密局和中统不是一家人吗？
1: 委座是这么说。 可私底下都较着劲，今天的事儿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认识少校，故意找茬。
0: 少校够狠的，杀掉了两个。少校是正当防卫，那两个家伙活腻了，找死。我喜欢少校的狠劲儿。啊，我是说，杀人很难吗？坦白地说。
1: 我下过命令，却从来没有亲手杀过谁。可对少校他们来说。

0: 杀人，小菜一碟儿。啊，哥儿俩，你妈啊，犯规手啊，没有顺呐，没有顺呐，这场没呀，犯规手啊，全来了。喝酒，喝酒，喝酒。当然，当然，当然，好嘞。俩好啊，富贵手啊，全来。
1: 赢了，赶紧喝，赶紧喝！好酒，再来一盅。啊，霍晓，这是明天的份儿。明天的酒今天喝了，怎么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么好的酒，不喝了它，我怕后悔。 那咱哥俩先喝一杯，哎，不不不不，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家和嫂子告别。用不了半个小时，又不是绝品。哎呦，习惯了似的，我没丝毫那么败。一会儿桥头见。哎，咱哥俩再来啊！好嘞。
2: 七匹马呀，八魁首啊，六六六首啊！
3: 菜齐了，今天够丰盛了吧？菜齐了，来，我们一起举杯，欢迎我们美丽动人的少校回家啊！来来来，
4: 干杯！干杯！欢迎少校回来。
3: 干了啊！哎，玉兔出宫。
4: 笑美了，
5: 周总啊，
6: 我知道你好像也是属兔的啊。
5: 那咱南京站俩兔，也算是一窝了吧？
6: 那当然，那当然。
5: 你属龙的吧？
6: 是。
5: 小心我拔了你的龙须，让你做地虫。
6: 不会吧？这么狠、啊？
5: 少校，要拔呀，我们得先拔中统那个老山羊的胡子呀，
6: 对
5: 呀，是不是啊？
6: 听说总统府送给咱们一台破译设备，那个老山羊气的。
7: 胡子翘到眉头上，还跟总统府的人闹了好几天呢。胡子翘到眉头上，那不成了怪物了吗？<笑>
8: 中统中统，
9: 淹过南京大萝卜的大木桶，淹过南京大萝卜的大木桶。哦，
8: 来，这杯酒我要谢谢马哥。
7: 还有各位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陪我解闷儿。我真的没什么了，你们吃好喝好，赶紧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工呢。还开什么工啊？我们看到少校开心了，我们这帮兄弟姐妹都放心了啊。
10: 哎，
7: 休息喝酒，
6: 干脆呀，直接去中统把那山羊胡子给抓起来，扒了他的山羊胡子。
7: 好主意，喝完酒啊，就去拔他胡子。
11: 来来来来来来，
12: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7: 来
12: 干杯。
7: 来了，哎，怎么样？嫂子那边没哭鼻子吧？哎，
12: 说哪儿的话，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
7: 嘿，这不一样啊！我们的红旗都已经插到江北了，这马上就要熬到头了。
12: 马上熬到头了，这不还没熬到头吗？
7: 嘿，也是也是啊。
12: 哎，你这玩意儿能行吗？
7: 哎，没问题，5分钟肯定结束，否则电侦车一到，玩完。
12: 启动发报机上的连接装置就得10分钟，用蓄电池发10分钟还够呛，你这5分钟能发完，纯属自个儿蒙的。哎，
7: 同志，这得试啊，不试怎么知道？
12: 甭试，肯定在淘宝当中完成收发。
7: 淘宝嘛，肯定是要淘宝的。
12: 这淘得了，淘不了，那就看运气了。我晓得，哎，我预备了这个。你不说你没有丝毫那么背吗？我这叫有备无患，我怕上刑。哎呀，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折腾了。放松点，没事儿。我这名字好，江平安。 将是平安的，嘿嘿嘿。

0: 站长，
1: 各位，这件事，中统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都要当心，遇到摩擦尽量保持冷静，绝不能扩大内讧，让敌人钻空子。
2: 是。
1: 沙娇，来一下。
2: 是。
1: 这是特供，
2: 谢谢站长。
1: 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受委屈，哪来的车啊？
3: 站长，发现中共电报信号。
1: 走，看看去。
4: 走。

0: 镇长，三分钟前发现信号，
1: 在什么位置？
0: 南面，正在跟踪信号，
1: 准备出发。
2: 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0: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到。

0: 黑呢也不那么照，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哎、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

0: 欣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学也

0: 脸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0: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痛啊！
4: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狗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可能，
1: 毕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暂停袭击伊朗，伊朗总统称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员工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否则或将在世界杯期间罢工。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 1.1 马赫，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下游龙江看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住房公积金将迎来新变化，支付房租、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九种情形可提取住房公

0: 基金余额。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余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איראן וחיזבאללה חלשים מאי פעם, ואנחנו חזקים מאי פעם. אבל המאבק שלנו איתם עדיין לא תם.
1: 另据以色列消息人士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昨天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暂停进一步的报复性打击，以便美方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昨天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一方没有离开谈判桌。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离以边境局势近日骤然升级。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发表声明，对地区内爆发的新一轮冲突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立即恢复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
1: 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来自以军阵地的频繁军事活动，开火事件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入侵。他敦促冲突各方立即恢复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与此同时，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正在持续发酵。哈克称，以军近日对黎南部和东部等地17个村庄发布撤离令，当地平民处境愈发艰难。联合国方面指出，由于避难所已达容量极限，大规模撤离的安全性难以保障。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7月1号被迫陷入停滞或缩减。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发表电视讲话说，该组织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
3: نعلن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بشكل كامل وتا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نعتبر أن كل تحركات العدو أصبحت هدفا عسكريا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1: 萨雷亚表示，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强加给地区国家和人民的不公正围困，胡塞武装不会袖手旁观。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沙科夫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乌方邀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他拒绝透露其姓名。同一天，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目前火已被扑灭。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未存放乏核燃料，公司将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乌克兰能源部表示，乌方已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介入，派遣工作组前往现场核查袭击造成的影响。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乏核燃料集中贮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
2: 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通报称，昨天早上该国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479人受伤。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海啸波。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菲律宾政府已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

0: 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昨天发布公告称，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据印尼媒体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昨天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强震，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受此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德国西南部巴登福腾堡州罗伊特林根市一座变电站昨天凌晨发生严重火灾，导致大范围停电，约30,000人受到影响。火灾发生后，近200名消防员连夜灭火，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数百万欧元。由于现场发现多个起火点，有迹象表明有人使用了助燃剂，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蓄意破坏。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查克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去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但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了主权移交。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美国洛杉矶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眼下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即将迎来世界杯首秀。然而据美国多家媒体7号报道，索菲体育场的约2000名工作人员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决议，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否则他们或将在世界杯期间罢工。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举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和3场淘汰赛。
1: 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早前已批准伊朗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当地时间7号，伊朗队抵达蒂华纳，并于当天完成了首次训练。
0: 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据美联社报道，他们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接飞往蒂华纳，于7号凌晨5点左右抵达。在下榻酒店短暂休整后，伊朗队于当天在蒂华纳完成首次训练。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前景的担忧。对于伊朗队这次世界杯之旅，德黑兰民众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2: بالاخره این شهر تو این شهر جام جهانی آمریکا افتاده خب سخته برای بچه‌های تیم ملی شهر سختی پیش میاد که توی کشوری که باشون جنگ داشتن بخوان توش جام جهانی رو برگزار کنن。
0: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迎战埃及。
1: 美国航天局近日宣布，他们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已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
0: 据介绍 ，X-59 的这次飞行持续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1.1马赫，最高飞行高度约13200米。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表示 ，X-59 自去年10月底完成首飞以来，已进行多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据了解，该试验机预计将在近期的测试中进一步。

0: 加速至1.4马赫，并升至约16800米的巡航高度。这一速度和高度是未来 X-59 飞越社区上空开展噪声测试的基础条件。美国航天局将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与美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共享，为未来制定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噪声标准提供依据。
1: 进入试点中国，初夏时节，黑龙江的田野里不仅种下了丰收的希望，也种出了诗意的风景。这个夏天，黑龙江将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
2: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近郊的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此刻，万亩黑土地已经换上了新装，设计师和稻农们将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城市地标种进了稻田，一幅百年冰城主题画作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年园区在延续文化赋能农业、科技焕新田园思路的基础上，全新设计了北稻荒农耕科技等六幅稻田画。虽然刚插完秧，但站在高空观光塔或田间木栈道上，已经能隐约看到稻田画的雏形。
3: 黑龙江不仅是粮食的压舱石，更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咱们的黑土地真的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0: 现在的严家岗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而是一个融汇北大荒发展史、冰城城市记忆和现代农业科普的露天生态博物馆。夏季运营期间，园区将和省内外多家研学机构、旅行社合作，推出田间插秧、采稻手绘、农耕科普课堂等体验项目。
4: 虽然呢，我们现在这里还是嫩苗，但是到了7月份，这些带着城市记忆和童话梦想的画面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北大荒硬核农业科技与软性文化创意的完美结合。
0: 在鹤岗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芒种时节绿意盎然。作为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园区去年接待研学团队超8万人次，今年全新打造了超万米连片花海，新增油菜花和向日葵景观，并首推七彩田园室内主题景观区，成为新晋打卡地。
5: 预计在6月底就能够陆续开放，比往年呢，我们能够提前一个月看到花海的盛况。
0: 牡丹江市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今年全新开通了稻田观光小火车，增设水上乐园和朝鲜族传统弓箭体验场。绥化正大农业产业园新推出星空帐篷营地、稻田萌宠乐园和亲子农事挑战赛，打造休闲农耕新场景。伊春枫林县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依托林海资源，首次开放森林探险步道、中草药科普园和森林康养理疗中心。这个夏天，走进龙江田园，处处都是新鲜体验。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发布。从今年开始，哈尔滨市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网报志愿统一调整为三次网报志愿填报，分别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级班各类型志愿、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型志愿、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相关类型志愿。此外，哈三中、哈师大附中今年新开设了科技班，分别面向哈尔滨市内9区各招收50人，且不参与配额分配。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如有支付房租、离休退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9种情形，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此外，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

0: 煎蛋烙饼丝毫不沾。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3: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

0: 新钢筋。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天气预报。今年的高考期间，龙江大地受冷漠后部的影响，天气凉爽，适宜考生应试，但雨水连连还是给出行带来了一些麻烦。昨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局地达到了大雨量级。今天冷涡系统继续逐步东移北收，其后部的冷空气还给大部分地区带来了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可能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发生，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明天大兴安岭北部、佳木斯东部、牡丹江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空气清凉，早晚温差较大，出门记得套件薄外套，别让凉气钻了空子。后天黑河西部、齐齐哈尔西部、绥化南部、大庆北部、鹤岗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夜间至12号，大部地区有小雨，中部局地可达中雨。需要注意的是，中南部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3到14号东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局地大到暴雨。近期降雨增加大田间土壤湿度，利于旱田幼苗生长，但东部降水集中区及低洼地块雨后要注意排涝防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3: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哈尔滨后天阵雨转雷阵雨，14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8到25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大庆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牡丹江多云，9到23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哈尔滨后天阵雨转雷阵雨，14到23度。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

0: 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召开，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梁慧玲主持。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看黑龙江如何用一项项扎实的创新把高端制造刻进产品里。
1: 哈工大取得

0: 癌症治疗重大科研突破。
1: 2026年全国高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怀揣梦想再出发。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9号，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在双鸭山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省长梁惠玲主持，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讲话。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给予工程建设大力支持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有关部委表示感谢，向工程开工建设表示祝贺，向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致以敬意。他指出，水利事关战略全局和永续发展，关乎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建设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重大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建成后必将为区域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补水、地下水超采防治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为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优化国家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及东北水网布局作出新贡献。各有关市县和省直部门参建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在水利部指导下发挥工作专班作用，强化省市县协调联动，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工程顺利实施。要坚持质量第一，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全程加强质量监督，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加快建设进度，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统筹调配力量，科学优化工程组织，确保工程早日建成投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贡献国家。于其阳代表水利部对工程二期开工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这一工程是黑龙江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国家水网重大战略部署、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举措。工程建成后，将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工程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从建设重大民生工程的高度，加强组织领导，为工程顺利实施创造条件。参建各方要树立千年大计、质量第一意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精心打造优质水利工程。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两重水利领域标志性重大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约1280万亩，可提升粮食年度产能近30亿斤。对于促进粮食增产、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和省直有关单位、省属企业、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3: 会议指出，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要锚定目标任务，围绕粮油、畜禽、高附加值特色产业，着力强主体、扩总量、强科创、提品质、强精品、优结构、强品牌、增效益、强体系、壮集群。要聚焦新建改造，实施产业迭代升级行动，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 要聚焦科技创新，实施成果转化应用行动，加快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要聚焦主体培育，实施产业规模提升。

0: 生行动，提高招生引资志向，要聚焦融合延伸，实施产业配套优化行动，健全现代服务业配套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模式创新，实施营销突破提升行动，大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聚焦人才培育，实施专业人才赋能行动，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落实科普法，标准化规范化开展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准确把握科普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推动科普精准对接重点领域，要大力开展科普活动，创新科普宣传方式，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卫生健康、生态环保等方面科普，要强化组织保障，落实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科普工作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科普工作格局。八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东北林业大学调研。刘振国先后到生态系统大数据研发中心、校史馆等，实地查看生态大数据、校史传承、森林科普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听取学校整体发展与统战工作汇报。在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鼓励科研人员发挥科技优势，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他强调，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夯实统战工作基础，不断凝聚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龙江“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推动高校统战工作与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用心用情做好党外人才培养工作，更好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与龙江高质量发展大局。6月9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来电34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4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9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7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27件。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自力更生是我们奋斗的基点。黑龙江正依靠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今天看黑龙江如何以一项项硬核突破，让龙江制造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
2: 过去混动越野车一遇到连续上坡，电量见底，动力就容易断档。那我面前的这个大块头啊，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它是国内第一台为强越野打造的混动变速器，几天前呢刚刚点火成功。简单来说，就是电池快没电了，爬大坡照样有劲儿。
3: 整个系统架构呢是世界首创，在越野混动的这个细分市场上，其实是把这个动力做到了极致。比如说我要冲沙、玩沙、攀岩，去这种极致的爬坡，甚至我要垂直上墙，越野全工况都能够实现澎湃的这个动力，包括我极限的去脱困。
0: 这台新型混动变速器从设计到生产，所有核心技术都是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车企已经签署合作意向，今年就要装车实测。
2: 看完了地上跑的，再看天上飞的。这台刚点火的航空混动变速器啊，是第2代产品，它能根据飞行状态起飞、巡航或悬停，

0: 在眨眼间自动切换动力模式，就像给飞行器配了一个智能长航时的充电宝。从此呢，低空飞行器不再因为电池续航而飞不远。
1: 航空级产品要求极其苛刻，既要轻如羽毛，减轻机身重量，又要强如磐石，确保绝对安全。东安动力通过新材料的应用和结构上的创新，解决了这一矛盾。
2: 动力系统这个瓶颈一打破，低空经济才能真正飞起来。有了这种高可靠性的混动变速器，未来的跨城低空通勤、偏远深山重载物资投送以及空中的异地急救等场景，将迅速从实验室走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在哈电动装的生产车间里，眼前这个大家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核主泵，被称为核电站的心脏。它要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环境下连续工作几十年，一刻不能停。然而，从我国建第一个核电站开始，主泵曾是唯一没有实现国产化的关键设备，也是我国核电的一块心病。
3: 从零开始，从技术研发、产品制造、检验实验，通过近十年的研发，最终实现了产品的全自主化，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完全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每三台核主泵就有一台是龙江造。
4: 高端制造不只是技术高，更要高在实现全产业链自主，从最核心的水利设计、材料配方到精密加工、装配试验，所有环节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只有这样，中国核电命脉才能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 挺起大国重器的脊梁，龙江制造正在向价值链的顶端全面发力。中国一重成功锻造九米级铜体锻件，给核电和石化装备穿上国产的高压金钟罩。哈电汽轮机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以后数据中心、海洋工程这些用电大户用上龙江造的绿色心脏，供电更稳，排放更少。哈电电机研制的4台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机组即将全面投产，每年发电量够160万人用一年，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4万吨，相当于给电网装了一个巨型绿色充电宝。
0: 技术独创、全链自主、极限可靠，这些听起来抽象的词啊，其实就藏在每一道精密的焊缝、每一个转动的轴承中。黑龙江的企业用一项项扎实的创新，把高端制造这四个字实实在在地刻进了产品里。
5: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破解癌基因 KRAS 调控新机制，为 KRAS 驱动癌症的临床治疗开辟全新路径。
1: 作为人类癌症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 KRAS 在胰腺癌、结直肠癌和肺腺癌中突变率很高，是公认的不可成药经典难题。近年来，虽然有靶向抑制剂上市，但患者往往在几个月内快速耐药，亟待寻找新的靶向治疗策略。此次哈工大胡颖教授团队打破了以往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细胞膜 KRAS 的模式，发现了 KRAS 蛋白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加速肿瘤生长的作用和机制。
6: 它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就像大海里的一艘船，搭上这艘船就可以快速达到细胞膜接收增殖的信号。我们把这个东西打破以后，我们能够有效地去治疗肿瘤。
1: 团队研究发现，临床常用降脂药他汀类药物，尤其是匹伐他汀，能够有效打破 KRAS 凝聚体，抑制肿瘤生长，还能逆转 KRAS 靶向抑制剂的耐药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
7: 未来他汀有可能成为联合治疗的一个策略。接下来我们也计划携手医药企业进一步研发特异性靶向 KRAS 的药物。
1: 今天，龙江森工林区2026年夏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龙江森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拥有30多处运营景区。本次推介会精选14处重点景区，推出多条长短结合的旅游线路，涵盖康养、研学、亲子等多元文旅业态。活动现场还与多家航空、文旅机构及院校达成战略合作。
8: 现在很多景区的业态比较单一，还靠门票经济，那么我们要不断地丰富它的景区内的这种业态，然后让游客到这之后有更多的更丰富的这种体验。最终的目的是让大森林旅游走出林区，走出龙江，走向全国。
1: 今天，龙江科学家精神讲堂暨2026年科学人生百年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会在省科技馆举行。恰逢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百年诞辰，院士之子于心现场作。

0: 专题报告，深情讲述父亲隐姓埋名28年，潜心攻克氢弹技术，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全省近95000名科技工作者参与聆听。
1: 我父亲的这种座右铭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那我想把我所了解的老一代科学家他们的真实的事情让大家呢有所了解，让大家呢感悟一个老科学家的这种家国情怀。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对于全省大部分考生来说，一段逐梦旅程悄然收官。而考场外的家长们也用充满温情的仪式感向孩子们表达美好祝愿。
3: 中午时分，一个个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提前结束自己的人生大考，脸上满是轻松灿烂的笑容。无数日夜的积累，分秒必争的努力，五味杂陈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释怀。
4: 我觉得物化地它是最先出考场的嘛，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激动，因为它不是高考极速版嘛，而且我们马上就可以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了。
5: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高三其实就是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就是压力是挺大的，之后我就是总请假什么，也总爱发脾气，之后他们两个也挺包容我的，之后挺感谢他们的，就是对我这一年来的包容和爱。
6: 第一个出来有什么感想吗？
7: 这把地理我感觉考非常好。
8: 我觉得数学和物理的选择题明年可以加强一下难度，今年做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3: 考场外，家长们手捧精心挑选的鲜花，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着孩子的身影，更有家长激动地举起手机，记录下孩子迈向人生新阶段的重要时刻。相较于分数与结果，他们更心疼孩子3年的坚持与付出，坦然看待高考的意义，用包容、理解与温柔的期许为孩子的青春答卷暖心护航。
9: 我是非常激动的，感觉孩子这几年确实不容易。首先也是希望我家孩子能一个取得个好成绩。
10: 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成长。
11: 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还要松弛一些，然后人生的路还长，慢慢走，慢慢享受。
3: 对于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来说，高考只是为12年求学之路画上句号，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年黑龙江多所高校新增热门前沿本科专业，专业选择范围进一步拓宽。东北林业大学新增生物育种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飞行器运维工程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首次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针对志愿填报，专业老师也给出了实用建议。
12: 希望孩子们心中有正能量，有家国情怀，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走得越来越好。
13: 3年的紧绷与疲惫在今天悄然散去，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全力以赴的奋斗时光都是写给青春最好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去听听高考考生们的心声。
0: 考试结束，

0: 高中三年，你已经很棒了。
1: 谢谢我自己能坚持这么久，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玩，
2: 好好的睡一觉。这首歌
3: 就像我们从未，这三年过得很快的。
4: 我最舍不得同学们吧，
5: 感谢这些老师对我的付出。
6: 我想出去玩儿，要飞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7: 如果说再来一次，我肯定是会更努力的学。
8: 我的目标是南京大学开源专业。我作家的梦想，
9: 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或者是主持人。重要的理想就是当警察，
10: 为东北振兴做出贡献。
11: 六月，黑龙江的夏天带着些许凉意，但过去这三天，这片黑土地上涌动着的温暖，足以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心头滚烫。100个考区，204个考点，考场内少年们提笔追梦，奋笔疾书；考场外，无数普通人用最质朴的善意，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屏障。
12: 最后一门考。

0: 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点大门缓缓打开，一位坐着轮椅的考生被推出考场。他叫潘雷，天生患有脑瘫，身体微微倾斜，握笔的手指会止不住地颤抖。然而病痛从未阻挡他三年伏案苦读的身影。
1: 你看看，都来迎接你来了。
2: 考完了
3: 啊，身上那些重压没了，这两天没考之前那都是雨，现在好了，晴空万里了，跟我的心情一样。大题的空我都没空呢，
1: 大题都没空。哎呀妈，你太牛了。
0: 守护一个从不放弃的少年，正是温暖最动人的模样。三天的考场内外，无数双手和心意汇聚成暖流，流淌进每一个奔赴梦想的瞬间。高考第一天，大雨滂沱，哈尔滨市第九中学考点，老师们早早打开了备用教室的门。
4: 有雨，咱们拿着伞进去，里头有专门的教室负责让咱们走后。
0: 那一天，没有一个孩子淋湿了心情。每一段赶考的路，都有人默默铺就晴朗。出租车驾驶员张立勋师傅连续十年爱心送考，可他自己孩子高考那天，他正载着别人家的孩子奔赴考场。爱心驾驶员陈柱师傅三年前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中结识了参加中考的孙同学，两人立下三年之约。
5: 三年之后你还找我，三年后通过交通网说还找陈师傅。
6: 我家姑娘是2007年高考，有爱心车队给我们对接送孩子高考。我现在有车了，也想做个爱心传递。
0: 昔日被托举的人，今朝成了托举者。而当这份托举汇聚成潮，它化作了整座城市无声的接力。
7: 今天我们带来三台警车，车牌号分别是985、211还有678，就是希望广大考生能考上985、考上211，都能录取，考上心仪的大学。完成自己的心愿。
8: 这次我特意报名成为高考志愿者，我们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
0: 温暖是未雨绸缪的细致，也是市井相让的默契。高考前一周，物业便悄然忙碌，协调电梯更换时间，安排送考专车，连楼道里每一盏灯都细细检查。电力工人全员在岗，连夜排查每一条线路。师大夜市的商户们用静音助力，广场舞的大妈们悄然暂停，整座城市的烟火气都为孩子们悄悄屏住了呼吸。从街巷到社区，从岗位到市井，无数细碎而滚烫的温暖交织在一起，汇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但这满城护航、青春逐梦的故事不会落幕。愿少年乘风破浪，愿善意生生不息。
9: 高考结束，旅游市场升温，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了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
0: 高考刚一落幕，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狂撒福利。高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馆通票，票价直接从458元降到每人88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6月30号前，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
10: 不少这个家长啊，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0: 此外，10号起，黑河安徽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将对高考生免票。五大连池风景区推出免费开放畅玩暑期的优惠活动。北药泉山温泉和龙门石寨等核心景点免门票游览。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南岔仙翁山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
11: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0: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此外，中俄免

0: 签证策也让跨境游广受今年的毕业生青睐。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
1: 是针对所有的中学和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2: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省档案馆面向社会集中开放230件黑龙江地区红色专题档案，其中革命先驱张太雷申领赴苏联护照文件、金建校牺牲史实的日伪档案等珍稀档案首次对外公布，鲜活还原共产党人立足黑土地、浴血抗争、奋勇求索的峥嵘岁月。此外，全新改版的黑龙江历史记忆档案图片展也正式对外开放，市民还可以通过省档案馆开放日活动亲身参与档案修复实操体验，沉浸式感受档案保护工作。
3: 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 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上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截至5月31号，全省已累计提供相关减免服务超过74000人次。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5: 喝君妃。
6: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
9: 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1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

0: 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司。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0: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40，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雄，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

0: 借此机会，我愿同卡贝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

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
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

0: 展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竟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

0: 印纸。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见过皇后娘娘，见过皇后娘娘。念吧。诺。朕受皇天之命，应大位于世，定祸乱而掩兵，托生民于视野，忧危及心，日勤不怠。 专治有益于民，本欲朕长策而抚四海，惜天不假年，朕即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四子梁王宗训嗣位，以范质、王溥、赵匡胤、韩通为顾命大臣，悉心辅之，以服无民。其各领尊。
1: 勿违朕命。两位大人，请起。陛下，龙驭上宾，本宫年轻，经的事儿少。 往后还要多多依仗两位相公。如今。

0: 诸事繁杂，还望两位相公理出个头绪来，才能使国不生乱。
1: 国不可一日无主，首要之事当先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
0: 劳烦相公为先帝拟一份遗诏吧。
2: 范相公，范相公，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下，瓦桥关、易经关、玉口关三关靠齐，
1: 速调赵典简率军出京，驰援三关。
3: 赵典简，三关告急，还请赵典简早做准备。

我们应剑在前，这大道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东西。大哥，想好该怎么做了吗？

0: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1: 刘令公筹谋广大，技艺深远，下官不敢妄言。
0: 你呢？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大郎，去将那名道旗取下来。

0: 这个天冻死了。是啊，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不知道啊。这外边天这么冷，二郎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二郎去外面守着，以防万一。
0: 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今夜要谈何事啊？竟要如此精神。
0: 诸位，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
3: 出军之日，当立典简为天子。
4: 既有谶言，便是天意。天命既定，自当通晓全军。
5: 立典简为天子，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
6: 老子同意。
7: 这谁要是敢不同意，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8: 我也同意。
9: 立典简为天子。
10: 立典简为天子。
11: 令公，令公，请留步！
12: 你要拿我吗？朕虚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
11: 但我知道有人能担。
12: 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
13: 谁手里面拿着刀？

0: 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
1: 你披着甲胄，你也能做天子。
2: 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节制。父亲心中可有所安？
3: 滚开卫怎么说？
2: 他说：“高绝后路，无足乱。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天下丧乱，神器无主，契丹难来，诸将性命富贵不能续于皇口孺子，臣斗胆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建作天子，以安社稷隶属。
1: 秋高马飞之时，契丹不曾南下，而今天寒地冻，草木不生，他们反倒南下，他们的日子不过了吗？太原一遭，澶州又是一遭，今夜这是第三遭了。欺瞒天下人的鬼话说了一次两次，还有人信，今夜再说，是欺人还是自欺？我可以做这个天子，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太阿倒饬、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是为了两代先帝辛苦缝补了十几年的破烂天下能像个样子。今日我许了尔等的用力之功，却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用力之功。如此，你们还要立我为天子吗？
0: 臣生于末世，长于离乱，能得奉盛世之君太平天子，是臣之幸，三军之幸，万民之幸，天下之幸。请陛下体黎庶之艰难，兼作大宝。陛下万岁万岁万！

0: 既然如此，诸君需允我三件事。其一，入城之后，我得惊扰宫室大臣；其二，入城之后，我得劫掠奸淫；其三，入城之后，我得擅杀一人。因此三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若不允此三事，虽万死而不能从。
1: 陛下万岁。

0: 田简为归德军节度使，镇宋州，殷商苗一峰设计为宋，今三军用命，天下归心，当以为神器之主。臣赵普昧死之言，请田简念天下苍生，请田简即皇帝位，
1: 请

1960年，正月，赵匡胤与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师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为

0: 朱全忠以梁代唐，李存勖以唐代梁，石敬瑭以晋代唐，刘知远以汉代晋，郭威又以周代汉，绵延五代。如今他肇事以宋代周，不过是一样葫芦，司空见惯，不足为意。
1: 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厚道、仁义、血勇著称，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此之令人唏嘘啊！

0: 心里头不太舒坦。
1: 没什么不舒坦的，人

0: 是他们变了，还是你变了？
1: 怕是我们都变了。天底下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此。
2: 荆南、湖南，皆以遣使汴京，称贺入贡。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10车珍珠宝。

0: 破石营，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
1: 他立誓是怕惹恼了他，挥军南下，杀了南唐这只鸡，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
2: 大王，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
1: 大王，善事中原大国，是祖训，亦是国策。
3: 当年在汴梁，
4: 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赵家便是天家，于尊于亲，理当避讳。孤名字里的这个弘字不宜再用，自今日起更名钱俶。
5: 大王只说了要避讳，何时奉表，何时称臣，何时纳贡，却只字未提。
1: 此乃国之大事，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王妃当见之。
4: 你还不去睡啊？
6: 你也没睡啊，还来管我？
4: 我没事。
6: 还说没事，整日间神思不属的，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
4: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6: 你是谁啊？你是钱家九郎，纵使已经做了十年的国主大王，官拜尚书令，天下兵马都元帅，那又如何？九郎就是九郎，热血义气侠义担当，但凡是他想不通不认可的事儿，天王老子来说也没有用。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这是祖训，也是国策，这些都不假，但是有一条，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
4: 我只认你。
7: 李家又送了十车东西来。
8: 啊，是啊，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
7: 啊，照例赐物加冕。
8: 臣奉诏。
7: 吴越亦然。
8: 陛下，吴越并不曾。
7: 朕知道，赐南唐多少，便赐吴越多少。另赐国信。
8: 臣奉诏。
9: 赵翰林学士，
7: 这封信朕自己写。
0: 大王，这已是第八封国信，于情于理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
2: 大王，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御笔亲书国信，大王当亲笔复制。
4: 孤不善文墨，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

晚间阅读太伤眼睛了。大宋翰林玄氏院刊印的，旁设有人忙来监视权贵府邸，见了藏本，阿弟遣人腾而来的。啊，困了，睡觉。

0: 传教，
1: 在。
0: 丞相府和通儒院，你就称臣表彰，准备贡品，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出使京师。
1: 诺。
2: 李崇进谋反，是不认朕这个天子，朕当亲征扬州，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何为天子之位。昭明前往，请吴越出兵润州，姚维牵制，告诉九郎朕想他了，愿能会晤于江上。
0: 诸位相公调遣兵将出军马于润州，以应王师。
3: 大王，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
0: 哎呀，孤身子不爽利，此番不亲征了。
4: 臣参劾吴越国王前出，因叙异志，无人臣礼。
2: 你叫什么名字？
4: 臣殿中侍御史王晃。
2: 范相公，
5: 臣在。
2: 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
5: 接州福津。
2: 殿中御史王晃初为监福津九税。吴越前王的忠义，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
3: 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
6: 指挥副使程越贪墨兵饷，盗卖军资，苛问士卒，以至于激起变乱，致河都对头以上官佐六死十一伤。内都监署依刑律拟了问剿，为其祖父顾太师、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宜酌情减免。为斯恩字尚出，
0: 孤没有恩免于他。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砍了。
3: 是。
7: 启奏大王，安国义景军有急奏。启郎，废王病重。

0: 齐哥，我在。齐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阿平，
1: 大王，
0: 叫阿爹。自今日起，阿俊就是你亲弟弟，阿南就是你亲妹妹。
1: 臣，儿臣叩谢父王。
0: 阿平很好，犹如六伯父之风。

姐，姐。

0: 愿你叫
1: 臣奉教，
0: 孤的长子为质，聪慧守礼，读书有成，居长有范，着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判军粮营田事。
1: 大王，臣奉教。
0: 来。
2: 父王。
3: 叫阿爹。
2: 阿爹，军粮营田皆关乎军国大政，儿不懂。
3: 九章学通了吗？
2: 粗通而已。
3: 那便够了。
0: 这是你们的长兄阿平。
4: 阿南见过大郎兄。这是大郎兄，还不快行礼。
5: 阿俊见过大郎兄。
2: 见过阿妹阿弟。些许心意，阿妹阿弟莫嫌粗薄。
4: 阿南谢过大郎兄，
5: 阿俊谢过大郎兄。
0: 兄弟姊妹要续长幼之序，更要续敦爱之礼。随着年纪长大了，各自生了丘壑，坏了家人情分，阿爹可是不依的。
2: 儿子谨遵阿爹教诲。
4: 女儿谨遵阿爹教诲。
5: 是。
6: 阿平确实可怜，你既是想好了日后却不能反悔，更切忌偏心。
0: 你这话确实说得有意思，是怕阿平如三哥般没了下场吗？
6: 阿兄有母亲，大哥有五伯父，各有倚仗，阿平确实什么也没有。
3: 懂了，你放宽心，我不是阿爹。
7: 公元964年即乾德2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图谋幻境为由，前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60000，分北东两路进讨。后蜀军顷刻溃败。次年正月，后蜀主孟昶出降，原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已降蜀兵近30000人。此等骇人暴行，历时蜀地民心沸凉，激起大规模兵变。消息传开，江南诸国震撼，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
8: 孟氏举城而降，蜀地人心未服，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返，自称新国军节度使，蜀人多有响应，蜀地17州风声鹤唳，颇有动摇之势。
9: 王全斌该死啊。
10: 陛下，大军在外，不宜处置秉捆之将帅。
9: 下诏申斥夺旗解约，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
10: 陛下，
9: 若不是他杀了那30000降卒，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30000人啊，那可是30000条精壮的汉子，便是拉去垦荒，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三五年

0: 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户的粮米捐赋，更别说在这三万人的身后还有数十万的妇孺。孟氏依然降了，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 王莽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人丁户口颇有滋生，粮秣甲仗多有机灵，取益州之资财充南中之军事，此乃朝廷的国策。可他王权兵倒好，一通大杀，杀的田亩之间再无劳力，杀的妇孺皆是朝廷为寇仇，再加上。
1: 全师雄这一乱，蜀地怕是没个三五十年缓不过这口气啊！朕只怕天下都定了，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100年、200年，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陛下息怒。
2: 杀了300人，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朕没有当机砍了的，依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啊。兵骄将悍，兵为将友，上下裹挟。自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白马亦如是，兴教门亦如是。 长安天子魏伯牙兵五代以来鼎役之机莫不如此，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积习难改而已，并非出于顺逆之心。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积习难改”四字。子平以为呢？陛下。
3: 秋岁将至，正是举事之时。臣请旨开长科，以录天下文事，足国家全选之采用。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曰糊涂？
4: 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国朝定鼎以来，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一二十，制科便更少了，其搏杀之力，实不亚于陷阵搏命。
0: 诛心总比杀人强吧？

0: 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若不是他用谋划策，便不会有殿检司，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自然也不会有点检为天子。臣不敢。 你是不敢，但尔父未必不敢呐。尔父若在，可以治武臣，可以削藩镇；尔父若在，朕不得着此衣。
1: 今岁取进士18名，愚者沉沦下列，皆太职。
0: 朕年少时有幸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办，那个时候，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朕直至今日犹铭记在心呐。
1: 顾民主之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2: 回
1: 禀陛下，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不过非不为。

0: 也是不能也。和解。自中唐以来，受节度使已经节，位置地方，清明官大多出自幕府，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列国分据，国朝所辖县治不过600余，吏部所能出官者，实不足200。朕所指600余县。
1: 而今后署已定，那便是700余县，常科取进士，每岁不过一二十人，太少了，不足用啊。清明官还得用读书人呢。
0: 需还宦图之。
1: 哎，这些诗文朕都看了，写的不错，可不会作诗，未必不会作事吧。
0: 常科取士，
1: 需酌情放宽一些。常科乃伦才之典，深言书判，蕴德蕴贤，以诗赋取之，乃大唐之固鼎。无德少才之辈，不得跻身其中，此天下法，随人主，不得轻易之。方才清言，沉沦下列者太之，那究竟抬去了多少人？
0: 今遂与常科之侍者，共计380人。
1: 驱中18人，太去了360人，20取义，此非圣使之法。
0: 必卑技法才略，焉可临土之民？
1: 哎，总比拎刀子的强些。
2: 薛子平之贡举，用典上稍差些，都要列为下等，就更不要提诗赋了。自古诗文无第一，边塞诗凭什么就要第太白一等？
3: 就是，
4: 一开口便错了。自冯令公以来，独推杜工部，什么要塞，什么太白，都是浮云。
5: 池中鱼鳖应相和，从此方知有主人。冯令公自家作诗，却也不学杜工部。
3: 偏生要为难我等，冯令公所言于鳖骂得正是耳背。
5: 司马仆，老兄赴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他老人家为相30年，也不见他娶你做进士，做得一官半职。少年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不能数数不知民情，诗文做得再好。
2: 也是废物，冯令公为何要娶我做官呢？自是在无一中，确乎是个废物。700年前，司马氏做天子，40年而天下大乱，乃是废物。现在700年后，司马氏复中科。 40年不得中啊，亦是废物。这700年的废物，真的是前无古人，后不追来者呀！哎，
6: 这次考得不成，我也只好回乡去喽。
7: 先生，我家主人相邀，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
3: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6: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7: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过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尊驾是
1: 同是常客伦诺文先生，请就坐。
2: 先生请。
0: 你不是橘子，是冰子。
2: 何以见得呀？
0: 足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

0: 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再看足下，坐于街边十四之内，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你再看店家小厮，怯怯然而不敢近前，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血腥味道太浓了。便是不曾得掌金节，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对不对？
1: 老先生长科不遂，对军中之事倒是熟人的很呢。
0: 屡试不第，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
1: 哦，那既为幕职，为何不求藩帅荐个出身？
0: 他做了残民之贼，南下去避祸，老夫不曾追去。
1: 不知是哪位藩帅？
0: 黄甫辉。
1: 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死的猛将啊。
0: 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
1: 兵子出身便做不得天子吗？
0: 做得，太做得了。朱全忠是兵子，李天下是兵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不皆是兵子吗？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可惜呀，天不假年，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
2: 既如此，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
0: 老夫长科出世，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无意做天子私人。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世，管阁也好，州县也罢，都是当今天子之臣，又有何意？
0: 我问你，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天下板荡，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圣道不存，奉一人者为鹰犬耳，当效冯令公。奉天下黎庶而臣之。我说的不对吗？
1: 你随我来。

0: 小七，臣在。本岁常科礼部共事未取重整，即往岁常科15世以上未取重整，系列其名再造一册。皆赐今岁常科进士出身。
1: 陛下，无故事，无先例。
0: 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朕。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故而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
2: 陛下，常科取士应由礼部册名入奏，天下为之正途。今陛下降祥恩，移分歧途，正其名，于是天下已固。
0: 常科取士为之正奏名。今日之事，为之特奏明，常科举。

0: 子司马普，凡40年不得一中，今以特奏名取之，此进士出身，特旨全叙，为枢密院呈旨。
1: 臣奉诏。
0: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朕虽是丘八天子，却不是张彦泽、黄甫辉影。

0: 陛下如天之幸啊！宋军身陷巴蜀，元气有伤，不能取巴蜀之资财、人丁、田亩，亦不能常乏蜀之粮秣，给养军师。纵使祸乱有平，大军回师，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加上还要捐免赋税，以抚蜀人，此一进一出，臣断十年之内，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陛下安矣，社稷安矣，大唐安矣。
1: 陛下如天之幸。
2: 宋天子会这般想吗？
0: 陛下可简贡以示之。
2: 简贡？
0: 是。入夏以来，江南七州21个县遭受了水灾，要救济灾民，还要捐免粮赋。今岁之贡事，不及往年之半数。宋皇如天之德，想必不会介意的。
2: 这是行险。
0: 行险？那陛下
2: 不如一词不明之理试试。
3: 朕闻得江南水患，有多少州县遭灾？
4: 启奏陛下，共计7个州，28个县遭灾。
3: 有多少人罹难？
4: 没于水淹者计23521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万顷。
3: 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
0: 是。
3: 今年那20万2匹银绢，朕不要了。徐钦，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100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黎庶。该捐免的钱粮当捐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
0: 陛下如天之人。
3: 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朕是个丘巴出身的天子，从来不打诳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礼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听明白了吗？
0: 臣明白。
3: 而君臣好生去做，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
5: 李氏
3: 便是僭越尊号与朕并驾齐驱，朕也未必作恼。可若是误了灾情，使得江南名声涂炭，朕凭却这日子不过了，也是要吊民伐罪的。听懂了吗？
0: 怒。
6: 天子大气魄，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
7: 这是敲打，更是警示，是告诉南唐君臣，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泥足深陷，无力南征。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 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
2: 朱清想多了，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汴京的赵官家也罢，和当年少年意气纵横汴梁的赵大郎，应当还是同一人吧。
7: 请大王明示。
2: 姑认识的那个赵大郎不会绕着弯子说话，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他是如何说的便是如何想的，也会如何去做。国中一遭水患，亦有庶民流离失所，赈济也好，捐免也罢，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若是不做或做得不好，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便是天子不问，朝廷不问，难道国中不要起反吗？知州也好，县令也罢，若做事治下子民，积累涂炭而不顾，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放在国中政事上，朱清都明明白白的，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朱清啊，需记着，这天下既有百姓，赵、钱、李、刘，不过其中四姓而已。
5: 朕想了许久，真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
0: 那陛下何意啊？
5: 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天下如此，还远未到严甲修兵之时，长江纵为天堑，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
0: 陛下之忧诚为可虑，只是今岁
5: 要练水军。
0: 水军？
5: 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陆地争衡，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只有水军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只有水军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
0: 陛下，水军之意呢，成为国之良谋，但是赈济灾患、修养民力，却是当下之急务。陛下，不妨明岁。
5: 朕意已决，至水军都指挥使，司于洪州，以鄱阳湖为水寨，修造战船，征募水兵，赐军号曰龙翔，以朱令昀为都指挥使，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后，以孙震为兵马都监，换甲执兵，以拒宋国。
8: 陛下，这是何意？
0: 宋主咄咄逼人，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吓着了。
8: 我问的是水军的事，与我何干？
0: 水军不同于陆师，只要有粮，竖起一面道旗，三五万个兵仓促间可得。可水军不行，没有堪用的战船，就没有什么水军呢。
8: 能用作龙骨的木料，阴干便需要2至3年的时间。打造成战船， 水兵操练的明白，便是粗粗算去也需要五六年的光景。
3: 五六年？为何要这么久？
9: 这已经是快的了。王俊伐吴，自太始八年在益州造船，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里外里花了八年的光景。
3: 中原没有战船，吴越有啊。
7: 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陵，需自海口溯长江，一路逆流而上。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
10: 向吴越买船，
0: 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
10: 陛下异想天开，相主们为何也这般糊涂？大唐与吴越乃是百年世仇，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便是有，又如何肯卖与咱们？
0: 今时不同往日，宋国势大，威盖天下，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唇亡齿寒的道理，前王应该懂得的。
10: 所以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
0: 当年何意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也算是有些香火情，由你去说比旁人妥当些。
3: 向吴越买船之意不妥。
6: 阿兄，
3: 朝廷开口，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关键不在这儿，朕没钱。
11: 赵相公不是说三司金穗还有百万银卷的盈余吗？
3: 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不是用来买船的。泽平，
12: 朕在。
3: 金乡水患，金穗没了收成的灾民有多少？
12: 三州十二县约七千丁，两万三千口。
3: 这百万银卷的银余，朕宁可花在这些灾民身上。
12: 陛下的意思是以工代赈？
3: 仲群，
13: 臣在。
3: 朕给你两万三千公里，三年光景，能造出三百艘战船吗？
13: 臣尽忠竭力，必不负官家所托。
6: 阿兄，要五六年呐。
3: 天下乱了多少年？百年纷乱，五朝轮替，兵火连结，死于盗走者何止千万？也就是五六年的光景而已，朕当得起。

0: 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
1: 使君来此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生意？
0: 为国家亦为生意。
2: 大王不能卖。
3: 吾越祖训，谨守臣道，善事中原大国，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有悖臣道，有违大事。若遍请天子问罪于大王，大王当何以自处？
1: 阿俊也说说。
4: 回禀父王，两国相争百年，仇仇如渊，波涛之上，战船是输赢，是胜负，更是国运，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
1: 阿平怎么看？
5: 回禀父王，儿臣不知。
1: 你自然不知，如此大事亦不用你知，
5: 随便说说即可。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
2: 大郎兄，
6: 在百人之走葛，银绢1000两匹；在百人之蒙冲战诏，银绢15000两匹；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剑，银绢10万两匹。
5: 敢问相公，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得有几何？
7: 自去年正月至今，新造斗舰8艘，其中战诏60有7，其余非所走葛，纪略不详，200-300艘总是有的。
4: 大伯父，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
5: 世子说的是。父王，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依例如何处置？
6: 你说该如何处置？
4: 大郎兄的意思是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
5: 儿臣认为可以不折价。
4: 这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
8: 谁说那些是旧船了？刷些漆上去，颜色弄得鲜亮一些，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金鼓一并与他配齐。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诏，让他拿3万两匹银绢来换；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值上个3000两匹，也不为过。至于巨舟斗舰，更是有价无市，天底下没处买去。30万两银绢的价格，是断不容他商量的。
4: 父王，
0: 我儿会当家。
1: 嗯，动了？
9: 没动。
1: 动了。
9: 哎，
0: 父王。母妃，
9: 嗯，
0: 来，准备的如何了？
5: 父王，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
9: 阿平，你父王是个坏人，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道，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道更狠的。
0: 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
5: 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儿臣在殿上都是

0: 你们这些人都是胡说的，当不得朕。
1: 军国大事，确实不当如此儿戏。
2: 该你了。

0: 吾越鼠辈欺人太甚，陛下，臣有一计，可两全其美，更可使吾越前世自食其果。说来，前九要粮，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吾越国中亦受其灾，受灾州县人口，怕是倍于我朝，故此不要金帛，而要粮食。 实在是国内缺粮，饿殍遍野，这才借我朝买船只机大行勒索，为的是解自家之危。既如此，陛下可将计就计，先将粮食与他，催其交割战船。
1: 7个州，20几个县，10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
2: 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陛下，可敕令与吾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陛下不可，陛下。
3: 民乃国之本啊！
4: 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对对对，
5: 属下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红泥，以供待赈。
3: 两万金钱给你点粮，靠水。
4: 仅此一处配置，也就干粮才能灾民不下万数。
3: 大王，
4: 先生勉励，都准备妥当了。嗯。
3: 苏州、湖州、衢州，共计16处关卡，沿途设了238处帐篷，抽调了8000阵兵和2800名胥吏，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每处帐篷都设有食与处周遭，并备有衣食和各色药材。
4: 多糜费些粮米亦不打紧，务求有序啊！
3: 相府也发下了札子，将这桩差事纳入精髓考记，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极为上重。
4: 上上，
3: 大王，朝廷故事凡所考记上上者力不受人，上中已是极美。
4: 我知道。 若能不死一人，相府录考记为上上。候缺者就地补官，时任者则进品至一级。可，咱们缺人口啊，沈兄。臣明白。说起来，算是义军13州86县，可论及丁口数。 却连中原的3-5个大郡都不足啊！想明白了吗？
6: 父王这笔生意，不只要南唐的粮。你记住了，民为国之根本。
7: 所有人排成两队，排好队，排好队！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排好队，排好队！统领在5里之外，统领在5里之外。所有人排成两队，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
8: 来来来，大家排好队啊，在前面领足。 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户领1根，只能领1根，一户最多领1根，不要多领，1根签就是10亩田。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三年之内，捐赋千粮，全免。吴越河心腹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雨量丰沛，尤以水稻种植，素为鱼米之乡。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相对安定。
1: 安置灾民于此垦殖，既解决其生计之困，促其发展，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充实国力，巩固统治根基，可谓一举多得。前王此举，兹南唐以兵甲之诏，坏朝廷之混一大计，以兹诸之力量，统朔之辖。
2: 以偏彼之行，分全局之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3: 臣以为当下诏申斥。
2: 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朕纵是想给他留下脸面，怕也是不能了。汉唐以来，建都聚以秦、洛行胜之地为一。 自诸梁篡乱，已变州四战之地，吴代以来强藩比比，社稷波迁，由晋至周，国祚皆不永。今巴蜀平定南土易安，臣等计已良久，此时迁都之机也。
4: 前往何处？
2: 关中凋零，王气已消，洛阳东据虎牢，西抵潼关，北依洛水，更有邙山之胜，宜为万世之机。
4: 需得花费多少钱银？洛阳本有南北宫，无需另建宫室，况原为旧都，私属俱全，郭城广大，只需量家休憩，不至糜费过多。满朝文武勋贵居汴梁将近四十载，足驾子孙奴仆，家宅产业，枝枝蔓蔓，已不知侵扰出多少重。若要迁都洛阳，至少。 有5-6万人之多，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法属的军费了。况且，搬迁、诸般事体要动用的人力民夫，规模浩大，若是坏了民心，推越于朝廷，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你们方才所言，皆算不得大事。大事是，朕没钱。 南征的钱粮动不得，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还有一桩大事，北面那条大河，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可是下游的州县，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岁岁农田荒弃，民人死伤。照相公于朕讲史。 自汉以来，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治不得大河，何以成正朔？所以说，哎呀，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可以有。你说什么？哦，
5: 陈言。 钱可以有，却不是用来迁都。陛下欲屯和田，钱可以有；陛下欲置大河，钱亦可以有；陛下若迁都，钱一文没有。
2: 司马仆，
5: 君前奏对，仔细失仪。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 较之输粮于汴州，每10斤粮食要多出3斤的损耗。自5代以来，朝廷穷怕了，舍不得这3斤的粮食。陛下基业承自5代，比不得大唐盛世，咱们小门户过日子，以俭不宜奢。穷人，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
2: 司马伯，
6: 莫要太过放肆。
2: 雪琴。
4: 你方才说，朕欲屯田治河，钱可以有。
5: 是。
4: 何由得知？
5: 陛下欲治河屯田，需颁诏天下。

0: 行虚外实中之策。
1: 司马仆，休得妄言。
2: 四海未平，天下未定，虚外实中非其实也。
3: 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猝然更易，必致动摇社稷根基，需缓缓图之。
4: 你们让他把话说完，请接着说。
0: 诸位相公心知肚明，只是无人说破而已。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出窘迫？
5: 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荆棘烂土，州县财政皆握于节政之手，实外而虚中，以至于朝廷想屯田、想练兵、想治大河，均难以为继。陛下若以三思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难，自明罪起，咱们俄以定数，留之一城予以地方，其余的押解回京师。不过三五载，练兵屯田，乃至于修大河、讨四方，皆有余裕。
1: 天下节政，手握财权以自肥，这是两百年来所积累的弊端，陛下岂会不知？如今四方节政，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便是与陛下有责袍之意的故交旧部，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平定天下。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到时候一分钱收不上来事小，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坏了朝廷威信，乱了天下大局，必将引来奇祸。
3: 契丹尚在，南唐北汉建号不臣，吴越未归，此时削藩非其时也。
5: 非其时也，好一个非其时也。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自中唐以来，历代的君王，朱全忠、李天下、石敬瑭、刘知远，还有前朝的太祖、世宗、皇帝，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以藩镇治藩镇，以节度讨节度，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故而一代一代皆是君为贼所逆，贼复而为君，世道轮回，往不无期。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却以诸贼为故事，因循行之，还敢奢言以之太平，可笑啊！

0: 可惜，司马普此人虽然脾气差了些，嘴也臭，却难得有一番肺腑之诚。旁人不敢言之事，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之事，也许他敢为之。可知道如何去做，比真正着手去做。 不是一件事情，此人与朝中诸藩皆无牵连。阿兄以臣弟所为之事，不妨让他去做。他在军中素无根基，如此狠厉手段，怕是不行。
1: 正因为如此，真要动起手来，才不会瞻前顾后，为人情权势所阻啊。
0: 阿兄，既有所虑。
2: 何不召他独见，当面议之？
3: 大王，相公，稍后待老奴进去禀告。
2: 大王可知，陛下何以召臣至此啊？陛下欲在枢密院复试，同知之下设一新职，以待称职。新职？
3: 签书枢密院事，自今日起，先生便要位列在职了。
2: 权以功赏，职以能论。臣入职以来，寸功未立，才华不显。陛下何以对此开启兴进之门呢？
0: 非常之事，必赖。

0: 非常之人。大王相公，可进去议事了。
1: 先生，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首。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送我们，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6: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对，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那行吧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它是一个大姐姐。

0: 一样，就是他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他了，
1: 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邀请请我生日晚会呀、啊、朋友聚会呀、啊、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多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市场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打视频的话，
2: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3: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2: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3: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3: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2: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3: 和艺术相关的。
2: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调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3: 讨论，
2: 对，
3: 聊，
2: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3: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0: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3: 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3: 很暖心
0: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啊，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啊，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3: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2: 对对。

0: 对，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2: 对，
0: 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3: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3: 对，
1: 就良师益友。
3: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
0: 正，是一种欣赏，我觉得。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上，
0: 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3: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3: 谢谢亲爱的。

0: 我叫大山，来自俄罗斯，今年是我学习汉语第二年，是来哈尔滨师范大学第一个学期。现在汉语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手拿把掐，说得嘎嘎地道。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还嘎嘎地道，
2: 这么自信啊？你数个数我听听来。
1: 你数个数。
0: So easy。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嗯。你这个问题简直侮辱我的汉语水平。我还会用东北话数数，
1: 是吗？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哎，
1: 可以可以，大山，你掌握汉语的精髓了。你
2: 我发现呢，你这来东北没多长时间，你这东北口音咋这么重呢？
0: 我只是标准的普通话，根本没有口音。就算有口音，我也不在乎。嗯，因为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首《大东北》，唱出了中俄友谊的温暖，更唱出了东北人骨子里的热情与幽默。那么您是否好奇这对跨国 CP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今天故事里的黑龙江就为您揭秘。
1: 我刷了三件短视频，然后发现了《大东北》这首歌获得茅眼，但是只有一个搭档啊。我盯上了健身房一个神秘人，他每次哼歌，我觉得他唱歌非常专业啊，所以我邀请他一起表演。
2: 我跟大山认识的就纯属就是一场意外，就是我健身的时候，我喜欢哼歌，然后那天呢，就有一个大个突然来叫我，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我跟他唱一首歌，突然要找我唱歌，说我也不会俄语。我当时想，我俩都不是一个学院的，我能参加吗？主要是我俩也不认识。
1: 虽然他没同意，但是我没放弃。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找了教老师，问他可不可以邀请别的学院的学生跟他一起演出。老师说跨学院合作促进文化交流，所以他特别支持我。
2: 然后过了一天，他说他已经得到老师的同意了。我说那可以啊，如果老师同意了，那咱们就一起来吧。
3: 大山，你知道吗？东北的冬天跟俄罗斯一样冷，但是呢，东北人是非常热情的。你在唱《大东北》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融入这个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这样才能把这个歌这个东北的感觉给唱出来。就好比就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找到我说要表演《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首歌，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平时我们对他的了解，感觉他是一个比较羞涩的男孩，我们都不太确定他能不能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豪迈、很热情的歌曲。但是在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带来了就是他的搭档小王给我们表演了一下，我们觉得很惊艳，和他平时羞涩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闪闪发光。
1: 那天晚上我们一开口，酸颤都炸了。风吹麦浪的花儿香，黑土地洋芋的
0: 舞台上，他们用音乐碰撞出友谊的火花。活动之后，这哥俩的友谊可远远没有结束。
5: 哎，大山，你这个名谁给你起的？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有中国名字哦，但是我没有，我很伤心了，所以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他在俄罗斯读书，问他能不能帮我选择一个中国名字，首先他给我一个很复杂的名字，我跟他说我记不住，很难
6: 记不住，
1: 然后呢，他说你的个子很高，所以我可以叫你大山，
5: 哦，就这么来的呀，大山，你在哈尔滨待的咋样？待的习不习惯？
1: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吃中国美食，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们他们经常自己做饭，但是我下课以后去我们的那个哈师大的餐厅，吃中国菜。
0: 生活中美食成了友谊升温的催化剂，这份友情在人间烟火的滋养中更加的真挚。
2: 我作为吧，在他第一个中国朋友，就想带他吃一顿东北的烧烤，毕竟嘛，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大山最开始连烧烤两个字儿都说不清楚，现在他能自己把菜单抢回来，然后点一大桌的菜，

0: 他怎么跟我说呢？说中国的好吃太多了。
1: 我妈妈在中国，在中国吃不习惯啊，但是我跟她说，在中国美食太多了，我吃不过来。今年我不打算回俄罗斯啊，我先留在哈尔滨过年。
0: 那你来我家过呗，我带你体验树炕是什么感觉，东北的火炕，还有非常杀猪菜。
1: 如果你邀请我，我开心的同意。
0: 开心的同意。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

0: 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听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丹尼尔。
0: Hello，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0: 哎呀，没有，
1: 你
0: 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0: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0: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0: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吧？
0: 怎么
1: 冷吧？
0: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0: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1: 哦，在那边。
0: 对对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1: 这边是那个国教，
0: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0: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过的。
1: 你家是在
0: 哈巴
1: 罗
0: 夫斯克，
1: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0: 对，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0: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0: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0: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这个
1: 状态，
0: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0: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0: 对，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0: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1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0: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应用语言学。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0: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这一块
1: 喜欢翻译，
0: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

0: 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儿，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1: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2: 在哈尔滨等你啊！
3: 我在哈尔滨等你。
0: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说明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4: 你别谦虚了，
0: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4: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4: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4: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4: 好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啊，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4: 这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它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这个。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4: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4: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0: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4: 这
0: 不对，那个不准，你就再说一遍。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4: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0: 哎呀，有学生画的呢。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层。
4: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4: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1: 太好了，
0: 走，带你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0: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耳冰代言人。
4: 在哈尔滨等你啊！
5: 我在哈尔滨等你。
6: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说明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3: 你别谦虚了，
6: 外国人。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嘛。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着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3: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6: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3: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6: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暖。
3: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6: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3: 我有老师，
6: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儿。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

0: 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这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它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啊、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这个。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1: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0: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1: 这
0: 不对，那个不准。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1: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0: 哎呀，这个学生画的嘛，对，你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1: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1: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1: 太好了，
0: 我带你去，走吧，
2: 请进。
0: Hello，
2: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1: 你好，达尼亚老师，
2: 哎，你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这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2: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对，
0: 红了。
2: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1: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姐
0: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一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1: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2: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0: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1: 有
0: 什么压力？对，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0: 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1: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承诺。
0: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飞演的。

0: 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1: 看到成长了这么多啊，是不是你也
0: 心里很有成就感？
2: 那我对刘老师的经验，时间确实很长的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
2: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1: 哦，叫妈妈。
2: 对，叫中国的妈妈。
0: 哦、太不好意思了，
2: 什么事都叫他亲，什么事都抱着小自己。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嗯
2: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是吧？
0: 可以啊，
2: 怎么的话是？
0: 对，可以，可以。
3: 我想放下了。
2: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我感觉都是归你，
0: 都是你功劳。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2: 我感觉就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的，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了。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啊，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啊，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罗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一些分布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很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通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史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2: 疼。
0: 叫头疼。
2: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2: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他都难受，那他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甬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2: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2: 对吧？
0: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2: 对，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2: 是，
0: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

0: 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看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那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

0: 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他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 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鼓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2.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
0: 以及三角聚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拖不拖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嗯，叫三阴交。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
2: 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穴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 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 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它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嗯，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的受不了。 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呀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 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嗯，
2: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2: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掐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

0: 鸡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

0: 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看，哎，
1: 弯弯就是可爱，你看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
0: 别说话，别说话。我挂了，爸。
2: 姐姐不挂。
3: 是啊。
4: 来来来来，太棒了。
2: 对。
4: 辛苦了。
2: 我的冠军了，
1: 好好好，祝贺祝贺啊！外婆就知道我们欢欢是最棒的。
2: 外婆看看奖杯。
1: 丽丽，那个我买了三文鱼，挪威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回来的时候你们顺道到我这儿来拿。
2: 知道了啊，那我先挂了啊。
4: 一下来，
1: 祝贺宝贝欢欢。
5: 无论是这个小主持人呢、还是唱歌啊，我们欢欢要是得了第二，那他就没第一名了呗。哎，赶紧的，让你妈他们现在就带你上外公这儿来，外公想欢欢了。
6: 好呀。哎，
7: 爸，那个上两周不是刚回去过吗？哎
5: 呀，两码事儿嘛，这不孩子得冠军了吗？
8: 来一块庆祝庆祝，让外公也高兴高兴。
0: 欢欢想回去回去呗。
5: 哎哎。

你可得听他们俩的，过来吧。哎呦，他们喜欢吃的点心啊，现在成网红店了，好嘛，排队的人可多了，我现在就得去啊，挂了挂了挂了。

0: 你把东西交给他就行了。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谁啊？
0: 出租车司机啊，他看我拎了那么多的东西，我遇到好人了。
1: 嗯，你可以的，谁你都使唤得动。
0: 我没有使唤他啊，人家是服务态度好。
2: 我怎么没想过这种服务啊？哎，一款三文鱼，别忘了带回家啊。还有关文超他喜欢吃的奶酪。喜力婆，你得绕下君山干啊，
3: 这一条马路没几步路，你以为我是你啊？
1: 我本来不想去的，欢欢嘴快，抢着就答应了。
0: 去吧，去去也好，时不时的得点一点他，让那个老糊涂的脑子得拎拎清，
2: 省得被那个姓蔡的
0: 吹偏了他的心肝，都不知道谁是亲生的，谁是后养的，
2: 搞不清里外亲疏，总有先来后到的吧。
3: 那他也不至于糊涂到那个程度。
0: 难说的啊。
1: 啊，怎么了？我看看。
0: 哎呀，
1: 别动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怎么了？
0: 嗯，
1: 没事啊。哎呀，你别弄了，等一下我来弄吧。
0: 哎呀，我来弄吧，我不小心啊。啊，
1: 是是是是。哎呦，真服了你了，这优雅不过三秒。嗯，
0: 我晚上吃什么？
1: 你买了牛排，我煎了给你吃。
0: 我上回失败了，我这回再试试。
1: 你别试了，我来吧。
0: 好吧。

0: 我去，你这干嘛呀？这是
1: 临时被召唤，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0: 你这还叫没什么好准备的？
1: 老爷子真是年纪大了啊，这召唤我们聚餐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了。
2: 你这出门一趟成本也太高了，还穿得跟个女王似的，知道是回娘家，不知道以为你登基去呢。
1: 是真的假的？有那么夸张吗？
2: 你自己看啊，你的口红色号选的啊，温柔当中透露着知性，知性当中又有那么点小心机。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别人可不行，你呢气场比较强，压得住，就显得相得益彰。
1: 这跟装扮没关系，我这气场和自信都是源于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昨天子悠随堂测试考了个100分，妈妈今天就像整了容一样，至少年轻10岁呢。哎呀，这次泽书杯你要是能给我拿个2等奖以上，把这奖杯往这 C 位上一搁，那我以后出门都可以不用化妆了。
2: 你呀，马上就是奥数天才冠军他妈，到时候披个麻袋，苏颜出门也是光彩照人。记得给别人留点活路啊！
1: 哎呀，狗熊是怎么死的？
3: 狗熊怎么死的？
4: 被你爸妈的狗粮齁死的。
1: 被你爸的嘴给甜死的。

0: 你这个小伙子穿的乱七八糟的，
1: 看着大包小裹的。
2: 给，哎，你扣子怎么不系啊？啊，
3: 累。
0: 忍着，
1: 去你外婆家呀，是你妈的高光时刻。你呀，忍着吧，
0: 打起精神来，记得给你妈找点脸啊。
1: 哦，幸会东家哦。
0: 哎，我去拿点东西啊。

0: 带这个干什么？钞他再给弄丢了。
1: 外公给买的，这会儿不在什么状态。

0: 这按说它也不是个堵车的点儿啊，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到呢？
1: 带着孩子慢点开好，安全第一啊。哈哈，
0: 对，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我去门口迎迎他们啊。
1: 那你穿上衣服啊，外面有点风。

0: 点，慢点，
1: 慢点啊！
2: 慢一点，你们俩慢一点，
1: 慢点。
3: 下来，这卖工多累呀、啊！
4: 没事没事，也挺好的。哎，
5: 告诉你啊，超超，要向姐姐学习啊，从小就这个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打小啊知道了吧？打小就得有这个做天才的气质，不是外公夸你啊，就像你这样的，要搁古代那就是十二岁拜上卿的神童甘罗。
2: 你们得向外公学习，知识渊博的人夸起人来都不一样，对不对？
3: 这脸上都是什么呀？
6: 回
7: 来了
6: 啊，
7: 回来了。
6: 哎呀，这差不多行了，你看你妈。
3: 着什么急？都别动。好了好了，我们来了。
4: 来了来了，快快进。哎呦，悠悠哥哥来了啊。
8: 你好你好，
2: 阿姨妈。哎呀，
8: 哎呀，
4: 好热闹。悠悠。
8: 外公。阿姨，你今天好漂亮。
3: 哎呦喂，这真美颜的呀！
6: 你不也棒吗？来，
3: 哎呦，哭得太好玩了！哎
8: 呀，哎呀，爷父，你今天好帅气！哎呀，
3: 这孩子怎么养的呀？嘴这么甜！
2: 那么喜欢你们也生一个，再追个二胎啊！
6: 我没意见呢。
3: 我有意见，我养你们两个已经够累的了。
4: 来，快坐坐坐坐坐，都坐着坐着来。
9: 妈妈，来上来吃水果，吃水果。哎呦，
4: 我看准备多少水果？
9: 吃水果。
4: 哎，赶紧吃吃吃，来。
9: 啊，
4: 吃水果，吃水果，吃水果！啊，
2: 哎，
4: 菜都做好了吧？
9: 都差不多了。
4: 上菜了，上菜。
9: 好，来帮忙。
4: 哎，别别别，你不用去，你们坐会儿。来来来，你们哥俩来来，走走走走，就是菜多啊。
8: 小姨，爸爸，
3: 小姨抱。哎呀。

0: 吧？这什么时候加个转桌啊？
1: 方便多了，
0: 方便。对呀、啊，就这个是不是跟您整体风格有点不太搭呀？
2: 还风格？哎，你给我好好看看，
3: 这谁的画？
0: 哦，就是欢欢的画。
4: 哎，外公的最爱。
0: 阎王来，赶紧上菜。
2: 啊，对对，端菜端菜，
3: 画挺好。
5: 哎，小超，吃水果吗？小鱼喂你啊。
6: 我要吃西瓜。
5: 好，吃西瓜，我们吃中间的，好不好？来，看一下啊。刚到喂暖，还适应吗？
7: 嗯，挺好的。
5: 以后难免要打交道。
7: 超超，快进屋去，叫哥哥姐姐出来一块儿吃。去吧。
6: 姐姐，哥哥，去吃水果啦！
8: 好，走，来，
7: 快来，快来，子悠来吃水果。
8: 好，
7: 拿那个小叉子吃啊，欢欢来吃。
5: 子悠。
7: 怎么了？吃点水果怎么了？
5: 糖分太高了，他最近体重增长得太快，得控制啊。
7: 也不胖啊。
5: 再胖就晚了，过多的糖分导致肥胖，肥胖影响智力发育，到时候灵敏度、运算和思维能力都会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高血脂、脑供氧不足，全都来了，那时候就晚了。

0: 梨啊，西瓜英文怎么说啊
1: ？Watermelon。
0: 樱桃呢？
2: Cherry，老师还要默写呢，记住了啊！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菜都上齐了，吃饭了啊！
3: 洗手，哎，超超，把鞋穿上，别光着脚。
4: 来来来，妈妈帮你去。
3: 哎呦，我不动了，怎么这么沉呢？
5: 来，清炖土鸡。
3: 哎，刚来了。这个我除了菌菇、枸杞，我什么调料都没加，
5: 嗯，
3: 就一点点盐，小火炖了4-5个小时，很补的。来，你尝尝看，可不可口味？谢谢。一家人客气什么呀？看你的气色真好，白里透红的。
2: 哪像是生过2个孩子的妈妈呀，都像是个小姑娘。妈，坐下吃饭吧。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啊啊！哦，对了，啊，给孩子们买的礼物啊，忘了，你看没有？光顾着张罗吃饭了。
3: 去哪？我知道，
2: 我知道。
6: 没有买东西啊。
2: 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有人给我买礼物了嘛。
3: 有礼物。
2: 哎，来来来。
3: 哎呀，
7: 冠军除了奖杯之外，还有一份礼物。
6: 我要。
2: 你要什么大城堡？你又拼不了。来，哎哎哎，又生气了，你还没？没礼物。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和上次的一模一样。
0: 哎，今天呢，这个礼物是这样的啊，欢欢是多才多艺，子悠呢是学习优秀，所以两个人都有礼物。哈哈哈，外公是公平的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吃吃吃，吃饭。
1: 吃吃
3: 啊！哎呀，我们子悠还真得向欢欢多学习呢。这孩子呀，就是性格太内向，我总说呀，让他开展一下兴趣爱好什么的，他偏不，就知道学习。还行，上学期期末拿了个第一名。哦，这新学期开学要随堂测试，是次次第一，老师都挺喜欢他的。
4: 子悠，你真棒。
5: 嗯，子悠你再接再厉啊。咱不聊这个了啊，这是。

0: 吧，是吧？
1: 我呢也挺知足的，这孩子呢没有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让人省心啊。别的孩子学习都要家里什么催呀、骂呀、咆哮啊，这孩子不用的，自觉性很高。
2: 子悠确实很优秀。来来来，爸，
3: 来，
2: 喝一个。敬这几个优秀的孩子，来，小朋友都很优秀。
1: 哦，对了，前段时间他们班一个家长啊，还跟我说，说我们家子悠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问我是怎么养的，还让我介绍经验，什么学霸是怎么养成的，我哪有什么经验呀，全靠孩子自己要求上进，我也就是打打辅助罢了。
4: 谢谢外公。
1: 怎样，吃青菜吧。欢欢怎么样啊，新学期开学收心了吗？开学的那个摸底考考的怎么样？
4: 那个摸底考成绩还没出来呀。
1: 那是上周的那个测试呢，考了多少分啊？哎呦，这孩子这个都能忘了。我们子悠啊，
2: 今天来外公家就是来玩的，玩的时候就好好玩，不想学习的事儿啊。
5: 就是啊，
6: 对对对，说对了，今天就是来玩的啊。你今儿个这个在台上唱那歌啊真好听，子悠没听见了吧？哎，要不要咱们唱一个？
4: 好呀。可是我没有伴奏。
1: 妈来呀。
7: 嘿，瞧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外公备个圆周率吧。啊，圆周率？啊，快点啊，子耀，我们马上要突破2000大关了。哦，那
1: 我倒要听一听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
2: 去呀，快快快，
3: 背一下，来
2: 来来来来来，哎，
1: 也站这里，
2: 站这儿，
0: 好，乖啊，来，
2: 3.14，
1: 大声点。
0: 3.14，15926，5358，4197，93，8462，6433，8394，5926，7八幺六四，0688，4116，7496，7496，7419，3754，5923，0754，5923，0767，0983，0664，0974，5923，0767，0974，5923，07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5923，0667，0974， 那么辛苦的，到时候直升风帆初中也挺好的。

0: 我们男孩子就不一样了，一定要择校考翰林。咱们区初中的头把交椅，全市初中里面也是第一梯队的。
1: 这跟男孩女孩没关系，我们超市。

0: 办法，我们家就不想让孩子那么辛苦。孩子起点高，从小也没缺什么，童年只有一次，快乐最重要。
1: 我们家也什么都不缺呀，但是这父母给跟孩子自己能挣那是两码事儿。原生家庭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0: 那是，原生家庭确实很重要。我们家孩子就是没有那种匮乏感，几代人用不着攀附谁，也不用靠什么由头改变命运，打根上就没有那种急火火的意识。哎，我水水，我水哎呀，吃那么多，哎呀，小嘴吃。
2: 爸，那个丽丽的意思是让欢欢兼顾学习和快乐，什么事不用着急嘛，静待花开，对吧？都差不多。我是说啊，这仨孩子都差不到哪儿去。
3: 哎呀，这文化人聊天我也听不懂啊！喝酒吧，喝酒吧，来来
2: 来来来，我们的孩子都优秀，来来来，孩子优秀，来来来来，
3: 孩子健康成长
2: 啊，都差不了啊。

0: 哎，那太有作用了。
1: 哎呀，哎，你们别收拾了，来，我们来，你们去客厅去睡觉去啊！
2: 不吃了，
3: 不吃一口。开始城堡了，
4: 第一个吗？
1: 你说女生没有不喜欢 Elsa 的啊？为什么？你喜欢什么？
0: 拿着呢。
4: 一号男生，
0: 一号来看一下，对一下一号来。
4: 一号在这儿，
1: 这儿这
0: 一
1: 包
0: 全，看看全不全？
1: 全一共是几包呀？
4: 六包。这是
5: 丽丽。哎
4: 呀，
5: 我那个血压计啊，这两天老是不稳，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我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坏了。你等会儿，我看看来。
1: 好。
5: 啊，那在这屋呢？
1: 哎，知道了。啊，子悠过去跟他们玩去。
6: 你说你吃头吗？你吃脑袋这儿。别把你头抛下了。身子，那我来找一下裙子。哎，裙子在这里。
5: 来，你坐着。我说瞅瞅这孩子，哎，就一周没见，又长高了。
1: 这小子能吃能睡的，饭量比我还大呢。啊，
5: 个性是真好，嘴甜，招人喜欢。最近这身体啊，这个老是失眠，觉浅，有时候赶上什么天气不好啊，气压一低啊，我这胸还闷。
1: 你血压每天都量吗？哎，你不是说那什么血压仪吗？你给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哎呀，
5: 不是血压仪的事儿，就是我这自个儿这个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其实你们能经常回家来，哎，我一高兴，你看，今天就挺好的。要是你们每个周末都能带着孩子回来，让我跟超超、欢欢，我们俩多见见面，说不定我这心情一舒坦，血压它就正常了呢。还，
1: 这不是回来了吗？
5: 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活着，啊，享受天伦之乐，一大家子人在一块儿。欢欢喜喜的多好。今儿这顿饭吃的气氛有点奇怪，是吧？

0: 一家人能够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那就是一个缘分。别什么事都鸡翅白脸的，让人下不了台，对吧？
1: 你这意思是我没事找事儿了？你没看见他那样吗？这么小孩子考个好成绩至于吗？干嘛呀？非在这嘚瑟，非要压谁一头？是，
0: 这事你想多了。听见了，人家就是为了孩子考得好高兴。
1: 每次都这样，次次都是明里暗里的比孩子。我无所谓的，我们家欢欢不会被谁比下去。今天是他过头了，自己凑上来找堵。
0: 我想多了，就是为了孩子。
1: 是为了孩子的事儿吗？你这么郑重其事的关门的这么教育我，是为孩子的事儿。一屋子奇奇怪怪的人，非要凑到一张桌上吃饭，装着维持表面的和谐，还动不动就擦枪走火，是为了孩子的事儿。

0: 你真没必要做到这一步，伺候他们吃，伺候他们喝的，完了也不会落一句好。看看他那个样子呀，鼻孔朝天的，他看得起谁呀？我不图他看得起，你瞒说心里有数就行了。他是有良心的，
1: 他再怎么有良心，那边也是亲生的。
2: 拿了个不务正业的破奖就奖励一个大城堡，我们家子悠期末考试考了第一名，
0: 第一名，实打实的好吗？子悠不是也有奖励了吗？
2: 跟上次的一模一样，这还没到一个月吧？可见是多不上心啊！
0: 他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1: 不是一回两回了，嘴上天天标榜着外公最公平，最公平哪里公平了？哎呀！
0: 行了，下回啊，悄悄的提醒他，你别在台面上硬碰硬的呀。你难说啊，吃软不吃硬的，别惹他不高兴啊。
2: 您怎么那么怕他不高兴呀？啊，您跟他是合法婚姻，你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这个家的女主人。
0: 行了，没有您，他日子能过得这么随意吗？
2: 妈，您能不能硬气点啊？哎呀，那边呢？
3: 就是不顺心，他现在人在我跟前，老实惠的是我呀，别跟那边置气，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好。哼，哎呦，你说你，咱们父女俩说几句贴己的话，怎么你还不高兴？
4: 你要觉着我找不痛快，这事儿也简单了，我们又不是非来不可。
3: 对，哦，不说了。呵，我忘了，我还给孩子们买了奶油蛋糕呢，该让他们吃甜品了。

0: 我不开心，我不高兴，我不开心。
1: 怎么了，超超？
2: 我也没话供的。
1: 是啊，我还想跟外公去刚去呢，妈妈，你别让我回来。
2: 姥姥，哎，好久不见，小喜。
1: 真不是我说你啊，没必要这样，搞那么紧张。本来我跟老丈人和姐夫和和气。
2: 姐什么夫呀？你倒不把自己当外人哈。
1: 就是没必要弄这么紧张，那况且不是你张罗又来的。
2: 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他欺负我没有关系，明里暗里烧香带棒的烧带着我们家子悠，你这个当。

0: 这么大的还真能装聋作哑啊？
1: 不是啊，没那么严重。我觉得南俪说的也挺对的，那孩子确实什么也不缺啊。没必要这么急火火的。
0: 怎么不缺呀？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爸妈有那是你爸妈的，也可能是你的，但一定不是我的，也未必是我们家子悠的。
1: 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我人都是你的。
0: 你就找不着我，你笑什么呀？
1: 你笑什么你？

0: 这都走了，你看没吃多少，还剩这么多。走的这么早，也不让孩子在这里玩一会儿。你说剩这么多蛋糕，你又不能吃，我一个人我也吃不了。
1: 扔了。
0: 你扔了，那多浪费啊！
1: 让你扔你就扔，啰嗦什么呀？ 冰冷的东西你也不能吃。
0: 好，好，好，我扔了。我给你放点水，你泡个澡好吧？

0: 门怎么开了？
1: 爷爷奶奶来了！爷爷奶奶！
2: 哎呦，大孙子回来了！哎
1: 呀，爷爷奶奶！
2: 来来来，爷爷让爷爷抱抱。哎呦，我都有点累。哎呦，我身体怎么这么重了？
3: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1: 我们去外婆家了。
3: 来，看奶奶给你买了好多衣裳。
2: 回来了。
1: 新衣服。
3: 谢谢奶奶。看，都是名牌。哇。
4: 子悠的衣服多得穿都穿不完，小孩子啊不需要买那么贵的衣服。
3: 小孩嘛，都喜欢新衣裳，好看。
1: 喜欢。
3: 兰兰，这裙子不好看，这颜色和面料好像太轻浮了一点，都适合小姑娘穿的。你都是孩子妈了，别说妈没想着你。来，给你买了一条裙子，来看看。哎呀，大红的显富贵，
4: 谢谢妈，
3: 好看。
2: 我先去
3: 啊，来，
1: 让我试试
3: 看看。哎呀，也不知道吃麻合适不合适，你该减回来，别吃这么多。我估计你妈的手艺啊，做不出什么精致的菜，也就会些大鱼大肉吧，那都不健康。要我说啊，你没有必要三天两头总去。
4: 我从小到大都吃我妈做的饭，健不健康我也都长这么大了。再说了，去亲外婆家次数还需要限制啊？
3: 那不是那边的情况特殊吗？
4: 有什么特殊的呀？
0: 这个颜色还真没见你穿过啊，我觉得上身肯定好看。
5: 也要不试试吧？
4: 一会儿，
0: 试试吧。哎，试试试试，
3: 肯定去试试。
0: 试试，我给你发个朋友圈，给你 P 一下。哎，对不起啊，怪我。
4: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有什么不好看的？
0: 别打理他。
4: 我去我妈家怎么了？看。
6: 家就这么没了，咱们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没了。
4: 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以后我照顾你，咱们两个永远不分开。
0: 对不起，大人的事你不懂。
4: 我是不懂，妈妈哪里不好？

0: 你现在跟我喝水，像枪索啊！不是你说他先，是他先跟吃的枪钥匙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当着一通挑衅，是他先挑衅的吧？
1: 对对对对，
0: 玩命夸自由，
1: 这经常夸吗？
0: 你不觉得这次夸的特别卖力吗？不夸就夸，有必要那么捧一个贬一个的吗？说的好像我们家欢欢，
1: 好像跟学渣似的，咱俩就像那不负责任的父母。
2: 不是。
0: 他今天确实有点反常，平时还挺客气的。他客不客气，我告诉你，我根本不在乎，就是为了老爷子的面子。这么多年，要不是因为这个，你以为我隔三差五愿意吃什么团圆饭，我还一吃吃10年，结果还你说的把我拉到屋里一顿教育，有他这么拉偏架的吗？倒显得好像我态度多不好似的，好笑吧？
1: 这事儿吧，跟爸有点关系。爸给子荣那礼物跟上次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嗯，你怎么知道？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欢欢也看出来了。我估计田雨岚就因为这事儿才不爽呢。小孩子吵架呀，明事理的家长肯定可着自己家孩子说，人说深了浅了没关系，那边毕竟还隔了一层。
0: 但爸的真心在谁这边，
1: 这你不用质疑吧？那爸也真是的，那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可你今天表现得太得体了，你从书房出来的时候，我都看出来你不高兴了。但你依然从容大方、宽宏大量，真是我们全家学习的好榜样。哎。
3: 原味儿才是经典的永恒。要我说，你才是经典的永恒。来，
4: 大孙子，把这件衣服穿上啊，让爷爷奶奶看看啊。
3: 好，
4: 快去吧。
3: 这孩子真乖。是啊。小孩可以，还可以。哎，
5: 妈，我看来这上身还行。
3: 哎呦，好看。
4: 还行哈。
5: 比刚才那身富贵多了。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商上买的，给我儿媳妇买啊，就得买好的。
3: 谢谢妈。
6: 兰兰，给你拿着，不用妈。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3: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在生活。

0: 过程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

0: 特效学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这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

0: 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嗯。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嗯，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1: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1: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雀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又给添了10000，总共2万。哎呀妈，你下次直接在网上转给我们不就行了吗？现在谁还用现金呢？
1: 我们年纪大了，高科技的玩意儿不会用，还是这红彤彤、挺呱呱的票子拿在手上踏实。
2: 其实不用每个月都给我们钱，我们省着点够花。
0: 大人身上可以。
3: 我大孙子可不能省，
2: 就是我们严家的长孙，吃穿用度什么都不能比别人差。
3: 谢谢爸妈。自家人谢什么呢？我们老人辛辛苦苦的攒家业，为的什么呢？还不就是为了子孙啊！这么看，你们抓紧点再生一个，钱的事儿不用你们担心。
2: 你看又来了，那孩子是想要就要的，我这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现在就一个子悠，他都不怎么搭理我。
4: 再来个老二，我那家庭地位不得彻底垫底啊！谁还不是个宝宝？
5: 子耀，把你那个获奖证书拿出来给爷爷奶奶看看。
4: 哪个证书啊？
5: 又获奖，
4: 这是上周那个奥数的那个。哎呀，
5: 我大孙子又得奖了，
4: 来
5: 来来看看，快！
4: 这个奖的含金量挺高的，
5: 是吧？
4: 民办初中都认的，翰林中学尤其重视这个奖项。哎呀，
5: 这里头啊。 应该也有你的功劳，你辅导的好啊！
1: 哪里哪里啊，子悠自己很用功的。
0: 我大孙子聪明着呢，将来是我们严家的继承人。
5: 是啊是啊，好，好，好，好，
6: 真好。

0: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1: 孩子是孩子，你们也没见过孩子。
2: 孩子是孩子，也没见各个星期到爷爷奶奶家吃饭。
0: 行了，别为这种事生气了。孙子又出息，说明儿媳妇教育孩子还是有方法的，咱得看孙子的面。
1: 就是为了孩子，才不能从跟那边走动。
0: 行了，别老唠叨这事儿，招人恨。嗯，
3: 钱是爷爷奶奶给的。
0: 小孩子家家，管什么钱不钱？进屋写作业去。
3: 你给我往里说。
0: 数个屁！你这是蹬鼻子上脸子。你一会儿你妈来了，生气了，快走。
3: 还迷你。<笑>
0: 哎呀，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不留买路财，他们也进不来呀！你早就换锁了。你
3: 当着钱这么好拿呀？啊，他们真不会转账吗？他们是享受每个月给我发薪水的仪式感，红彤彤、挺呱呱的票子往我手上一交，我就得感他们的恩，承他们的情，接受他们的指点，听他们唠叨。
0: 哎呀，老人嘛，唠叨几句就唠叨几句，你左耳进右耳出不就完了吗？哎，不过有一点确实哦，我觉得你妈家那边咱确实不应该回的那么勤。
3: 那是我亲妈。
0: 三天两头你妈不还是能回来一趟？再说了，你是为了观看你妈吗？
3: 那是我娘家，此优的外婆家，我们随时随地去都可以，还需要找人申请吗？再说了。 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南叔在我和我妈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没有他我都上不了大学。他跟我妈十几年的夫妻，正大光明的，我每周过去陪他们吃个饭，怎么了？不应该吗？应该，没说不应该，这不太应该了吗？
4: 老樊，今天化妆化得美美的。 不能白没了哦，你说是不是？
3: 别起开吧，小心别烫着了。快起！
4: 就不，你这没情绪啊！我错，你忙。

0: 起来，你去叫下超超。好嘞。超超，起床了，快！呀，外婆买了你爱吃的小猪包，快起来了，起来了，游游游，快去！来了啊，宝宝。妈，早。
1: 早早早。
0: 欢欢，起来了。
1: 嗯。
0: 来。

0: 个石头。
1: 爸爸，今天晚上下午陪你去吧。
0: 我去，是不是开学的那摸底考试成绩出来了？
1: 嗯。
2: 妈，幼儿园老师说超超这两天到园时间有点晚，叫他不要考到八点半，最好八点二十就能到啊。
3: 知道那孩子在路上有多磨蹭，一路十八站的玩儿。哎，那个，要不这样，我今天早点带他们出门。
2: 行啊，哎，急归急，注意安全啊！两个孩子过马路时候拉好啊。
3: 知道了，看你啰嗦的，哎，咱俩到底谁是爸？
4: 妈妈，妈妈，妈妈，爸爸，
2: 怎么穿的呀，小裤裤？看看，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哎，老公
0: 啊，
2: 你说的你宝贝女儿，你分一点注意力给小儿子好不好？
0: 超超都多大了，我在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这是。
4: 给姐姐。
2: 哟，哎，我今天运气特别好，最后一盒小书包给我买到了。哎妈，他们今天要排练，演出服我放书包里了，你接他回来之前检查一下装回来没有。
5: 嗯，小军，今晚上我要给欢欢开家长会，不用等我吃完饭了。
2: 要么我今天去吧。
5: 你有时间啊？
2: 我今天巡店，我可以早下班。哎，我差不多了啊。
5: 那就让妈妈去。不是差不多，妈，我走了。
2: 嗯，
4: 拜拜拜拜。
3: 嗯，哎
5: 呦，
3: 我知道了，那不是什么，是烧麦，对不对？来，嗯，欢欢，妈妈去不是一样的吗？开家长会还要挑人呢。来，
2: 妈，那个牛肉你记得让阿姨卤一下，小朋友爱吃的啊。
3: 好的，
2: 少放盐啊。
3: 嗯。
2: 欢欢，
3: 嗯，
2: 他们把零钱放在这儿了啊，欢欢的自己从这儿拿啊。
3: 哦，妈妈拜拜，
4: 妈妈拜拜。
2: 哎呦，这是谁家的小朋友这么可爱，谁这么会生啊？
4: 我
2: 不
4: 要，我不要，我跟热油狗。
2: 哦，你跟热油狗，对吧？掌控嘴亲一口来。走了，拜拜，
4: 妈妈拜拜。
3: 好，赶紧的，我们也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得快一点啊。好了。来来来。

0: 今天怎么你来了？你们家超级奶爸呢？
1: 谁有空谁来呗。
2: 哎，曼曼妈妈。
0: 哎呀，花花妈妈。
1: 哎，我刚才在小区门口看见你了，去超市一看你就不见了。
0: 那你不喊着我呀？我好等你啊。
1: 漂亮。哎，你不觉得今天好热呀？啊，
0: 不热那才怪呢。你说这么大太阳是吧？
3: 以上就是我们班开学以来的整体情况，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家长可以在会议结束后找客任老师单独聊一下。另外我们班上周进行了本学期第一次的单元测试，一会儿会议结束后需要单独聊一下的家长也可以过来找我。这一次咱班的考试有几位同学有着明显的进步，还有几位同学依旧保持着良好的表现。我们可以向米桃同学、还有常浩然同学、还有赵琳同学学习。其他的同学呢，也要再接再厉。我也建议个别家长不要因为孩子一次的考试成绩就太过在意。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对了，这个午餐征询回执单，家长们回去填好，明天让孩子们带给我啊。今天米桃的家长没有来，有哪位家长可以帮忙带一下的？哎，
1: 我可以。
4: 好，谢谢欢欢妈妈。
1: 没事，不客气。
3: 那好，今天就这样，需要留下来的家长就留下来，没别的事的家长就可以离开了，好吧？
4: 哎，子悠妈妈，
5: 我们家子悠没考好吗？
4: 也不算太差。语文、英语考的还是很好的，
5: 数学才考了86分，这都第四名了。郑老师啊，我们家子悠的数学从来没有下过90分的。

0: 也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名啊。
1: 一次考试成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子悠妈妈，你别太担心，这也是正常的成绩幅度。
0: 我能看看数学卷子吗？
1: 可以啊，来。
2: 急死我了，这孩子怎么做？
1: 钟老师可能在办公室，你也可以找他聊一聊。
0: 我先去啊。
3: 哎，钟老师，我们家小丽考得怎么样？
4: 最近挺有进步的，我经常能够表达一下好的心情。就是啊，最后两道题粗心了一点，还是叮嘱他。
5: 我家浩浩最近是不是睡多了？
4: 没有，其实就是也就是最后两道大题问啊，没有什么太大的。
6: 我们家孩子是不是？
1: 这个钟老师，您应该回家。

0: 这道题看漏了，不对劲儿。怎么了？这卷子我越看我越觉得不对劲儿。什么不对劲儿？就是嘛。我跟你讲啊，子优失分，主要是最后这两道大题。各科老师，这两道题呢出的确实是有点刁钻，但是子优的程度我是知道的呀。如果连他都不会做，前三名不可能会。小孩嘛，考试难免大意的。
1: 还没有。
0: 不是大意。
2: 能有什么问题？不都一个老师教的吗？再说，你看人家米桃刚从乡下转过来，他妈妈还是咱们两家的钟点工，那人家不考的挺好的？
0: 就是因为连米桃都考不上，我们家子悠没理由考不好的。你看看，八十六分才第四名，
3: 是能力感觉。
0: 第四名已经很好了。
3: 假设用功。
0: 一码归一码，我要的是公平、公正、公开。我把话给你撂这儿，如果这卷子没问题的话，我跟你姓。
3: 我才客人讲的。 都技术，欢欢考的怎么样？
4: 不错的呀，
3: 还不知道呢。嗯，我先走了啊。对，张老师啊，卷子收好。哎，我先走了啊。
4: 别看了，都会拿回去的啊。
3: 这次数学是这样，其实主要是想锻炼一下孩子，测一测孩子能不能灵活地掌握知识点。
4: 你们先等一下，我马上回来。欢欢妈妈，哎，等一下，
3: 我看你刚忙着呢。哎，这个你看一下吧。
4: 这得垫底儿了吧？偶尔一次失误嘛，也没什么要紧的。这个卷子要不然您拿回去跟孩子一起看一看，分析一下失分的原因。
3: 哎，张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数还有排名是不公开的吧？不公开，咱们班小朋友的成绩是严格保密的，每个家长只知道自己孩子的情况，请您放心。
4: 谢谢张老师啊，
3: 就这样啊，
4: 哎哎哎。

0: 欢欢爸爸回来了。
1: 哎，你看妈妈。哎，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饭马上就好啊。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宝贝们，爸爸回来了。干嘛呢？这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呀？
2: 考试没考好。
1: 哎，偶尔一次没考好没关系啊，不哭了。
2: 你怎么不问他数学考了多少分啊？
1: 考多少分？
2: 红花，自己说吧。
3: 45。
1: 啊？这回题这么难啊？
2: 也没多难，燕子又考了80多分，你倒差点就满分了。欢欢，不是妈妈说你啊，你真得好好找找原因，总结教训。爸爸妈妈小时候可没考过这种分数，除非满分是50。
4: 哎，妈妈说的对，你都是5年级的大孩子，哭不。

0: 解决问题啊。真的带回来了吗？
1: 我带回来了。
2: 嗯，一会儿咱们好好分析一下。现在呢，先稳定稳定情绪，吃饭。啊，超超呢？
1: 我在我妈那，我吃完饭接她回来。哦，
2: 好了，走，洗把脸去。
1: 先吃饭吧。
2: 哎呀，这哭着跟兔子似的，眼睛都红了。
3: 哎，米桃妈妈，
4: 哎，
3: 这个老师让带给你的，你签好字之后，明天米桃带回学校就行。
4: 哎，哎，红花妈妈，这个怎么签呢？
3: 啊，就是那种例行询问，是否自愿在学校吃午饭
4: 啊？
3: 一般都选是的，他们学校午饭质量挺好的。
4: 啊，哎，桃跟我说了，有荤有素的，味道还不错。
3: 关键是省心，食品安全不用担心的呀。哎，米桃刚转学过来，还适应吗？
4: 他说挺适应的，这边呢老师同学都很友好，然后学校呢又大，环境又好，嗯，反正比我们老家那儿强多了。
3: 他这回考得很好，估计第一名呢。哎，您女儿教得真好。
4: 那他运气好？
3: 哪有，真的很厉害，刚转学过来就一鸣惊人。
4: 这孩子性格内向，还得多锻炼锻炼，跟欢欢没法比。
3: 可不是啊，欢欢得多跟他学习。
4: 那您太抬举他。
3: 对了，
4: 哎，
3: 那个家长会啊，你以后还是要去的，反正一两个小时，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没关系的。
4: 不用，不能耽误两个孩子吃饭。
3: 不会的，没事的，躺好了啊。
4: 哎，好了，
5: 吃饭啦。
6: 都看到了吧？这次的卷子特别难，我们家子悠最后两道大题都不会。

0: 什么呀？这是
1: 你忘了，我就知道你忘了。今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惊不惊喜？你不意外？
0: 惊喜意外，我真的忘了，老公。嗯，礼物呢？
1: 送我爸妈那去。
0: 都是你干的。
1: 是的，老公布置了一天，我还点了私房菜，一会儿我俩好好浪漫浪漫浪
0: 疯了。浪费钱啊呀，
1: 一年就一次嘛，庆祝一下。老公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噔噔噔噔，
0: 浪费钱。
1: 呀，你打开看看嘛。
0: 什么呀？噔噔噔
1: 噔！你之前说我妈买的衣服不好看，老公特地为你挑了一件，
0: 满脑子的黄色废料。
1: 是的，
0: 这牌子可贵了。
1: 别提了这些，我换给老公看看。哦，换
0: 了，
1: 换了，去看去看。哎，你换给老公看。
0: 浪费钱。
1: 不浪费，不浪费啊。
2: 那你们慢吃，我先走了啊。
3: 您慢点啊。
0: 谢谢
3: 啊，
2: 再见啊。
3: 来，宝贝，喝点汤。
4: 哎，咱们给小姐姐吃一个可爱的小鸡蛋好不好？
3: 再给这个小姐姐吃一个可爱的小肉肉。嗯，
4: 吃吧，先好好吃饭。
3: 活了那么半天，得补补。
4: 对，补一补。

0: 老公，好牌子就是不一样，真有眼光，爱你哦，爱你哟。
1: 主要是老婆好看，睡衣就是点缀哦。
0: 纪念日快乐。
2: 萝卜好香哦！
1: 喂，不是啊，
2: 看手机干嘛呀？手机有老公好看吗？
3: 哎，我跟你说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3: 你知道你儿子这次数学考试考了多少分吗？
1: 啊？
3: 86分。
1: 86怎么了？
3: 86。

0: 就是个良，连个优都没达到，全班第四名。
1: 偶尔失手一次，下次努力考回来呗。
0: 你怎么跟南俪一个态度呀？子悠不会失手的，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1: 老婆，气氛到这儿了，别分心哦。

0: 哎，小李，收摊了。玲玲姐，晚饭吃过了吧？
1: 吃了呀。今天怎么这么晚？
0: 还行吧，算了吧。先回去了啊。
1: 好。
0: 这么香啊！
2: 回来了。
0: 啊。

0: 看要不要再加点醋。
1: 火大了。
0: 老张，今天怎么样？
2: 还可以。
3: 好，你在学校得听老师的话，好好学啊。这边可不能和老家比，这边厉害的学生多着呢，你得用功。
4: 嗯，咱家桃用功着呢，这次摸底考啊，考了第一名，炸鸡腿。
3: 真的？
4: 那还有假？
3: 考了第一，那我得喝点啊。
4: 所以说这大城市咋了？咱家孩子到哪儿都是尖子生。
3: 看来啊，咱把桃转到大城市来是对的，甭管他城里的还是乡下的，你记住了，这戏文里唱的“英雄莫问出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城里孩子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啊。
1: 少喝点儿，来多吃点儿。嗯，有点
3: 儿。只要你好好学习，爸妈全力支持。
4: 全力支持。
3: 对，咱这儿跳龙门成为城里人，可就只靠你了，啊！
4: 可就只靠你了啊！
1: 你说咱家孩子怎么也不长个个儿啊？
3: 他要长个儿干啥？学习成绩好就行了呀，每回考第一，啊？
5: 香，哎呀，香死了，香死了！来涂油油，涂油油。闻闻这个香不香？
6: 香，
5: 香，很乖啊。
7: 咱们最后总结一下，这次为什么没考好？
6: 粗心。
7: 如果不粗心，是不是很多题能做对呀？至少及格是没问题的。
8: 光及格也不够啊。
9: 他这回的考题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进入五年级以后啊，比四年级难了很多，而且这学期比上学期也难，挺烧脑的，急不来。
8: 那难的话，大家都难。那子由考了86，那田雨岚一副挑他的样子。
6: 田子由成绩本来就很好啊。
8: 什么叫本来啊？你不能跟好的比比啊。
7: 咱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只要下次比这次进步就可以了，对不对？
8: 对，这次已经倒数了，下一次还有退步空间吗？
6: 啊，讨厌妈妈。
7: 这次也有特殊情况，他不是为了那个唱歌比赛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吗？
8: 别找借口。
7: 不是，那比赛年年参加，而且唱歌比赛是不是对他能力提升挺大的？耽误点时间也值得。男总监，攀比就不对喽。

0: 反正我是要提醒你啊，欢欢，你要引起重视，下不为例啊。
1: 知道了。
2: 下不为例啊。嗯。爸爸相信你下次一定能考好。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0: 有。
2: 你听听。
3: 姐夫下来了，姐姐陪我一玩。
0: 不许着急，不许着急，不许着急，写作业呢。妈妈陪你玩啊，好不好？
4: 超超，你赶紧睡觉吧。
0: 好，妈妈哄你睡觉，来跟爸爸说晚安。
3: 嗯。爸爸晚安。
4: 晚安。晚安。
0: 过来。小姐姐，晚安。
3: 姐姐，晚安。
0: 嗯，走吧，走喽，
4: 飞喽。
0: 我现在。

0: 早。
1: 早。
0: 这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的。
2: 哎，等一下。新婚快乐。
0: 您怎么知道我新婚呀？
2: 我虽然晚来了两个月，错过了你的婚礼，但是我消息灵通的呀。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就一定给你补上。祝你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
0: 南总，您放心，我三年内都没有生育计划的。
2: 你想到哪儿去了？现在年轻夫妻刚结婚，不要小孩很正常的呀。都想过二人世界吗？但是你要是有生育计划的话，我肯定会祝福你的。工作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你提前告诉我，我帮你安排好，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的。喂，
1: 哎，总裁，
3: 咖啡喝吗？
2: 喝呀，我马上上来。
3: 你群里说的那些是真的？
1: 那还有假，我们家楼上那个小编就在那儿读，他妈本来喊我一起去呢，但是我一打听，一节课要小300，太黑了，比择数还贵。
3: 哎，你知道都谁在那上课吗？
1: 咱们年级好像得有十几个，他们在家里偷偷弄的，这事不敢太大。咱们班可能也就3-4个。
3: 都谁呀？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家也没去啊。早，总裁。
3: 早啊，老规矩呗，一点点奶，整颗糖。哦，对了，您那个家居馆的细则方案我已经看过了，总的来说还是挺完备的。不过这个项目可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你来喂暖的第一次战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一点你心里清楚吗？
2: 清楚。我们需要这场战斗，集团上上下下都盯着呢，等着我拿出干货来。反正我要有什么事情搞不定，我第一时间还得抱紧您大腿呢，你可别想甩掉我啊。
1: 那我不管，我是你从集团亲自带来的人啊。
3: 你这职位前缀代理两个字能不能尽快摘掉，就看这一仗。我可提醒你做个心理准备，平时呢大家和和气气的，可是一旦启动了变革，这才是对空降兵真正意义上的考验。
2: 喂，
4: 破案了，破案了！经过我多方求证打听，终于破案了。
2: 破什么？
4: 钟老师在家开了个辅导班，这次摸底考试的题是他出的，他最后两道大题他在辅导班教过。
2: 数学钟老师？
4: 还有哪个钟老师啊？我说怎么这是子悠这最后两道题压根就不会呢？原来课堂上就根本没有教过。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啊？就是藏着掖着，让你去上他的辅导班，你不去。

0: 就不会。
1: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钟老师课堂上故意保留？
0: 不是怀疑，是板上钉钉了。
2: 我问了子悠了，课堂上没教。
1: 那辅导班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2: 甭管我怎么
0: 知道的，这事我真的特别生气。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啊！这种老师还有师德吗？啊，就钻进钱眼里了都。
3: 老师开这种辅导班，
1: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赚钱嘛。但是你要说钟老师课堂上故意保留，我觉得不至于啊，他看着不像那样的人。
2: 知人知面不知心，
0: 他要是不区别对待，我们子悠能只考第四名吗？
1: 没有谁家孩子能永远保证考前三名的，一定非有什么客观原因。
3: 这不如从主观上找找原因。你今儿没上班吗？
0: 我上午调休。
3: 我下午再生产吗？
0: 下午去。
1: 好，那我下午回去找你聊点事，见面聊。
4: 采光肯定不能牺牲，其实哪部分都不应该牺牲，总能想到解决的办法。
5: 我在那儿试着开了个窗，但是不太协调，看起来有点突兀。
4: 转换个思路试试呢？哎，既不影响美观，也不影响采光，这块草坪可以让这大立面看着也没那么单调。嗯，
6: 对呀。我们怎么没发现？果然高手出马，一个顶俩。
5: 拨云见日啊，化腐朽为神奇了。
4: 拍马屁要能当饭吃，你俩早过300斤了。亲爱的男总监，请问有什么吩咐啊？
2: 你那个师弟啊，真是挺会经营的，都不知道该不该夸他。
4: 哪个师弟？中医啊？
2: 我也是听田雨兰说的。就说那个学习班，
4: 不应该吧？这不是学校明令禁止不可以的吗？
6: 哎，又和嫂子聊上了。你说两口子结婚十来年了，还天天见面，每天通话，还得看对方脸，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啊！
5: 夏老师还经常去接嫂子下班呢。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啊？我有一次在步行街逛街的时候，碰见俩人手拉着手走路。
7: 儿女双全，老婆漂亮又能干，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赢家，夫复何求？你们俩
8: 羡慕是羡慕不来的。
5: 好意思说我们，你呢？
6: 你就孤独终老吧。
7: 我追求这个。
0: 米桃妈妈，我跟你讲啊，老师这么做就是不对的，这是教育局明令禁止的，咱们就应该联合起来提出抗议。
9: 我们从老家转过来啊，已经很满足了，哪敢干涉老师的事儿啊？
0: 这怎么能是干涉呢？这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你们家米桃考第一，她不会也在外面补课吧？
9: 哎呦，哪补得起啊，想都不敢想。
0: 也是。
9: 算了，不跟你聊这事儿了。
0: 那个啊，一会儿有人过来送蔬菜跟肉，你放冰箱。哎，严鹏有几件衣服需要熨一下，我会给你拿出来。
9: 哎，好。
0: 洗衣机的东西一会儿记得收啊。
9: 嗯。
0: 子悠的衣服一定要手洗，放一点消毒液，放一点点柔顺剂，多投几遍啊。
9: 知道了。
10: 各位家长，有件事我觉得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数学钟老师在家开了一个数学辅导班。这次摸底考的最后两道大题，他在课堂上没讲过，却在辅导班里放了手，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

0: 据说教育局不是禁止在校老师补课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偷偷摸摸的补呗。教育局也没长青眼，顺风耳。补课也就罢了，课内课外区别对待，这就过分了。课堂上故意不讲，难怪我们家这回没考好。我们家也是，看不出来钟老师是这种人啊。平常跟他挺负责任的，对家长也客客气气的。
1: 客气谁不会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呗。
2: 好歹风帆也算是个不错的公立学校吧，感觉校风大不如从前了，难怪现在大家都要奔着翰林去。
3: 这种老师就没有什么惩戒措施吗？比如投诉他。

0: 我有一个提议啊，我们可以联名上书投诉到学校去，希望钟老师给家长和孩子们一个交代。
1: 我来，上。
2: 我想让你帮我扣一下篮。
1: 来，试试你的重量。来，谁抢着了，谁就给你。
3: 啊，回来！
4: 啊，我抢不到。
1: 来，
4: 抢不到啊！
1: 你们几个是怎么抢不到的啊？
3: 谁抢到的？
1: 来。
3: 玩吧，
2: 打篮球，我不会打篮球啊。
3: 没事，你跟我们一起，我教你。
2: 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抢中华队的奖。
1: 来，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品展示柜，上个月刚批下来的。好，你好，请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哦，促销展台，谁家的展台？这是我们喂暖的位子，怎么能放你们的展台呢？
1: 田经理分配给我们的，我们呢只管干活。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们，
3: 我就这态度，怎么回事啊？田经理，你来的正好。
4: 田经理，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您向我们干活，您看都耽误了。他们品牌专门开发了海报产品，所以我们给了他两个促销展台。卫暖有严格的品牌视觉识别标准，而且从来没做过柜面促销。你这个展台离柜面这么近，对品牌形象有些损害，请他们搬走吧。
3: 哪那么严重啊？他们就摆两个周末。
2: 商场业绩压力也很大的，多理解哈。品牌形象是底线，卫暖不可能在一个放过499、599的地址里放做新品展示。这好歹也是我商场的地盘吧，品牌商尊重现场调度，这可是共识。嗯，也对，你这个楼面经理有这个权限，那对100的新品推广计划就暂时取消了。
3: 好的，南总，你们两个停下。南总，难得大总监亲自到柜面来指导工作，走吧，到我办公室喝杯茶。 你特意跑一趟，肯定有事儿吧？ 总不会是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吹着空调、掐着一算，知道我这儿要放花车，特意跑来面斥我的？还真有事儿，好事儿，好事儿，你能想到我吗？就咱们俩这孽缘啊，用同一个钟点工也就罢了，这职场上也能迎头撞上。
2: 世界就这么小。
3: 你还是希望我见到你见到一百绕道走啊？倒也不用这么刻意。我们商场的同事都不知道的，我们平时不聊私事。
2: 卫暖刚刚被并购，大家都忙死了，哪有什么功夫扯闲话？
3: 家居体验馆计划，
2: 目前卫暖做床上用品，卖的只是产品。我的方案是拓展家居理念，增加周边品类，将整个专柜做成卧室空间，就是我说的家居馆。
3: 费时费力。

0: 你不在火力一线，不知道我们实体商场竞争有多激烈。要我说，过阵子我们商场周年庆，不如你们来个大促吧。
1: 我刚刚才说过，我们从来不做柜面促销。
0: 就是因为从来都不做，破天荒做一次效果才好啊。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发自内心的愿意支持你。但是我们商场采取的是末尾淘汰制，业绩为王。我这个楼面经理压力很大的。
1: 一百商场2016-17年家纺销售业绩还是本市商场的排头兵，到了2018年10月调出前三名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2019年第一季度你们各个品牌的平均客单价竟然只有553元，虽然你们商场的促销扣点已经让到了13%，但是业绩还是逐月下滑。上个月销售额本市排名第7。这才是你的现实。
0: 可是这种超前的务虚的计划是需要养的，等到你们这个家居馆把市场给捂热了，有回头客了，我这儿黄瓜菜也凉了。
1: 没事儿，这事儿不勉强，我建议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先不聊这个，我也有事找你，钟老师的事儿。我打算召集一些家长向学校联名上书，人越多越好，也算你一个吧。
1: 我从来不喜欢凑热闹。
0: 这怎么是凑热闹呢？这不也关系到你们家欢欢吗？这样，咱们呢，有来有往，你和我一起上书，这个家具馆计划，咱们再商量。
1: 我想你可能是搞错了。家具馆计划是有利无弊的事儿，对商场来说是福利，不符合条件的我还不答应呢，你当我是在求你啊？我更不可能公私不分跟你搞什么有来有往。啊，对了，还有，你早上群里话题的不是很明白了吗？你看有人响应吗？不光是我，没有家长会同意签这个字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我还就不信这邪。我拟好打印出来，你们签个字就可以了。
2: 不好意思啊，我这事儿正好在外面出差，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这事儿其实大家还可以再沟通沟通的，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方式吧。
3: 其实吧，老师真开辅导班也没什么，老师也是人嘛，总要吃饭的。

0: 你还生气呢？不生气了啊，老婆。老公都给买小裙裙了，晚上给老公换上，看看合不合？嗯，
1: 没心情。
0: 没心情就培养培养呗。
1: 都什么时候了，一个二个的都是软骨头，事到临头了就知道往后缩。
0: 不是，老婆，我觉得吧。这事儿你就没必要多管这闲事儿。你说，反正子悠也要在外面上课，那钟老师开班了，那咱也跟着上呗。自己老师也知根知底了。
2: 你说的轻巧，你钱跟时间都得花在刀刃上。那子悠在外面上的课都是我精挑细选的，你以为就随便上不上呀？再说了，那钟老师教的又不是奥数。我看他肯定是把课内该教的内容啊，加价挪到课外上了。如果开了这个头，那其他任课老师都这么做了，得成什么样子呀？
0: 你说这些吧，我都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那就算学校批评他几句，给他个处分，子悠还在他班上呢。你得罪任课老师，没什么好果子吃啊。
2: 这个我其实都想过了。
0: 所以说嘛，你说咱家也不差那点小钱儿，是吧？哎呦喂，
2: 口气还真不小。你一个打单的，每个月薪水开多少美刀呀？
0: 瞧不起人了是吧？我是薪水不高，但我内心富足。

0: 退加溜号，一直混到退休啊。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永远的垄断行业，也没有永远的铁饭碗，知道吗？何况你们呀，也就是个三产公司。
1: 老婆，你想没想过那一个画面啊？嗯。你说咱家这经济状况，吃喝不愁，有车有房，还有产业，那子悠以后肯定得继承了，对吧？哎，他愿意经营最好，不愿意经营也可以雇个职业经理人，不再不济可以变现，他饿不着。咱俩退休的时候，那得是什么样的画面？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睁开眼睛那就是海景房。哎呀，我睁开眼睛我就抱着你，你想没想过那小日子那得多滋润呢？
0: 你这流程是不是不大对啊？啊，没听说这传皇位跳过儿子直接传给孙子的？
1: 哎呀，人各有志嘛，良田千顷，日餐不过一壶啊，房屋万间，夜宿不过五尺。
0: 没听人把这个混吃等死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就啃老啃的心安理得吧你。
1: 老婆，我就是觉得，把孩子逼成这样，没必要。
0: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子悠，吃饭。

0: 半两啊，没人跟你抢。
1: 你不能，这配菜煮时间长就软了，就不好吃了。嗯。
0: 你尝尝，尝尝，尝尝，喝口。吃那么快干嘛？又没人跟你抢。嘿嘿。
2: 我想代表家长与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在外开设辅导班的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教育局明文禁止的，我们理解老师也要养家糊口也不容易。
1: 谁啊这么晚了？
0: 学生家长。
2: 我们也相信您的师德和人品，做事必定是有底线的，所以我们需要您给个承诺，您是否能做到课内课外一个样，对任何孩子都不会区别对待？如果您能做到，那家长也不是好事者，不会干涉辅导班的事儿。
3: 不是我说，你这对钟老师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太不友好了，别人都往后退，就你往前冲啊！
4: 谁让咱们家子悠是学霸呢？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咱不出头谁出头啊？也就让他们附和两句，法不责众嘛。
3: 那怎么说也都是孩子，老师，你是不是得问问孩子的意见？
5: 妈，我觉得钟老师挺好的，而且他特别喜欢成绩好的孩子。
4: 小孩子懂什么？你把那儿给我填满了再说。快点吃饭，吃完饭写作业去啊。
6: 先喷这片大森林，然后喷那棵大树，好吧？嗯，你想喷哪个呀？
7: 我要喷那个小肉肉。
6: 这个小肉肉呀，这个像你一样小，是不是？
8: 丽丽，
6: 哎，
8: 你来一下。
6: 哦，好，你自己在那看地上好吧。
7: 嗯，
6: 快吧。怎么了？
8: 你再看看这田雨岚发群里，这反应有点过激了吧？
6: 这不叫反应过激。你以为他是因为钟老师在外面办学习班的事儿啊？他是接受不了子悠考得差这个事实，输不起，非得从外在找点什么原因。
8: 考的也不差，不是86分吗？
6: 人家学霸呀，咱们要是考86得高兴坏了吧？人家痛心疾首，什么维权是次要的，人家要显示自己实力强，要求高。就像你看啊，那嚷嚷减肥的，从来都是瘦子，哭穷哭的最响了，其实都有钱。我说啊，你师弟这事儿确实是违规，该处罚处罚，该叫停叫停。不过像他们这样抱团欺压也没多体面，说到底就是为了自家那点利益。
8: 那能怎么罚呀？
6: 那事儿都捅开了呀，看他态度，未来喝水水。他如果态度好的话呀，可能处罚的轻点吧。
8: 我得给钟毅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
6: 嗯，好了。
0: 你接个电话啊，你给我留点，别动手。

0: 哎，师哥，嗨，什么瞠目中啊？是的，你有事说呗，怎么了，师哥？师哥，这事儿呢，我本来也没想着要瞒你，就是说，如果欢欢想来我这上课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我只是本来觉得应该嫂子好像对欢欢的择校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为了欢欢，我们不希望给欢欢增加课外负担。我是担心你。既然现在已经家长知道了，终归是纸包不住火，你得好好想一想。
1: 想怎么应对，最好是大家能够坦诚相待。
0: 对，是，谢谢师哥提醒。啊，
1: 不客气。
0: 哎，师哥，这个您是自己人，我就直说了啊。 该在课堂上教的东西，我一样没落下。我全教了。至于那课外辅导班，你也知道对吧？来找我的都是那些家长机械，孩子自己也要准备要拼旱灵的那些。我……
1: 哎，算了，师哥，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哎，对了，师哥，那个过段时间咱们学校同城校友会那聚会，你去吗？
2: 去，
0: 一年就一次嘛，大家好好聚聚。
1: 行，那我也去。那到时候咱们那边见呗。
2: 好，那你先忙啊。
0: 哎，拜拜。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我们只有雷击，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就是意志，宇宙的意志。

0: 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毁灭，毁灭！
1: 多年以后，从年轻戏剧学生的致敬性质的排演现场，我们很容易被那些燃烧着热血的词句带到那个并不算遥远的救亡图存的年代。1942年4月，雾都重庆被一声滚滚炸雷惊醒，由金山主演的、郭沫若编剧、陈礼婷导演的历史剧《渠缘》在战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轰动上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瑞芳、白杨、石宇、顾尔仪等活跃在银幕和舞台上的明星级演员。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即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一时间，山城上下，人人争颂

正当金山通过话剧《赛金花》和电影《夜半歌声》在舞台和银幕上确立了自己超一流选手地位的时候，国家离乱的现实让他投身到历史洪流之中，将舞台与战场连接成一体。1937年7月7日，日本悍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枪炮声不仅震醒了桥上的睡狮，更唤起了40000000中国同胞的抗日激情。上海戏剧界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演剧，于林、阿音、宋之弟、夏衍等十几位编剧携手合作，只用了5天时间完成了话剧剧本《保卫卢沟桥》。演员阵容更是金山、赵丹、金燕、田芳、崔维、陈波尔、王莹、周璇等清一色的大明星，冼星海和周威志作曲，金山还参加了洪深、史东山、陈白晨、英云卫等人组成的导演组。仅仅距七七事变一个月的8月7日，有100多上海文艺界人士参加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就在蓬莱大戏院与公众见面。《申报》评论该剧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爆裂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先生观看演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卢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演出场场爆满，直到演到第5场，舞台上的枪声和城市里的枪声连成了一片。813淞沪会战打响，脸上带着油彩的金山和群情激愤的观众们一起冲到街头，遥望闸北方向冲天的战火蔓延到城市上空，蔓延到每个人的血管里。813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影剧界人士和一部分业余戏剧工作者演剧二队在卡尔登剧院召开大会，当场就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13个演剧队。金山是演剧二队副队长，队长是点拨过他要演人不要演戏的洪深。在金山与洪深的带领下，演剧二队演出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剧目，每次演出往往都以放下你的鞭子作为压轴，因为演出效果绝佳，

0: 演员演技精湛，观众经常看得热血沸腾，忘了现实与剧情。每每演出结束后，舞台上都能见到观众因为痛恨剧中人物而扔来的各种东西，果皮、纸屑，甚至刀具。然而，随着演出的深入，观众们逐渐从发泄变成帮助，舞台上的东西也逐渐从垃圾变成支援抗战的银元钞票。
1: 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啊！
2: 对
1: 呀、
2: 啊，对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啊！大家看见没有？大家看见了没有？
3: 哎，哥们，那蜘蛛把你啃啃啃的。
0: 编剧二队辗转三个多月，经过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数省的几十个县市，于1937年底到达武汉。金山的演技和爱国热情在流动的救亡演剧路上释放着，鼓舞着战士和民众的斗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致函金山，邀请他和王莹带队去广西演出。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在武汉改组为政治部，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出任副主任。本来一心想奔赴延安的金山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也在武汉办公的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极力支持金山应邀前往，这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极其有利，并指示借助李宗仁的影响力，将抗日火种以演剧的形式播撒到南洋去，点燃海外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最后周公留下16个字给金山：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在查找金山遗留下来的有限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部残破的剧本，由王莹执笔的话剧《台儿庄之战》。发黄的纸张把我们带回那个血与火的悲壮战场。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在第五战区亲自指挥的一场硬仗，中国抗日军人付出惨痛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胜利。金山和王莹将这场可歌可泣的血战搬上舞台。1939年春天，救亡演剧二队更名中国救亡剧团，在桂林公演了《台儿庄之战》。李宗仁与同座的各界名流及团级以上军官看得心潮澎湃，时而两眼喷火，时而拳头紧握，随着剧情的起伏激动不已。演出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设宴款待中国救亡剧团全体人员，应邀坐在主宾席的金山也在酒席上展现了他在社交场合的另一番魅力。白崇禧悄悄告诉他，这是李宗仁将军自台儿庄大捷以来最开心的一刻。

0: 1942年2月，金山辗转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风尘仆仆的他立刻接到通知，参加一个剧本朗读会。皖南事变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主任的郭沫若，无形中被解除了职务，而被以所谓文艺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安顿在重庆天官府。就在天官府8号的这栋2层楼里，这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完成了屈原的剧本。周恩来读罢给予高度评价，然而郭沫若坚持屈原这个角色非金山不可，于是一直未能付诸排演。
1: 是郭沫若向周总理

0: 其实要金山人演，因为郭沫若看过金山很多戏嘛，可能郭沫若对金山比较欣赏。他那个做人，就是平常下来，他一下跟台上两个说，演出员就是你看到就是哦，出员就是他那个样子，下来以后就是金山，好像我也想过，我说为啥金山是这样子？看来郭沫若重视金山，可能也是体会了他这一点，就进入角色之厉害。 就成了那个角色了，本来屈原谁也不晓得屈原是个啥样子，金山就把屈原让你塑造一个，在我老头脑筋里头，就塑造了一个屈原的形象，就啥个样子，所以厉害就是这个。当年同在现场的石宇，多年后在回忆文字中描绘过当时金山听郭沫若朗读剧本的情境。 只见金山同志无声无息，两眼凝视，半张着嘴，好像要把郭老饱含深情的诗句一一吞下，手指臂膀随着朗诵的节拍微微波动，他进入角色了。不，他在探索着作者心底的奥秘。
1: 他比方仰望天空的时候，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么看看。 他们老师这个一种大手笔的做法啊，这个戏里都是大手笔的一种举动。那么他特别是这个喜欢这个婵娟这个姑娘，哎呀，那个戏重，感情重得不得了啊！这场戏都是看了到这儿都要哭的，我们都是天天看啊，天天哭，是这样。
2: 他演这个屈原，在重庆。 演屈原的时候啊，这个人是很好热闹，另外交朋友啊什么的，很活跃的一个人，对吧？结果演屈为了演屈原，什么朋友都不见了，一见长山，在嘉陵江边上，每天在来回的溜达，就找屈原的感觉。嘉陵江边，王莹曾为金山将屈原的角色领悟得淋漓尽致。
1: 而欣喜雀跃，而这一次，他要开口说出的，却是最后的告别。那有一天，他这个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说是他跟王颖两个人离婚了。那么，他呢，马上要跟着那个到美国去。我说，那金山怎么办呢？王颖去跟别人结婚，啊，说今天就算离婚了。他就说。 待会儿金山从这个家里头走出去了，从此以后他跟王莹就分开了。后来他回到上海，周总理什么的那天正好跟我们一块吃饭，那么他就第一杯酒就只敬王莹，就是说为了这个事情，金山跟他两个人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3: 什么个孝子？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晓得拨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您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眼泪有什么用？尽管有些许的不舍，但国难当头，金山的家国情怀。 让他在随后的排演中，对屈原这个角色更加倾注情感。多日的劳累也让身体越加消瘦，而这一切转变却都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目光。这个人便是婵娟的扮演者张瑞芳。一次在看《雷电颂》的过程中，张瑞芳甚至忘了自己与金山在同台排练。 舞台上，屈原的情感在燃烧，金山的情感在燃烧，张瑞芳的情感也禁不住被点燃起来。
2: 因为当时呢，应该说张瑞芳也是大演员，也是当时的这个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那么，金山呢？

0: 饰演屈原在这个排戏排演的过程之中啊，戏里戏外对张瑞芳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啊。那么由于此演出完以后呢，他就酝酿了很久啊，这样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啊，简单的说呢，想去向张瑞芳表白自己的内心啊，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起啊，于是他就在张瑞芳的这个住所门外站了很久啊，后来终于是鼓起勇气啊敲门，张瑞芳并没有开门啊，而是隔着窗子啊问他。那金山呢其实也没有直接去表白，两个人谈了大半夜吧啊，关于戏剧啊、艺术啊、为人啊、理想啊，对两个人各自的认识聊了很多很多啊，一直到最后啊，金山告诉张瑞芳说，其实啊，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大家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说一共产党员跟谈情说爱有什么关系，但是张瑞芳恰恰是这一句话触动了他。为什么啊？因为张瑞芳自己本身这个也是共产党员，
1: 都是在这样种环境里头，共同的演出，共同的这个生活啊，大家都是非常信任的。那么金山呢，一有空了，他就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什么的，他看的书也很多，但是他的这个进入出入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不大知道，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来在我们那里就是演戏，走了就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这是都属于这样。
2: 然而这种有苦难言的感觉，同为共产党员的张瑞芳却是极了解的。此时的金山不再是各行其事的演剧同事，而是拥有共同秘密的革命同志了。

0: 屈原终于与陪读观众见面了。金山把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这些年的经历融入到郭沫若所创造的这个角色中，那些表现人物内心激情的舞台动作变成近乎下意识的行动，得心应手，意料神随，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一座突兀而起的高峰。
1: 当年这个雷电颂那出来那个气场，那是满城尽颂这个台词啊，好多老街头的老百姓甚至不问这个出身这个高低贵贱的，那个脱口就能够来上那么两段啊。这个风你咆哮吧，这个咆哮吧，哎，在那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哎，好多老百姓他都能够来这种词儿。
2: 金山的激情是爆发性的，他那个雷和电呢，他表现出来带闪的，所以这点厉害，带闪。为什么闪光呢？就是靠他的激情。最大的激情和心血。
3: 屈原当时在那个国泰剧院，哎，就现在这个国泰剧院，但是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在上面一点啊，以前的国泰老国泰剧院，在演出的时候，很多人是扛着铺盖卷，学生，北碚的学生，从北碚走路到重庆来。然后呢，露天的就睡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买票。
1: 你看到冬天，好多还是拎着那个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烤火炉子，哎，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屈原在当时的这个舞伎公演当中啊，反正应该算是创下了观众观剧热潮之最，可以说是叫全民观剧啊。
4: 那个时候屈原演完了，我们每天都没事儿，就学金山啊，这个什么个大使命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是这样子，什么个小使命，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每天是疯子一样的，就是跟着去看。
5: 风，咆哮，咆哮吧。

0: 切都睡了，都沉在梦里。
1: 据说还有一些当年我们的一些飞行员，那很潇洒的，头天晚上看了这个屈原，感受这个风雷电以后，第二天这个就登机了，就直接奔赴这个空战前沿呢。这个能不能回来，那都是后话了。就是有那么一种气，这种一种大国国民的那么一种风度。
0: 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

眼前这所建筑物是简家巷仅存的老建筑，这里曾经有个被称作横社的地方，当年正是青帮大佬杜月笙把横社借给金山和张瑞芳作为举行婚礼的场地。早在那个还叫赵默的年轻人初到上海闯荡的时候，便曾拜在杜月笙门下，后来对于红遍上海滩的金山，杜月笙也是十分欣赏。而此刻金山邀请杜月笙为证婚人，其实还有工作上的考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重庆的政治气压十分低沉，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谈虎色变，周恩来让刚从桂林到重庆不久的夏衍筹建中国艺术剧社，以组织各方汇集到重庆的文艺人士更好地宣传抗战，但当局不予批准。

1945年，举国上下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声尚未散去，金山又从曾家园50号的领到新的人，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全新的舞台等着他登场。金山编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松花江上》，影片在上海放映后被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评为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影片。而电影的出品单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它的前身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基地满洲映画。2年前的重庆，周公交代给金山的艰巨任务正是设法以国民党接手大员的身份接收满映。本人是上海滩的大明星，二哥赵班甫是上海社会局局长，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李宗仁的座上宾，杜月笙的门下客，加之多年来累积的江湖经验和舞台上磨练的上好演技，这个满映接收大员的角色的确非金山莫属。

0: 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鳞，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鳞。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觉空气特别清新，因为在这边好像植被更茂盛一些，然后森林很多。
1: 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
0: 期待就是想看看之前没看见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如果能再认识几个好朋友就更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越见山海的车，这个我感觉很期待了，因为这次回黑龙江去采风的话，就是能有这个主题，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就会感觉很轻松，我也很兴奋。

来之前我查了一下黑河，我就知道那个有一个什么俄罗斯风情园，还有一个黑龙江大桥，还有还有我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每回都回那个东北过年啥的，和看我那个我家乡齐齐哈尔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黑龙江太大了，这边的地貌就是从上往下看全是成片的绿色，而且是那种毛茸茸的绿色，就是树森林植被，感觉非常的潮湿和可爱，你知道吗？而且那个绿色还有那个河流，反正是给你一种特别的清新。

但是挺轻松，然后又感觉挺兴奋的。轻松就是能回家乡来采风，兴奋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次是走三三幺国道，虽然我是一个黑龙江人，但是有好多地方我是没去过的，所以我就有点很期待。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会认识什么人，不知道会中间发生什么，我会收获到什么体验。但我能确定的就是，它肯定是我就是这个以后的回忆相册里崭新的一页，而且这段回忆它会又伴随着就是我们走路脚步的延展，又伴随着阅读的书香，它应该是别有意义，可能会让我终生难忘的。

这个是相册吗？哦，手账。OK， 好，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个相机。啊，我拍立得。拍立得。我已经看出你们的意图了，既然拿了手账和相机，就是让我得那个记录下来啊，清晰的记录下来。我要把我的这次旅行，找一下啊，就是这本，就这本《德米安》，我要把它带到这个随行的包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行走一边看。

0: 哎，这个建筑是什么？
1: 这是安徽图书馆。
0: 啊，这个图书馆，它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而且好像占地面积很大。要是有机会能去看一下就好。

0: 老师。
1: 哎，陈老师。
0: 哎，又见面了。
2: 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黑河？
0: 对，
2: 我这是第三次来。我们边走边说。
0: 好。
2: 其实郑安，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国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城市，
0: 就是黑河。
2: 黑河，而且呢，整个中国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双子星的城市。就我们这两个国家中间的边界线有5000公里，但是呢，往往对方有个城市，我们这边没城市，我们这边是城市的，那边又不是大城市。哦，
0: 就这样，所以叫双子。
2: 双子星。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我去到对面了，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两边的反差特别大，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楼。
0: 在那边就是
2: 晚上那边的灯火就特别亮。那可是呢，这二十多年了吧，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后来呢，我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看到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呢就是拍黑河跟这个布市，他们用了好多延时摄影啊，或者是历史的照片加新的那个，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是呢黑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学俄语的嘛，研究俄国文学的，我觉得要离俄国特别近的时候，你几乎能从那边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辐射。你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你肯定特别喜欢切赫夫吧？
0: 肯定绕不开的。
2: 切赫夫就是可能就在这个河上这么顺利往下滚。
0: 哦，他曾经就是
2: 他1890年的时候从莫斯科要去那个库页岛。然后会一开始来坐火车，然后从西伯利亚坐马车，最后大概是在这个伊尔库斯克附近那地方就开始上了黑龙江，然后转了几个船坐的。
3: 刚来到黑河，就听说我敬仰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也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一切。一时间仿佛在中俄文化交融的烟火气的黑河相遇了，让我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2: 他呢实际上见过好多中国人，他也在那个信里面写了好多中国人，中间有一句特别棒，就是他每次提到中国人都会写特别特别善良，所以他这个作家的眼光还是特别毒。他有时候他虽然没到过这个，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他其实对中国了解还不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是一直读老庄的，然后呢他这个中国哲学实际上在晚期的作品里面渗透得特别深。他当读的是法译本，

0: 或者阴一分。
1: 嗯，
0: 但是契诃夫好像我没有感觉他读过中国的东西。
2: 那契诃夫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点抓得特别准，
0: 就是痒，就是存在之痒劲儿。嗯，他会，他契诃夫现在是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特别，大家就觉得他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一个作家。你去过那个俄罗斯风琴园吗？
1: 没有。
0: 啊，那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雕像，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2: 哎，这些你都是去过的吗，刘老师？
0: 是上一次，对。
2: 好，
0: 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了，他们才让我过来。
2: 正好，反正我没去过，你可以
0: 对
2: 带着我。
0: 对，那边还有那个《这样黎明近郊》，要拍这个中国不是拍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吗？
2: 对，那时候
0: 然后那个外景地。

0: 231应该是国道对吧？要是这个编号应该是国道，就是这条道是吧？
1: 对，正在331上。
0: 哎，你看，
1: 真好看，
0: 这多漂亮，这就是，
1: 确实真好看。
0: 啊，就所谓的最美的那个公路是吧？
1: 我们拍一张。
0: 对面就是俄罗斯，这个就是黑龙江阿穆尔江，俄国人叫阿穆尔。哎，阿穆尔就是爱神的意思，就在这里叫爱神河，它那个就叫爱神州。它叫黑龙江，其实也是叫，包括黑河，实际上都是一个名字了。他就说这个寒带地区的河流啊，不光是这个地方，你像美国那个密西根和俄罗斯的一些叶利塞河，它因为呢都是穿过森林，穿过森林以后呢，冬天一解冻以后，把森林里面那个腐殖质都带过来了，所以水里面它是褐色的
1: 啊，看着颜色就
0: 哎，北方的南方没有这样，要不就黄泥的，要不就青的，就这种褐色的，
1: 这边说白山黑水是吗？
0: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来历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契诃夫走过的那个，他是从上游一直过来，他走了1000公里。
1: 哦。
0: 他在中间写信的时候，因为契诃夫他有幽默嘛，他有很多那个，他说左边是俄国，右边是中国。他说那个悬崖上的有松树，有什么那个，说这样美的景色，就是死的话也不觉得可惜了，是吧？还有他就说呢，他就在上面走的时候，所以说就说，我特别想有一艘自己的船。我就在这上面来回那个，那刚写过一个星期吧，不在那边下船了，然后他就说我终于下船了，已经厌恶，已经坐船坐够了。这还我们就快到了，快到俄罗斯风景园了。
1: 好，终于要到了。

0: 中俄互评这个十大文学作品，结果居然呢晚上投票第一名是这里面秦霄霄，因为当时我们就专家评比，然后专业人士，专业人像我这样研究俄国文学的，还有国家图书馆的，还有呢这个他就看借阅量的，比如最近这半年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借阅量最多，就安娜是多的，然后复活是多的，这个居然也很多。后来呢，这个像中国呢，这个自己去拍外国，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我记得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当时呢，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呢，有一个铁路小站，需要守护这个，因为这个小站要运军火，然后它是后方嘛，就是五个女兵是一个班，有一个高射机枪，他们是一个班来守护这个，就怕德国人的飞机来轰炸。瓦斯科夫呢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准备，
1: 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个准备还挺心里挺胆敢的，好像对他。
0: 那他当然不愿意带五个女兵了，那肯定打仗肯定不行了，但他也没觉得后来要打仗。因为后来德国人为了摧毁这个交通枢纽呢，派了这个空降兵，就特种小分队过来，他们也知道，他说看见有两个人过来，他以为是我们五个女兵加一个准备可以把他弄掉的，结果一下发现呢

0: 是一个小队，十多个人，后来最后这五个女兵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战斗中牺牲了。哎，对，后来电影，后来他那个电影拍得好。然后以前的战争文学都是写的男人的勇敢嘛，对吧？男人的坚韧，结果突然发现女兵，而且是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死掉，那这个太冲击人了，太冲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看的苏联的战争文学，往往都是斯大林格勒呀，都是那个日日夜夜，都是那种很宏观的。啊，都是大场面，斯大林要出场，谁要出场什么？哎，突然来了一个小站上，最普通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也挺打动
1: 的。打动这个人，我感觉
0: 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离我近嘛，对吧？
1: 对。
0: 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吗？那个
1: 不知道，这个是
0: 俄语，是俄语，这是那个他当时的军火库。然后上面写的就禁止抽烟，尼古丽奇 ，No smoking，
1: 禁止抽烟。
0: 它旁边种的这个白桦树什么也非常像，这个就是特别像俄国的那个禁地，正好这边也可以长。这个就是那台高射机枪。这个两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交往，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挺那个的。你比如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吧？中国人几乎都会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好多人都不会唱。
1: 还挺有意思的哈，这种现象。
0: 然后呢，有一次我在那个莫斯科参加一个晚会，那个主持人特别幽默了，他说：“下面请听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就绝对是民歌。
2: 置身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中，仿佛又听到热尼亚在河边唱着卡秋莎。时空恍惚，这就是黑河这座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吧。
1: 走，刘老师，我们去那个旁边那个契诃夫广场看看。
0: 好，
1: 走。

0: 这个地方黑河这块有个切赫夫文化广场，这个简直是太让我意外了。我想可能俄国人来了以后更觉得那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过这里。他来的不是这个地方，是爱辉那个古城嘛。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这条河，他可能还是走过，还是见过。
1: 但之前的确不知道他来过，就是中国，
0: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翻出来。
1: 就是你说那个写信是吗？
0: 就是。而且他写的这一段，就是左岸、右岸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个位置。你喜欢在那个草原吗？
1: 草原我没看过。
0: 草原应该你应该读一下。草原以中国人的方式呢，就是一篇散文。
1: 哦，它不是小说，它是散文是吗？
0: 它后边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游记。
1: 哦，游记。
0: 它这个呢，好多中国人后来那个写大散文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在写什么呢？他就说草原特别美。然后呢，草原上的人也特别善良。但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呢，一天一夜之后，他会觉得草原上的人还是配不上草原的美。这个当时很多人就把它读浅了，就以为他是对现实的批判了。说草原上存在笼络制，所以才那个。其实他的用意更深一些，就是呢，人怎么样呢，充分的发挥自我，能配得上这个自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就是
1: 很多小说家都在一直讨论这个，
0: 是。
1: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非常非常
0: 特别，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之一。
1: 这个太那个最高评价了。我爱上了阿穆尔河，即使现在死去也不觉得可怕。
0: 刚才我们。

0: 跟你说的那句话，对。你知道那个契诃夫的那个沃尔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吗？
1: 不知道。
0: 哦，这个也是这个文学界里面现在流行最多的。
1: 啥？
0: 然后呢，沃尔夫就说，他说呢，契诃夫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说灵魂生病了，灵魂被治愈了。嗯嗯，然后呢，灵魂依然没有被治愈，就特别有名的三段式，三段式，对。
1: 沃尔夫也是一针见血。嗯，
0: 就是。
2: 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着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有许多古老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1: 契诃夫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年轻人欢迎？
0: 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性的，就是他什么，他就觉得生活实际上没有意思，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呢，你呢，如果不能马上去死的话，你应该呢把生活过得特别精致，特别美。
1: 这个观点倒是，
0: 对，你即便在过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你超越了谁，你是为你自己过的。契诃夫呢，他后来他的戏剧的那导演有时候拍他的戏，就是一拍他的戏以后，他不参加就算了，他一参加以后，他经常会让这个戏剧导演特别的就无所适从。他的戏都现在都写个括号叫悲喜剧，你要把三姐妹拍的特别忧伤，他就肯定不满意了。他说他们也没有什么那种的，一个大学生给他写信，就说我看了你的戏满面流泪，他说我只不过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1: 生活就是悲喜剧啊。
0: 但是你如果把他那个海鸥拍成喜剧，他又火了。
1: 对，他觉得他太浅层了。
0: 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是说呢，生活又是又不是悲又不是喜，就是常态，就是那种。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好多年轻的学生就说，他说呢，契诃夫会老演呀，就说呢，你那个你觉得那个特别不那个，你特别想说的那种话，那种处事的方式呢，正好是他说出来，而且他是在100年前就说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比较那个。
1: 最好的写作者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就
0: 你现在好不容易你生活了几十年，悟出点什么，你突然耶，
1: 他已经写他早就说过了，
0: 写的那个地方，然后你
1: 而且说的特别透彻，
0: 对。
1: 正好到这个契诃夫大街了，
0: 乌里兹契诃夫，
1: 然后咱俩自拍一张。
0: 好，来，你这么高级的相机，
1: 那是
0: 高级相机。
1: 看这里、OK、一二三。应该是可以，还行。
0: 马上就可以打印出来是吧？没拍上，
1: 拍上了，打印一下，就这个。虽然傻乎乎的，但挺可爱的。

在俄罗斯风情园，我和刘文飞老师散步在契诃夫广场，聊起契诃夫短促而不为人知的中国旅行，聊起他的小说、生平，甚至是契诃夫的性格。我们聊着天，就像在聊一个我们共同有着印象而并未相见的人。他既是时间里的文学大师，又是此时此刻的一位灵魂故

人。这一刻，时空恍惚，地理恍惚，我从未在旅行中感受到这样的和文学同声共泣，和我热爱的文字如影相随。旅行和阅读的一种意义都在于发现新奇，从而渐渐发现我们自己

0: 我这次出来带的书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黑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大师。德米安，他是一本就专门我觉得给青年人去写的一本书，就是讲你怎么破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墙壁。反正这本书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精神困境的时候，我会翻翻看看，反正常看常新，尤其是在一些遇到心灵困惑不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会经常翻这本书。然后这次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德米安吧。
1: 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只要以某种方式活在世上，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关注。
0: 这风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因为它都是大片的大片的草原，大面积的绿色，然后看着吧就觉得眼睛很舒服，很养眼睛，很放松。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整个窗外的风景就让人感觉很静。然后我刚才听了一会儿歌，然后就觉得心情很好，非常就适合一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这种旅行啊，发呆啊，看外面，想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它跟阅读也挺像的，虽然它不会翻动书页，但是你的大脑早就已经在一页页的翻动信息了。就是通过就是坐在车上看窗外吧，能够整理你的思绪，

来过逊克，嗯，锦织就是逊克玛瑙，就逊克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特，真很特别，而且还有点洋气，还有点就很有故事感。这是什么语吗？我也不懂，嗯，光是这个地名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回去可以跟朋友说我去逊克，比起说那个去北京上海要牛多了，听起来。外国人，俄国人，他会说中文吗？我怎么去？我肯定不会说俄语。

0: 的是训课，我们现在到这个训课的俄罗斯族村，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一个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俄罗斯套娃这种，还有那个彩绘的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叫彼得大叔的人，我准备去问一问。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彼得大叔的人？
1: 啊，对
2: 对对对。
0: 啊，我想找他，他在哪？
1: 他在江边钓鱼，经常。经常上江边钓鱼。
0: 江边怎么走？
2: 江边
1: 这边有胡同，西边也有胡同。
0: 啊，就是往这边走，然后那个拐一下嘛，右拐吗？
1: 对对对，见到胡同你就往那个北拐。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右拐，
0: 谢谢。
3: 好，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去找一下。感觉这个小村子不大，很宁静，而且他们的建筑和一般的东北农村的平房还不一样，一会儿走到这边能看清楚。颜色使用上都比较艳丽，看这个是这样子的房子，尖顶。好，前面就是江边，我们现在往那儿溜达。蓝色的小房子。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就他一人儿，去问问他在钓鱼，尽量轻一点。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哎，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彼得大叔吗？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志涵，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1: 啊，你在等我呢？
2: 我知道你要来。哦，
1: 我刚才一直找人问你，
2: 好找吗？
1: 你挺好找的，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钓鱼。
2: 哎，这个凳子。
1: 啊，
2: 你坐着，
1: 谢谢。这个钓的怎么样？
2: 哎，刚得一个。那个，这个是，你站着。
1: 下。
2: 这是
1: 啥鱼？
2: 跟我们这儿土名叫大眼贼。
1: 大眼贼。
2: 因为现在是那个就横江涨水嘛，汛期，鱼不好钓。要是水小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大的我能逮着。
1: 啊，还有这么大的？
2: 我视频里有。
1: 超狠。
2: 这是熊啊！你不能跟他硬干。你看那个陆军多的都游着干涸了。

0: 你看带印儿了。天，这边就跑哈。哎，
1: 来吧，宝贝儿！
0: 我的天，吓我一跳！
1: 加米奇了，加米奇了！
0: 我以为跑呢，给我吓一激灵。
1: 八九斤是有。
0: 哎呦，哎呦！
2: 这个地方钓鱼实在太棒了，身心两旺。
3: 嗯，其实这个地方像我们吧，主要都是以种地为主。
2: 嗯，
3: 像这个季七月八月。就是没什么事了，就是地里的活、田里的活、
2: 差不多了
3: 啊，全干完了，就钓钓鱼啊，玩玩，修心养性。但是你今天来的赶得不好，今天有点阴天。
2: 嗯，
3: 如果是要是晴天的话，都是蓝天白云的，水面跟镜子似的，就是水天一色，更好看。这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面那个、
2: 对面就是俄罗斯。
3: 对对，这是纯边境。这个村儿，就是你可能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嘛。原来都是搁对岸那个贝尔科沃，当时都是一些躲避战乱的。
2: 就
3: 像我家啊，我家就搁这赶着马爬犁。
2: 马爬犁。
3: 啊。冬天，因为冬天都冻冰了嘛。
2: 嗯。
3: 一礼来后
2: 了。过来的。
3: 爷爷奶奶。带着我爷跟我二姐。
2: 嗯。
3: 就赶马爬犁过来了。99年了。
2: 99。
3: 今年已经99年，来年100年。1926年，
2: 其实也是家族的历史。
3: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俄罗斯族，就主要以两种方式嘛，就是在这有的俄罗斯族，一个就是像我家，这是举家逃亡，全家躲避战乱，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俄罗斯打内战的时候，把男的少，男的基本打没了。那时候吧，黑龙江也是戒江，但是吧，就是老百姓来回走。没人管，要不你人都能过来吗？反正有很多闯关东的，小伙子年轻的到这以后，因为这当地女的少，哎，正好俄罗斯打仗，男的少，女的多，就有很多，就是这边中国的男的，娶的俄罗斯女的，就结合了，完了生的孩子就混血嘛，完了到这以后，都给设成俄罗斯族了。你像我们吧，从小在这长大的，就很喜欢这种静。你自己家园子菜全是自己种的，想吃鱼了拿两个鱼竿，你就是时间长时间短，保证能钓够吃。
2: 这样日子也挺自在的。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嘿，
2: 好诗，
3: 初中上一年。
2: 好诗。
3: 来渔船了，
1: 嗯，正好天也放晴，嗯，他这是已经打完了吗？
3: 哎，对，打完了，
1: 那不看到啥收获？
3: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渔网就搁那里头。哦 ，Hello，
4: 嗨，
3: 对，闭了吧。今天渔获咋样？
5: 我这收获不好，水大。
3: 啊，这时候水大的时候都这玩意儿，这啥鱼？我看看，有。他这网上有啥鱼，咱今天就吃啥鱼，一会儿这网鱼给他包的。
1: 哇，太奢侈了！
3: 有这么大个虫虫呢，也不错。
5: 主要是小的说爱这个，嘴大了。
3: 对呀，这样的。
1: 这是什么？
3: 它叫。

0: 虫唇。
1: 对对。
2: 虫唇。
0: 嗯，我们叫白的叫虫虫。
2: 虫虫。
0: 它是学名叫虫唇鱼，因为它的嘴是，
2: 啊。啊啊。
0: 就跟有俩嘴唇似的。
2: 双虫的虫。
0: 啊，虫唇鱼。
2: 虫唇鱼。
0: 但是。你就叫虫唇吧，有点别嘴，叫做虫唇、虫唇、虫虫、虫虫、虫虫。黑龙江从上游到下游，都管它叫虫虫
2: 啊，虫虫。
0: 这个得有一斤半，差不多。
1: 鲤鱼头、鲶鱼尾、扁货肚子、虫虫嘴，啊，就是出名的。
0: 对，
2: 虫虫嘴。
0: 这个嘴就鱼嘴特别好吃。嗯，
2: 看着就像。
0: 你要会吃鱼的，上去第一口先把它鱼嘴给它
2: 好
0: 干掉它。
2: 我努力。它的嘴唇这么柔软。下属
0: 来这不就炖了还有别的鱼吗啊沙葫芦吧我们哎那个这个鱼也是十八子之一
2: 是啥
0: 叫大部分嘛都管它叫穿钉子
2: 啊，穿钉子
0: 啊
2: 啊，它就是穿钉子。
0: 但是我们当地就管它叫沙葫芦子。
2: 沙葫芦子。
0: 沙葫芦子。
2: 沙葫芦子。
0: 这个就是酱焖，小孩吃也行。那个它一根刺儿，哎，好鱼。
2: 这是。
0: 这就是现在最好吃的鱼。
2: 是啥呀？这是啥？
0: 叫牛尾巴。
2: 啊，牛尾巴。
0: 啊。特别的香嫩。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撸牛尾巴，撸牛尾巴就是吃它。这个现在它就是你别看
2: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0: 这个鱼的价格要比别看它只有这么大，一扎来成。
2: 它也很贵。
0: 要比那个虫唇还要贵。六七八月来黑龙江边，就是100多块钱来一盘这个，
1: 对，
0: 是最鲜美的鱼。
1: 他们说把它形容成老黄牛的尾巴。
2: 对。
0: 像牛尾巴，它学名叫乌苏里拟肠。
2: 乌苏里，我还是记牛尾巴吧。
0: 对，还是叫牛尾巴好记一些。来，弄着吧。这鱼有啥鱼，咱就今天吃啥鱼了。
2: 行。
0: 咱这早上几点开船
1: 啊？在早上说，我们这个点是3:30。现在
0: 三点半。
1: 也是，随着太阳，这个太阳要是出来晚的时候，
0: 就晚一点。
1: 对，等到出饭点的时候，然后时间就改成4点钟。
0: 对，这你天短了就。
1: 对对对，是吧？
0: 俩手拎着的，我记把它系上。
2: 那我帮你拎吧。
0: 你能拎动吗？
1: 你油翻不着。
0: 哎，走，
2: 加油！
0: 吃鱼去了。
2: 好，正好饿了。

0: 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意冬天，对，
1: 一团煎饼
0: 啊，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2: 你看这个黑河的早市啊，有黑河的特色，无论卖的东西啊，还是你看人的表情啊，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3: 他们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而且他们交流也特别美好。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游览大美龙江，来到黑龙江一定去一趟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飘散着烤肉的香气，不仅如此，这里的烤肉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不相同。今天的第一站带领大家来到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我们去尝一尝这里的烤肉是啥味儿。
1: 大片肉，真大，它叫大片肉啊，这圆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2: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1: 增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哎呦，梅里斯

0: 哦，来喽！红红火火，真的是，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
1: 它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葱油汁浇上。为什么要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片。
0: 牛五花大片
1: 啊。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摆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斯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就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0: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呦，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蒜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儿。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昂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啊，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0: 关键你加上葱了，汤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儿呢。
1: 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的吃法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剔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0: 来吧。
1: 这牛仔骨大片啊，哎，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0: 对
1: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这得一整块的烤的，是不是肉感

0: 这颜色太棒
1: 了。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0: 好嘞，我准备好了。应该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1: 这是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
2: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煲土豆汤、包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1: 这是柳蒿芽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0: 就柳蒿芽节节高，
1: 入口的时候

0: 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1: 达瓦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2: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俺爹，
2: 俺爹，
1: 俺爹，
2: 对，
1: 柳蒿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0: 俺爹，
2: 俺爹，
1: 俺爹。俺爹俺爹是这个干炸柳蒿芽，
0: 春天啊，柳蒿芽刚发出来是最好的季节，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哦，
2: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啊，
0: 这样我们可以
2: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这次的美食。
0: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熏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嗯，就是我们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蒿芽。
1: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蒿芽。来，
2: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蒿芽，味道也非常的新鲜。
0: 还有排骨炖柳蒿芽，
2: 对，排骨炖柳蒿芽都有。哇，俺爹，
1: 俺爹。
3: 就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啊？哇，
2: 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蒿芽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蒿芽一起炖
0: 炖汤，
2: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1: 那为啥炖鲶鱼呢？
0: 这个鲶鱼呢是无鳞的，无鳞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是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蒿芽正好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蒿芽的香味儿，先吃菜，
1: 先吃菜，
0: 先吃菜啊，
1: 这么炖它不烂哈，
0: 它这柳蒿芽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
2: 看，这味道很纯正啊。
1: 好香啊，
2: 这个柳蒿芽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蒿芽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1: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0: 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
1: 喝汤，
0: 喝一口汤
4: 这淡淡的柳蒿芽香气通过小火炖煮慢慢渗入到鱼肉中，蔓延到汤里，无论是吃鱼肉还是喝鱼汤，这种特殊的香气组合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说到鱼，你见过六七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重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来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才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1: 这鱼是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5: 对，这整条街全是鱼刺，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抚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徐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
1: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三花五螺里边的鳌花，你们以为鳌花可能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见不着，见到的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6: 对。
1: 哎呦真漂亮，
6: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10多斤呢。
1: 这还不算大，
6: 一般斤。这个
1: 咋吃？一般上
6: 清蒸红烧家常炖，4斤嘎嘎的，
1: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子吗？
5: 对，
1: 这得有10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6: 都是金黄色的。
1: 怎么分辨江鱼？
6: 跟这个嘴咱们这个嘴长，
1: 嘴长
6: 直的那个嘴短抻不出来，咱这能抻出来，你拽着嘴唇就能拽。
1: 拽啊！
6: 对，
5: 不咬
6: 养殖的这个你拽不出来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1: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得比较长。
6: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这个鳞片，
1: 鳞片
6: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1: 对，真漂亮，
6: 红色的。
1: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4: 如今市场里做

0: 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1: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2: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1: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2: 这要吃东西它就长啊，100多斤它就长。
1: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现打的呀？
3: 对，刚回来的。
1: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3: 炒一烧，炖着吃。
1: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3: 戴手套拿起来。
1: 大姐真是不嫌事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福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3: 点两个鱼鳍。
1: 慢。我的天，太大劲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3: 你来。
1: 哇！哎呦，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它了。
2: 这一条都有50斤左右。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叫学名叫鱼松，
1: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2: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1: 咱用什么鱼啊？
3: 怀头鱼
1: 哈。
2: 对。
1: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 了
2: 是吧？
1: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2: 水分炒干。
1: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哦。
1: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2: 应该是。
1: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可以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是金黄金黄的哈。
2: 对。
1: 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3: 尝尝吧，然后。哎。
2: 哟，非常香，
1: 就一个鱼片味儿。
2: 特别香，特别香。嗯。
3: 吃马牛吃肉味脆的，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1: 来，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2: 对。哎呦，
1: 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上一夹，
3: 是不是？啊，我拿来求去。
2: 来了，
1: 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3: 中间掰开
1: ，哎，啊。看，咱来到鱼市了，多热情好客。
3: 来吧，
1: 嗯，
3: 包韭菜饺放里头也可香。
1: 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也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对，这样吃起来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0: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福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1: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2: 这底下有稳的，
1: 我们横梁给它，
2: 对，
1: 固定在这个箱底，
2: 对，上下。哎呦，
1: 这里多深呢？这块
2: 这得7-8米深，
1: 这么深呢？
2: 对，
1: 这都混4个我在里头。哎，你看有小鱼儿，
2: 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1: 哦，就这水是跟江里通着的，
2: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1: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2: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啊，它在凉快地方呢。
1: 就在江的底部
2: 下部
1: 生活哈。
2: 对。
1: 啊，就这么拽了。
2: 对。哦，就拽就拽。
1: 起网了，看看鲟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2: 看看，
1: 哎呦呦，上来了！哦，这，哇！我的天哪！哇，太大

0: 老婆，不，我的妈呀！
1: 看看去，
0: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熊浩宇。

0: 是深港西草，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1: 看过鲟黄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2: 哎呦，嚯！
0: 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福子，它有七个福子。
2: 这里一对儿，两对儿，这是四个了。
0: 嗯，
2: 这里还有一对儿。
0: 对，
2: 哎，三对，这是六个，再加上尾鳍，七个。
0: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
2: 嗯，
0: 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你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2: 先把鳍先去掉啊，
0: 哎，改掉一个鳍，哎，
2: 对，
0: 抽龙筋的时候就得一次成型，
2: 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0: 不用嘎刀，
2: 哎，怎么就那么长呢？
0: 哟，看看，
2: 又生，哎，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了。
0: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
2: 哦，
0: 出来了，哎，就完事了。
2: 我想看看，哇，哇，
0: 看，
2: 好有韧性啊！
0: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2: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是吧？
0: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2: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2: 那咱还可以拽长一点。
0: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
2: 哦，这里边是什么呀？
0: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这个是鱼肝，鱼肝
2: 啊，
0: 鲟黄鱼肝，它有排铅排毒的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那鱼泡就是这个，
2: 特别厚，特别
0: 特别厚。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鳔取出来，然后给它背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2: 拔这么多鳃，
0: 拔叶，那是四个，
2: 四对。
0: 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2: 哦，一片一片的。
0: 哎，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鲟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鲟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1: 在福源，鲟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鲟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0: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
2: 哇，这个太丰盛了啊！
0: 咱从这儿开始。
2: 好，
0: 鲟黄鱼的筋，
2: 来，咱们尝尝。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
0: 这个，
2: 这就是骨髓了，
0: 最好是搁汤里头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2: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0: 对，
2: 好神奇啊！
0: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2: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0: 对，
2: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0: 对，2分钟，
2: 2分钟左右嘛。
0: 调点料，
2: 对，
0: 这个咱是秘制调料。
2: 嚯，
0: 对，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是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福源醋调制而成。
2: 哇。特别爽口，好香、啊！第一口黄鱼肉，尝尝什么感觉？
0: 尝尝什么感觉？
2: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果它特别有嚼劲。

0: 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1: 两
0: 水鱼，
1: 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这个一定要不能直接下锅啊，搁筷夹子转个四五下，
0: 一下
1: 不能松块啊。
0: 哦，嗯，一定了，
1: 哎，对，林姐试看看。哎，
0: 四下，
1: 好嘞。
0: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1: 没了。
0: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1: 透明了吧？
0: 对对对，嗯，
1: 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0: 哇，特别糯，
1: 哎，
2: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1: 你尝这个鱼肉，
0: 也是帅，是不是？
1: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啊，就可以直接使用。
2: 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呐，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
0: 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1: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太棒，
1: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这个停不下来。
1: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0: 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1: 对对对，哎，
0: 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对，再加一块啊，你再大点涮的，
0: 多煮一会儿。
1: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
0: 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鱼肉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嗯，哇。看看这颜色，
1: 你再尝尝这个口感，嗯，
2: 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1: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2: 真的好。
0: 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1: 鲟黄鱼鳃，嗯，是可以食用的。
0: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嗯，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1: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嗯，下一个尝尝，
0: 我信
1: 你。你先煮一个，
2: 这个需要煮多久？
1: 这也需要两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2: 有点像毛肚。嗯，
1: 你尝尝。啥感觉？
2: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嚼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1: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2: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碎果，
1: 对，这是碎果，这是。哦，它还有十九种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鲟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0: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嗯，
2: 嚯，刘哥，哎，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1: 鲟黄鱼肝。
2: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维生素，嗯，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现在可以直接使用。
2: 嗯，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1: 完全可以。嗯，
2: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1: 好吃，多吃点。
2: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3: 品尝了水中极鲜鲟黄鱼，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踏上寻鲜之路。在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有的钾是冬虫夏草的七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四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植出了这一口鲜。
4: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纪伟。你好，哎，你好，你好。
4: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跟着你开开眼啊。
5: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非常难。

0: 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1: 失败了。
0: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当地的野生菌种栽培。哦，
2: 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2: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进去看一眼。
0: 走吧，来来，慢点啊。哎，
2: 哇，这大棚不小啊。
0: 咱们这个棚的面积是400多平方、
2: 大概是10个垄能出多少养菌？
0: 能出800来斤吧，咱们刚种，这个产量还可以。
2: 这个大棚挺暗的呀，我看着。
0: 因为是一个养土菌嘛，它喜欢那个低温，不喜欢光照，适宜的温度是5到18度。低于5度的时候，它会休眠；18度以上了，它就会死亡。外面的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用遮阳网拉下来控制住。太阳稍稍落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2: 挺娇贵啊你。
0: 你尝试一下子。
2: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哎呦，
0: 很肉头是吧？
2: 很肉头。哎呦，说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0: 这肉很厚的。
2: 对，
0: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呦，
2: 哎，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0: 烤着吃
2: 也能烤着吃？
0: 可以。
2: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0: 对对，
2: 还再切几个，
0: 这也可以，
2: 这个也行，是不是？
0: 可以。
3: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8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海林当地的厨师们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2: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送到饭店。
1: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个道菜。
2: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1: 这是牛排腱子肉。
2: 啊，牛腱子肉。
1: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2: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1: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2: 就是一锅出呗。
0: 对，
2: 您别说话，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1: 这些牛肉的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2: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1: 这个牛窝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2: 哎呦，看这筋。
1: 哎呦，这嘎是筋，
0: 太有食欲了啊。
2: 这牛窝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1: 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
2: 就需要给它改下刀是吧？
1: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哦，
2: 是整个炖是不是？
1: 整个炖。
2: 姜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2: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1: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底。啊，
2: 就是咱筋头巴脑，怕粘在锅底上，
0: 怕糊了。
1: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2: 萝卜，
1: 来萝卜。
2: 冒尖儿啊，冒尖儿的一大锅啊，这是。
1: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2: 这是牛骨汤。我们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0: 对对对对，
2: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0: 很有嚼头啊，
2: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现在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一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感觉吃羊肚菌就跟吃肉一样。
3: 小小的菌丝在特定的温度与湿度的环境中，造就了鲜香丰腴、脆嫩爽滑、口感似肉的

0: 羊肚菌，同样也造就了另一种美味——奶酪。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1: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4: 咱是做的什么呀？这是？
5: 哎，我在做一道奶酪茄盒。
4: 奶酪
5: 茄盒？
4: 茄盒？
5: 对。
4: 哦，您是把中式的茄盒的肉馅换成了这个奶酪？
5: 对对对对，
4: 您这来了一个中西结合，期待期待，什么时候能好？
5: 很快。
4: 那我就坐这等着了。
5: 好好
4: 好，您忙着。哎，奶酪茄盒，名字第一回听，吃都没吃过。
6: 确实没吃过。
7: 王大厨他研究的奶酪菜啊，已经研究出了十多种这个奶酪的吃法。这种奶酪菜只有在我们单位食堂你能吃到，到任何单位食堂你都吃不到的。
6: 单说这个奶酪，它在黑龙江安达生产就有12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安达人做奶酪的方法有很多种。
5: 奶酪切盒好了，欢迎大家品尝啊！
4: 谢谢谢谢王大厨，
6: 谢谢谢谢谢谢。
7: 来三个菜了，大家尝一尝吧，
8: 尝一尝。
9: 蛋黄焗奶酪，真的棒，咸中带甜，那个蛋黄味儿和那个奶酪味儿融合在一起，绝了！
4: 里边就是一整根奶酪是吗？就是切成条了，然后咱们给它炸成一个奶酪棒的感觉，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大家吃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种微咸，因为咱们在制作奶酪的时候，咱们定型之后会有一个延起，所以说在那个吃的过程中，里面稍微有一点咸味儿。
9: 你把我们馋死了，你看那个奶酪丝拉得真长，
4: 而且内有乾坤，我以为是整个奶酪棒，不是啊，它是一节奶酪一块香肠
6: 啊，对对对，
4: 奶酪一块香肠，吃完了奶酪的香浓之后，再配上这个火腿肠，就增加了口感了，
6: 是不是？
4: 好吃，而且不腻。就是奶香，
8: 这个茄盒做的特别好，它用这个脆炸糊，然后用咱们茄子还打了皮。咱们一般吃这个茄盒啊都是带皮的，对吧？它一呢容易掉色，二呢它茄子皮里含有大量的铁，它会影响整个成型的效果，它颜色就不会这么金黄。而且呢咱们这个茄子在炸制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啊，也特别容易硬，不好消化。它这个就是脆，然后颜色呢就金黄色，然后一咬开，哎呀，这个奶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4: 不是肉香，是奶香。
8: 哎，对
6: 对呀、啊，我刚才吃的时候没吃出茄子味儿，只吃出奶酪味儿来。
4: 的确，我觉得茄子可能就是一个媒介。
8: 对对对，
4: 对吧？最重要的还是凸显出这个奶酪的味道来。
6: 可心说的对，打了皮以后完全不一样。
8: 对，
7: 大家都知道奶酪是牛奶中的黄金，那么

0: 大家猜猜，这个盘里头这个几种奶酪，哪种是真正的奶黄金？
1: 咱先说这个吧，我最了解的就是那个孩子们愿意吃的奶酪棒，价格大概多少我也知道，它肯定算不上黄金，我觉着，嗯，对不对？因为
2: 大块这个像，
1: 大块的像，
0: 嗯，您猜对了。嗯，真是就是这个大块的，它才是真正的奶黄金。为啥称之为奶黄金？嗯，就是牛奶这种的黄金，因为它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嗯，咱们是通过纯的鲜牛奶，嗯，检验合格之后，咱们加里凝乳酶，还有加一些对人身体有益的益生菌，剩下没有其他的物质存在，
1: 就是防腐剂啊，什么增鲜剂啊，调味品啊都没有。
0: 对对对，咱们这里绝对没有，而且定型之后，在我们那个发酵库内。有适应的温度，嗯，去控制，得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最终咱们大家看到的奶黄金就是这样的。
3: 奶酪啊，跟红酒一样，就存放的时间越长，它营养价值就越高。
0: 可以这么说，像我们现在库房就有10年的，还有6年的奶酪。
1: 这奶酪能放10年，它不会坏吗？
0: 不会坏。
1: 那今天高低得拿到这儿来，
4: 跟我们看看呢。
0: 好，
2: 我们看看眼，
4: 对对吧？
0: 好，
4: 那我跟您去。
0: 好，
4: 啊，两位稍等。
0: 咱们先把鞋套换上。
1: 哎，好嘞。
0: 然后咱们换上工衣。
1: 咱们是有严格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流程。
0: 对对对对。
4: 这不关门吧？是吧？
0: 对对对，必须得关。这个就是温湿度计，一般都是在80%到90%这样，温度在8到12度，这个是咱们奶酪的发酵最好的一个时间。
1: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咱们的成品了，是吧？
0: 对
1: 的。其实现在摸起来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软度的哈。
0: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奶酪属于半硬质奶酪，不是完全是硬的，就是属于半硬质奶酪。
1: 这一块是一斤装的，
0: 里面咱们现在还有正在发酵的奶酪。你看到这个外面装这个膜了没有？啊，这个是咱们奶酪发酵专用的一个膜。
1: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这好像就是普通的一个塑料布。
0: 这可不是普通塑料布啊，这是会呼吸的膜。啊，因为咱们在那个奶酪发酵的过程中，它会产生气体，所以说这个膜呢，把那个气体它能排出去，阻止外面的氧气进入。
1: 哦，就只能出不能进。
0: 对对对对，
1: 好神奇啊，会呼吸的膜哈。
0: 对，
1: 那咱们看完这个呼吸膜之后，陈师傅，咱们那个10年珍藏款在哪儿？
0: 那不在那儿吧？
1: 在那儿呢。
0: 对啊，
1: 它是10年的是吧？
0: 对，
1: 挺沉的。
0: 那个当时咱们做的时候是5公斤的一块。
1: 5公斤一块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掂量起来的话，可到不了5公斤啊。
0: 因为10年了嘛，它里面有水分自然蒸发，所以说里面水分就非常少非常少了。所以说你看像板砖一样，
1: 能瞧吗？
0: 可以可以。
4: 哎呦，这是硬啊！
1: 这个拿出去就是一板砖的，
0: 哦，非常像。
1: 哎呦，这是有历史的了。那陈师傅，那咱就拿这一块给李兰老师还有可心给他们看一看。
0: 好，
1: 好吧，
0: 拿屋顶那儿给他装上。
1: 我们拿到了这个10年的镇厂质保之后，是马不停蹄来到了这里啊。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陈师傅，就是它为什么表面上是这么一个红色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放了6年的是黄色的，它为什么有这两种颜色呢？
0: 这个黄色跟红色都一种食品蜡，它主要是为了保护里面那个奶酪。嗯，因为咱们这个奶酪还是继续在发酵的啊，所以说
1: 等会儿它10年了还在发酵啊？
0: 对对对。
1: 它会一直这么发酵下去吗？
0: 对，
2: 你瞧瞧，搁手吧，
3: 它的这种干化的程度，它就不适合做咱们吃这种奶酪直接生食了。它一般作为一种菜肴，比如磨成粉呢，做咱们的一些调料啊，或者做一些海萨沙拉呀，因为它的含水量太低了。
1: 对，
3: 如果咱们再干吃的话，它是有点口感就不会很好。
0: 对对。
3: 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它来当做一个调料来入菜的话，那样营养价值就会很高。
1: 拿都拿来了，是不是？可以品尝一下呀！哎，
0: 这个可真品尝不到，
3: 你得问问亲爱的，上来就吃。
1: 那这现在这个价钱是多少啊？
0: 我们平常那个奶酪是卖230块钱一公斤，按成人每天食用50克，每天才勾11.5块。所以说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食用，
2: 都能接受。
0: 对，
1: 那这个10年的镇厂质保的，
0: 因为这个是我们非卖品。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我们自己家一家有，哦，任何一家都没有。
1: 展示完毕之后咱们就放回去，放回去再继续发酵。
0: 好好，
1: 是不是？
0: 好。
5: 原制奶酪如果不经过发酵， 就会产生另一

0: 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种类马苏里拉。在西餐大师张可欣看来，马苏里拉最经典的搭配就是龙虾，绵软的虾肉因为有了马苏里拉的包裹而更加柔韧弹牙，奶香十足。龙虾的挑选和处理也有窍门，简单四步就能让您轻松获得美味。
1: 市面上用的波龙呢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活的，那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就是选四肢健全的，
2: 而且就是活力比较旺盛的、
1: 哎、对对对，冰鲜的波龙呢咱们选择是什么呢，也是瞅它这个眼睛的亮度，然后瞅它这个整个的结霜度，经常缓化的话霜就会比较厚。龙虾的下面啊要呈这种干净的颜色，如果它要是黑了、嗯、啊就证明不新鲜了。
3: 这些知识太有必要了。
1: 咱们先把钳子卸下来、嗯、啊，然后
2: 那咱主要用的时候应该是虾身，
1: 哎对对对、
2: 嗯、虾身，
1: 然后咱们虾身给它一分为二，嗯，然后咱们展开。龙虾本身就是海产品，它本身带有一点点的啊
3: 海
1: 咱们的这个海鲜的鲜味，所以说咱们这个、嗯、这道菜里不需要放盐，因为咱们一会儿在焗这个龙虾的时候还要有一层臊子，所以说呢可以把它这个口给它找回来、
2: 哦、明白了。
1: 龙虾的腮、嗯、然后它的这个脑咱们都用不上，龙虾脑可以留着咱们熬粥，放入一些黑白胡椒啊，增加它的香味、哦、去除它的腥味，开始熬咱们的奶汁儿。嗯，好，咱们把黄油啊充分的融化。
3: 嗯啊，这次要搁这么多？
1: 对，加入咱们的面粉啊、嗯、给它炒熟，
2: 这样是增加一个粘稠度哈、
1: 啊、对，这也是咱们西餐最常见的啊、嗯、一个面酱。波龙一般的这种呢就是适合咱们比如说蒜蓉蒸啊、嗯、避风塘炒龙虾呀、啊、它的本身的肉质呢比较实，比较适合这种竹制的烹饪方法，
2: 高蛋白啊低脂肪啊。
1: 倒入咱们的牛奶
2: 啊，这就是奶汁的关键了
3: 啊，这次一次性倒进去，
1: 对，
3: 慢慢的搅拌啊。
1: 对，
3: 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奶汁橘
1: 橘的，
3: 对
1: 对、
2: 哎、
3: 就是这个西餐做法，奶汁的这属于白汁的，
1: 对，
3: 黑胡椒的属于黑汁的，番茄属于红汁儿，
1: 对，
3: 哎，
1: 这是
2: 基本上就是三大汁儿，
1: 三大汁儿，
2: 三大汁儿，
3: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啊，小火一点点给它炒，粘稠度给它炒上来，
3: 嗯，啊，现在这个温度还需要把控一下，是吧？
1: 对，
3: 不能太高温度，
1: 别太高，因为
3: 这个时候需要
1: 特别容易糊，嗯。你看这个时候啊，你就能闻着淡淡的奶
3: 香
1: 味了，
3: 特别
2: 已经上来了。
1: 放入一点盐，
3: 一点点，嗯，
1: 对，然后咱们的糖，嗯。加完口之后咱们倒入咱们的鸡汤。
2: 这个加鸡汤这块是为了要什 么, 什么
1: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创新、嗯、因为正常俄式俄餐里头、啊、加的全都是牛奶、嗯、但它的奶制品太多了比较腻，鸡汤给它融进去了，减少了一下它的牛奶的含量。
3: 鸡汤实际上是为了提鲜，
1: 对，这个奶汁啊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3: 对、嗯，
1: 就是不能让它糊。咱们的面酱、啊、炒粘稠之后，哇，咱们啊在里头补一些淡奶油啊、嗯、增加它的一些口感，嗯、啊、让它更吃起来更顺滑一些。咱们啊、嗯、把咱炒好的这个面酱啊给它充分的，
3: 哎呀一看
1: 浇到咱们的龙虾上，
3: 哦，都浇满了、
1: 哦、对，
2: 这个太有食欲了，
1: 嗯，撒上一层奶酪，
3: 特别漂亮。
1: 咱们浇完的这个马苏里拉之后，嗯，咱们就给它放入烤箱，200度烤20分钟。
2: 哎，其实这道菜咱们仔细看一看，就是这奶汁儿，咱得掌握一下火候、嗯，其他的操作起来还都是比较简单的。
1: 对，它比较适合家里，
2: 感觉是融为一体了哈。
1: 哎，对，
2: 哇、哦，漂亮漂亮，快快快，
3: 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拿多少？哎
2: 就是特别鲜的感觉，就是浓浓的奶汁下边就是龙虾肉的那个鲜味儿哈。
3: 嗯，哦，弹牙，
1: 哦，波龙的肉质吧，相对来说略微发面，然后咱们加了马苏里拉之后，可以增加它的韧性。
2: 进烤箱，
1: 哎，
2: 这个肉反而烤的不是干的，
1: 对，
2: 烤的不干不柴，
1: 给它包住了，
2: 对。
0: 小口细品，浓厚醇香，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平凡的食材慢慢的凝聚成了黑龙江特有的味道，让每一个来过黑龙江的朋友们魂牵梦萦。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5: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4: 总是替孩子着想，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大家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啊，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0: 啊，
1: 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那行吧

0: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边有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亲戚和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装修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装修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现出来的。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也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0: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2: 很暖心
0: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

0: 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啊、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1: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0: 对对，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0: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2: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2: 对，
1: 就良师益友。
2: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证据，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上，
0: 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0: 我叫大山，来自俄罗斯。今年是我学习汉语第二年，是来哈尔滨师范大学第一个学期。现在汉语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手拿把掐，说得嘎嘎地道。
1: 你等会儿，
0: 你还嘎嘎地道，
1: 这么自信啊？你数个数我听听来。
0: 数个数。So easy。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你这个问题简直侮辱我的汉语水平。我还会用东北话数数，
1: 是吗？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哎，
2: 可以可以，
1: 大山，你掌握汉语的精髓了。你，我发现呢，你这来东北没多长时间，你这东北口音咋这么重呢？
3: 一个半小时，一个30-30分钟。
0: 我这是标准的不懂话，根本没有口音。就算有口音，我也不在乎。嗯，因为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首《大东北》，唱出了中俄友谊的温暖，更唱出了东北人骨子里的热情与幽默。那么您是否好奇这对跨国 CP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今天故事里的黑龙江就为您揭秘。
1: 我刷了三件短视频，然后发现了大东北这首歌火得冒烟，但是就一个搭档了，我盯上了健身房一个神秘人，他每次哼歌，我觉得他唱歌非常专业所以我邀请他一起表演。
2: 我跟大山认识的就纯属就是一场意外，就是我健身的时候我喜欢哼歌，然后那天呢就有一个大个突然来叫我，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我跟他唱一首歌，突然要找我唱歌，说我也不会俄语。我当时想我俩都不是一个学院的，我能参加，主要是我俩也不认识。
1: 虽然他没同意，但是我没放弃，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找了教老师问他可不可以邀请别的学院的学生跟他一起演出。老师说跨学院合作促进文化交流，所以他特别支持我。
2: 然后过了一天，他说他已经得到老师的同意了。我说那可以啊，如果老师同意了，那咱们就一起来吧。
3: 大山，你知道吗，东北的冬天跟俄罗斯一样冷，但是呢东北人是非常热情的。你在唱大东北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融入这个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这样才能把这个歌这个东北的感觉给唱出来。就好比就是大东北是
1: 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找到我说要表演《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首歌，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平时我们对他的了解，感觉他是一个比较羞涩的男孩，我们都不太确定他能不能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豪迈、很热情的歌曲。但是在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带来了就是他的搭档小王给我们表演了一下，我们觉得很惊艳，和他平时羞涩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闪闪发光。
1: 那天晚上我们一开口酸唱都炸了。风吹麦浪的花儿香，
0: 黑土地洋芋可能的阴阳。舞台上他们用音乐碰撞出友谊的火花，活动之后这哥俩的友谊可远远没有结束。
5: 哎，大山，我这个名谁给你起的？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有中国名字哦，但是我没有，我很伤心了所以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他在俄罗斯读书，问他能不能帮我选择一个中国名字首先他给我一个很复杂的名字，我跟他说我记不住很难
6: 记不住
1: 然后呢他说你的个子很高所以我可以叫你大山
5: 就这么来的大山，你在哈尔滨待的咋样，待的习不习惯
1: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吃中国美食，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们他们经常自己做饭但是我下课以后去我们的那个哈师大的餐厅吃中国菜。
0: 生活中美食

0: 成了友谊升温的催化剂，这份友情在人间烟火的滋养中更加的真挚。
1: 我作为吧，在他第一个中国朋友，就想带他吃一顿东北的烧烤。毕竟嘛，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大山最开始连烧烤两个字儿都说不清楚，现在他能自己把菜单抢回来，然后点一大桌子菜。他总跟我说，说中国的好吃太多了。
2: 我妈妈在中国，在中国吃不习惯，啊，但是我跟他说，在中国美食太多了，我吃不惯。今年我不打算回俄罗斯，我先留在哈尔滨过年。
1: 那你来我家过呗，我带你体验。猪炕是什么感觉？东北的火炕，还有非常杀猪菜。
2: 如果你邀请我，我开心的同意。
1: 开心的同意。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

0: 好，我是法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听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丹尼尔。
0: Hello，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0: 哎呀，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0: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0: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0: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吧？
0: 走吧，
1: 不冷吧？
0: 有点冷啊，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0: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1: 哦，在那边。
0: 对对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1: 这边是那个国教，
0: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0: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过的。
1: 你家是在
0: 哈巴
1: 罗
0: 夫斯克，
1: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0: 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0: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0: 但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0: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1: 这个状态，
0: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0: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0: 对，我其实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的，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0: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1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0: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应用语言学。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

0: 很好。
1: 啊，平时自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这
0: 哦，
1: 一
0: 你也
1: 块儿，
0: 喜欢
1: 对。
0: 翻译。
1: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转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2: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耳冰代言人。
0: 在哈尔滨等你啊！
3: 我在哈尔滨等你。
1: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0: 你别谦虚了
1: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呢，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0: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
0: 因为
1: 不是，纯俄罗斯人。”
0: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1: 对，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我
0: 立马
1: 说，
0: 答
1: 那
0: 应
1: 肯定
0: 了。
1: 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12月嘛，12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冷的。
0: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1: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0: 你好老师。
1: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

0: 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1: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啊、
1: 嗯，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接触这个母语，多接触母语，这样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0: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
2: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

0: 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1: 哎呀，这个学生画的呢。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就是。

0: 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她的身份可多了。她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耳冰代言人。
3: 在哈尔滨等你啊！
4: 我在哈尔滨等你。
5: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说明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2: 你别谦虚了，
5: 外国人。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嘛，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着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2: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5: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2: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5: 对，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2: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5: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2: 我有老师，
5: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啊，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2: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5: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2: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2: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5: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2: 这
5: 不对，那个不准。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2: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5: 哎呀，有学生画的呢。对，你当

0: 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1: 刘老师
0: 啊，对，刘老师的。
1: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1: 太好，
0: 走，
1: 带
0: 你去，走吧。请进。
2: Hello。
0: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2: 你好，宋阳老师。
0: 哎，你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0: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
2: 对，
0: 好了。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啊，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
1: 啊，最小，
0: 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1: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情
0: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那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1: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0: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2: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1: 有
2: 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1: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的。
2: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0: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6月末，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9月份生的孩子。
1: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给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0: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1: 就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啊，是不是你也
0: 心里很有成就感？
2: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所以说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2: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1: 哦，叫妈妈。
2: 对，叫中国的妈妈。
0: 太不好意思了，
2: 都叫他亲，什么事都管不着自己。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2: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
0: 可以啊。
2: 你的话是？
0: 对，可以，可以。
1: 我想放下了。
2: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

0: 都是你功劳。
1: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2: 感觉就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了。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啊，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啊，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哦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不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罗斯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一些冲突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很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十一岁初识中国式的懵懂好奇，到十二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华营，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们。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那生意点，
3: 我等等，我等等，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
4: 那你对我什
5: 么？面呢？
3: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过去。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是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哦。

0: 那是什么？哦，花。康乃馨。
1: 康乃馨谁啊？
2: 花儿。
1: 不就是花儿吗？
0: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3: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1: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2: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4: 混蛋，你敢。
2: 住手。虎哥，果然是你。
0: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5: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1: 你让我看看呀！
6: 队长，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7: 这什么呀？
6: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7: 给点水吧。
1: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小晴，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快了，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0: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1: 佣人？哎，我去呗。哎
0: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让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3: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0: 别偷听。

0: 分隊長、死や、みんな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う。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站住！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境界的位置，信不信？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下面
2: 喽！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做什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2: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2: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讲，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4: 哪有不正派呀？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4: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3: 好，带。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0: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
4: 去吧。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去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醒醒，快醒醒！我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我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
1: 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 好不好？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2: 小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0: 放心。

他去灵山家了。

0: 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1: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2: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3: 那应该怎么办？
4: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4: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2: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5: 刘先生，请用茶。
6: 啊，哎，小安，你是哪人呢？
5: 我，湖北人啊。
6: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5: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6: 哪个大学啊？
5: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6: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5: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6: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5: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6: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

0: 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1: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0: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2: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2: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1: 那鬼子能相信吗？
2: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4: 你是想声东击西？
2: 嗯。
5: 太太，
6: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5: 嗯，知道了，
6: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试探。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

0: 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
3: 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吧？咱回家。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

0: 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飞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2: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1: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2: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3: 你快啊！

0: 站住！快点！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1: 庄子，太君，你看，太君，你错了吗？
2: 进来吧。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0: 没事，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1: 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快把黑子。

把门关上。

0: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看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1: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0: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1: 别问了，怎么救人？
0: 我。
1: 刘医生对吗？
0: 哎，是。
1: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0: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1: 我是梁飞。医生。

静怡或是梁飞静怡。

0: 静音，我梁飞，静音，
1: 梁飞，真的是你吗？

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1: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4: 是我。
1: 起来，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4: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亚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0: 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应了。
1: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
2: 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
3: 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4: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2: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4: 大家保持警惕。
1: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0: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5: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2: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5: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5: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凡，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们起来。
2: 快，队，
0: 准备，
2: 走，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
1: 你别了。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儿？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分けを絶対にしなかった。武田氏とは何者だ。
1: 司令官、私はどんな犠牲を払ってでも武功隊を追い詰め、リャンフェイを捕まえ、武田を救出します。
0: どう武功隊を包囲するんだ。見てみろ、我が部隊は銀勇者の新53軍に噛みつかれ、貴様の山狩りに避ける兵がどこにあるんだ。
2: 这么重要的文件，这八路军都破译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让我向上面怎么交代？
3: 局座息怒，事情即将水落石出。这段时间，我们对邢广义暗中展开了调查，从他的秘书入手，我们已经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2: 说，
3: 那份文件我交给了他的秘书，但是被邢广义给扣下了。我们发现邢广义的秘书有可疑之处，就抓过来审讯。您看，这是审讯结果。他的秘书已经什么都招了，真正隐藏的奸细就是邢广义。
4: 高秘书人呢？
3: 畏罪自杀。
2: 死了？
3: 是。局座，请决断。
2: 胡克呀，胡克，你是不是操之过急了？高秘书人死了，这邢广义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3: 这可能正是他的心虚之处。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0: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啊，
1: <笑>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0: 对，
1: 那作是。
0: 所以啊。
1: 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呢。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2: 加入武工队。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3: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1: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
3: 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1: 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想好了？真的？真的。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队长，队长，
3: 怎么就不行呢？
1: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3: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主战。
1: 真的，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3: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

0: 举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经济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去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梁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嘿嘿嘿。
2: 乌鸦，看他长黑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嘿嘿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就我家的朋友。
0: 你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

0: 只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2: 你说的？
1: 啊。
2: 一二，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3: 我帮你。
2: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1: 你还是下，
2: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呦妈呀！王妃，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2: 王妃，我放下了。
0: 快上啊！
5: 哎，别别别！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4: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5: 他是自己上去的。嗯。
2: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2: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5: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4: 脱了，
5: 就脱下来。
2: 不。
5: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什么？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7: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4: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的啊！别洒了，烫人。
6: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8: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9: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8: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8: 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9: 我谈国际，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4: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0: 杨飞，注意纪律。
4: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
4: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8: 我说，我说，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4: 带走。
9: 老实了吧？
4: 300个孩子。
1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2: 来，延安，开饭了。

0: 还好你家野菜是甜的呀，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2: 哎，这话咱爱听啊。
3: 哎，
1: 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2: 啊，小灶，我说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吃不惯啊？
4: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2: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4: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3: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5: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6: 哎，你喝口吧。不用。可以呀，二杨梅，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在我在这儿？
1: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6: 嗯。
1: 黑子。
6: 嗯。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6: 嗯。
2: 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2: 那把机会给你了。
1: 亚萍，你接着。
3: 吃吧。
2: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7: 我不走。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3: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
7: 亚萍是个好姑娘，
2: 是啊，
3: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
2: 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区委请示一下。也好。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她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8: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
9: 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8: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2: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刚才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9: 嗯，我会跟凯文说。
2: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扫荡。
9: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
7: 哼，别胡咧了啊！
9: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 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7: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9: 你记住，只有女人。

0: 确了解你。行了，走了。
1: 注意安全。
0: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凯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0: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
0: 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1: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0: 我要是这么跑了。
1: 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叫到亚平手里。
0: 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
1: 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1: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0: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叫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4: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4: 行。
1: 你先说。
4: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4: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4: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没重的呀你？
1: 小青，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青，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0: 电报怎么说？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东鹏，你什么意思？你别介意。 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董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1: 徐局长，秦广义已经察觉到了，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2: 动手吧，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3: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4: 报告します。
5: 是。
4: 彼女知ってるか？
3: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
6: 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 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にグンとカッカ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4: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6: はい。
7: 醒一醒，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要把你看好潇潇。我会的，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8: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亚萍。 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你真的这么想？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
7: 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走，快点。
1: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
0: 哎，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2: 哎，咋了？
1: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2: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1: 啊。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2: 我本来就黑。
1: 你个臭黑黑！
2: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1: 你松不松开你？
2: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快点。
1: 亚萍姐。
3: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1: 啊！你，嘿，你动！
4: 小香，小香，
5: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3: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1: 我添什么乱了？
3: 没添乱吗？
1: 没。静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3: 你逼的。
5: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3: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0: 孩子，
6: 哎，
0: 来人，
3: 好好的路上啊。
2: 咋了？
3: 抬走。
2: 抬走？
3: 谁呀？动手！
2: 对不住。
1: 慢点，慢点。别，梁飞，你个混蛋！
3: 我知道了，谢谢
1: 你。我恨你。
3: 谢谢
2: 你。你别喊了，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
1: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3: 走吧，啊。

0: 我跟你没完，
1: 。
2: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了。
2: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杨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3: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4: 对。
2: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Yeah.

0: ち、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はい。撤！少将呢？
0: 在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

0: 够了，别动。
1: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就在那边，
2: 坐。

0: 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2: 亚萍，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3: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0: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2: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

0: 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1: 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2: 亚平，
3: 吴站长，吴站长，
2: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3: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1: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3: 什么？陈彩霞呢？
1: 凯文他们呢？
3: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了。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4: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5: 是。
6: 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就威胁丁局长。强强强！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9块9，9块9，赶紧抢！ 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 这么好的效果呢？用
7: 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
6: 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每天一丸，每天一丸，每天一丸，吃36味参精丸。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9: 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菌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 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

0: 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

0: 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

0: 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

0: 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经典的剧本，这些大师留下了经典的作品，感觉自己好像重新学了一些东西。
1: 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次向老前辈艺术家们的一次致敬啊。
2: 我感受到了这个重量在。
0: 重量，
2: 对，
0: 要百年，一百年了，留下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呀、啊。

0: 1949年，年轻的共和国展开一幅如火朝天的建设图景。同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成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兼任院长。早在抗战时期就与金山有过交集的廖承志十分欣赏金山的才华，他亲自邀请金山担任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1950年，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同名苏联电影让全国的青年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偶像保尔·柯察金，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部大戏正是保尔·柯察金。金山带着对戏剧的满满的热爱和激情，当仁不让地接下了保尔这个对已近中年的他来说极富挑战的角色。金山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当我向他走去的时候，立刻感到一种压力，同时又感到一种磁力，使我不能再近他一步，可是又非想走近他不可。那时候我很痛苦，好比一个孱弱之躯想挑百斤重担，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矛盾极了。
1: 廖院长这个给的任务要排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苏联戏由孙卫士导演，让金山演保尔。保尔当时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因为毕竟书当时也是很红火的，也是青年团都要求大家来看那什么，再怎么着他不如一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2: 为了演好保尔·柯察金，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又要演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感觉怎么来啊？他每天中午拉着王培什么一些年轻人，那时候都年轻，打球打篮球，他已经40多了，然后进排演场不从门走，爬窗户翻窗户进出都翻窗户，然后在地上打滚儿，在地上打滚儿找了一个年轻人的感觉。我就听他这些故事，我觉得神呐、啊！一个演员为了创造一个角色，你说他用了多少心思啊？
0: 金山发狠似的加强对自己的思想和身体的磨练，尽力缩小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

所以保尔是金山可以说在北方的一个成名作。有一次呢，因为嗓子说不出话来了，你这观众到什么程度，鸦雀无声，你想一个嗓子哑了的人说。

0: 他觉得他对不起观众。还有一次他到天津去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啊，他就赶不上了，火车没都误点了，没赶上。哎呦，这边就着急了，剧场经理也着急了，演员也都着急了。我后来就跟观众商量，说现在主要演员在天津还没有回来。观众说不，我们等，就等，等一个钟头不行，两个钟头不行，7:30开演，你这等到几点？等到半夜12点。
1: 那些人战斗，为了人们能在这土地上骄傲的心头，我要战斗。
2: 舞台上，
1: 为了以后永远，
2: 金山和张瑞芳饰演的保尔和东尼亚这对革命情侣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当年在重庆演出屈原与婵娟让两个人坠入爱河不同，这对舞台上的恋人在台下却走到了缘分的尽头。东尼亚成了张瑞芳最后一个舞台角色。结束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之后，他离开了青衣，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银幕上塑造很多观众喜爱的角色。再度走进金山生活的是保尔柯察金的导演孙维世。早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旧相识，如今从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成归来。孙维世是烈士遗孤，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他抚养成人，视若己出。在艺术上的切磋中，金山和孙维世很有默契，也相互钦佩对方，最终他们结合在一起。
0: 那时候金山跟孙维世新婚不久，关系那个特别亲密，特别特别亲密。金山也喜欢小玩意儿，有的是孙维世从国外给他带来的，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他要买的，就各式各样，就摆一桌子。他就跟孙维世两人就在那个院子里头你追我赶的。1954年，
2: 金山和孙维世在青艺合作排演了契科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二人再度携手创造了新中国一个舞台艺术经典。演戏时，金山习惯随身拿着纸笔，灵感来了就马上记下，而这本一个角色的创造便是在排练《万尼亚舅舅》时金山整理出的演绎宝典，内容事无巨细，几乎涵盖了和一个角色有关的所有需要考虑到的元素。
3: 最早看的《万尼亚舅舅》也是，那是没多少词儿坐那儿，然后你就看了那本书，一个角色的创造，对吧？那功夫下的之大呀，那个真是一个教科书，对吧？怎么准备角色？怎么分析这个剧本，怎么分析这个人物，怎么分析人物每一次出场的任务，每句内心独白，你的这个每句台词后面的潜台词什么什么，那本书里头啊给你写的是清清楚楚。那也看得出来一个演员为了演好一个戏下多大的功夫啊。
0: 这个角色呢，他万尼亚舅舅呢，他一直爱着叶琳娜，但是呢，因为叶琳娜是那个老教授的妻子，她暗恋着他。来了一个医生，这医生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来在他家住下了。结果这个医生就跟叶琳娜好了，就有了爱慕之情了。金山呢，这个角色万尼亚呢，就一直没有机会来表达他对叶琳娜的爱。其中有一场他到花园去采花，要送给叶琳娜，为他向他也是表示一下自己的爱慕。结果回到屋里一看，叶琳娜正跟那大夫在拥抱。

今天处理是拿着这束花，本来是要献给他的，一看这种情况，刚进门，这只手还在门上头，你可以想象，这只手已经伸出那儿，他发现了，然后他进也不是，他退也不是，他慢慢的就站定了，那束花从手里的啪啪啪嗒就掉下去了，然后他缓缓地转过身来，头顶着墙，用拳头狠狠地砸到那个门上，就这么一个动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0: 今天下午6时左右，江汉廷及其特工的吴大头，就是他。
1: 是杨先生。
0: 跑到工人
1: 家园，今天惨遭杀害。不过这是我们铁路上的事，您就不必过问了。对不起。
2: 荧幕上的施同大律师让人们又一次为金山而喝彩，这本是他创作的话剧《红色风暴》中的配角形象，在金山的诠释下却成为了后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经典。
3: 说吧，是在大跃进当中，为了抢这个日子，他必须在七一那天完成，所以整个带着队伍就下到这个27车辆厂去体验生活，然后呢就在天津花了72小时，72小时你想才几天啊，然后把这戏就排出来了，排出以后然后在天津演了几场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向文化部等于报喜。
4: 那段词儿呢，整个的说下来，观众那个掌声啊，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那次我是真是，哎呦，一听完之后，我就心里头涌现出来就这句词儿，雷鸣般的掌声，那个观众是热烈啊，那个掌声啊，少见，是吧？说得太好了。他的台词按说的话呢，他普通话又不标准，是吧？嗓子呢又不太好，哎，但是人家就说了之后，你觉得比谁都好，啊，真精彩啊！那现在好像很少能听到一个话剧里面那样好的独白，对吧？
5: 你看他的表演，在这个《施洋大律师》里头，我就感觉第一个字酷，第二个字帅。第三个字热，第四个字冷，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他真是酷，太酷了。一个大律师，那真是叫大律师啊，做派大气，语言豪放。
1: 工人弟兄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难道是黄德发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正是那位已经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还有工人黄德发，因为遭受魏处长父亲的纠缠，被迫跳车受伤，请看他现在额头鲜血未干，右腿右肘都有伤痕，这难道也要他自己来负责吗？这难道不该也由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你来负责赔偿工人黄德发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处长魏学清，
2: 虽然是为了纪念27大罢工创作敢写敢排出来的作品，但是金山在这出戏的创作上一

0: 资不够，精益求精。金山这样解释道：此戏写作过程比较短，仅十多天，但是对其中某些人物的积淀酝酿却是很长的。在这出戏中，集编导演为一体的金山再次展现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金山之所以能这么快地领悟角色，在他的一篇手记中略有提到，施阳是个秘密党员，在具体的活动中他当时是什么心态？针对这个问题，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看来始终离不开求真呢。
1: 中戏的校训是第一个字，我始终在说这个问题，
2: 求真。
1: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就真是真的，就你发自内心的，是你自己内心迸发出来的东西，那你热情还少得了吗？还差
0: 金山的眼里，演戏不是儿戏，要想演好一个角色，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对于学生的要求，金山也从未放松过，甚至有些倔强。
3: 你读是你的，你断句错。
4: 我演其中的厂长的女儿，小女儿，一上台，我下意识的就这么站着了。但是话就不行，话就他得说话，因为我没排过话，就不知道这。他给我纠正过几次，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他要求特别严格，你别看他玩，他要求起来，这站好，站好。有的时候一上去，情绪来了都忘了，脚又这样了。有一次他拿把扇子，啪一下朝我腿打了一下，记住了没有？我从那以后我记住，一辈子我都记住了。
5: 开始对词儿，哎呦，且对呢，一句一句台词，那个抠的那叫戏，一遍一遍的反复的来。有一次正在那儿，我们在那对词儿，就听见咚咚脚步声，那个大皮鞋在那个地板上走，他啪一拍桌子，干什么？大伙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也回头看，在冲谁呢？他也不知道。后来大伙冲你啊，把他吓得呀。后来这个事情过去了，吃中饭的时候，完了，他就说，那年轻人呢是学员，他不懂，你们就让我们去跟他谈谈。因为我们过去拍戏怎么个规矩，我们都受过这个训练呢，对吧？在排练场怎么样，他们没有，所以你们去跟他说说，另外解释，别吓着他。
0: 虽然对于演戏金山一丝不苟，但离开了舞台，金山也同样是个极其有趣的人。
4: 我们联欢的时候正赶上十一联欢的时候都出节目，没人，他也出节目，特逗。你猜他怎么着？他喜欢京戏，不是吗？他弄了一个大长大褂，这么披上了，然后别上了，别上以后呢，他拿了一把扫帚，演什么呢？麒麟童的打鱼杀家。他没有那个划桨啊，那少翁是划桨，他不是哪找了一把长笤帚，扫地的笤帚，拿他当那个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演员他出场了，他就拿着那个摇着那个，完了之后还那个头嘚了嘚瑟子的甩那胡子，唱那个麒麟童的那什么，当时把我们笑的前仰后合的。
0: 1975年4月，金山结束了8年的监狱生活，像一个好奇的孩子般看着这时的世界。草长莺飞，生机勃勃，那些平时随处可见的景物此时竟那么弥足珍贵。然而尽管一切都在改变，破旧的家中再也找不到孙维师的笑容，却是再难改变的事实。
5: 他站在这个青艺传达室门口，哎呦，我一下看到了，我就哇，赶紧跑过去，我拉着手，

0: 是违建通知，
1: 就这声儿，还记得我？我说您还记得我？
0: 记得。
1: 然后拄着拐棍儿，就一寸一寸的在这挪着呢。
0: 金山同志跟我说过，他说我回来，你看韦氏没来接我，我就知道他不在。
2: 1978年，金山被任命为戏剧学院院长，开始了表演事业传承的新阶段。期间，金山再次为学生们导演了成名作《渠缘》，及脍炙人口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并编纂了记录心得体会的三本著作。
3: 他没有经历，所以他给学生示范这段，演完了以后，他自己躺在沙发上起不来了，那气势就不用说了，他完全是用心在那说这一段。
0: 就为这个雷，哎呦，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打，我们手都打破了，就那个三合板啊，还有那个铁皮啊，玩命的打，不行，周师傅也急坏了。最后从家里头啊，就赶紧回剧院，拉着这个音箱，又拉到这个国棉三厂，然后就在这个剧场周围啊，一个一个音箱安了好几个音箱，然后这么响，最后一直他等到凌晨3点，他听到这一声立体声，就土造立体声的雷，行了，他回家，他就问我，中国大导演有几位？我说黄佐临，对对对对对，你的老院长，因为我原来在上海人艺嘛，我还教剧演，那教功，我孙伟说，为师，还有我，四个大导演，中国大导演。

你们知道吧，最后他走的那天，哎呀，他进门的时候还开玩笑呢，还来个意大利礼，给家吃晚饭嘛，然后喝粥，喝喝喝喝，一下子，哟，觉得不行，从那就晕了。

就这样，金山走了，结束了自己72年的传奇人生。即使资料匮乏，即使照片无几，即使见证一切的建筑已是断壁残垣，但当今天我们重新聆听你的故事，记起你的名字，

0: 回应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部队结束对以色列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关联船只在红海航行。世界杯临近，美国堪萨斯城箭头体育场准备就绪。男子伪造中奖拉环，多次以假乱真兑换啤酒。两名少年私闯游乐场被困高空，消防紧急救援。2026年全国高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怀揣梦想再出发。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8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0: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
2: و در صورت تداوم تجاوز و شرارت با شدت بیشتری با آنها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0: 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展开行动，以摧毁安全区内真主党的所有基础设施。
3: Iran ve Hezbollah chalashim ei pam, ve'anachnu chazakim ei pam, aval ha'mavak shelanu itam adayin lo tam。
0: 另据以色列消息人士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8号，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暂停进一步的报复性打击，以便美方与伊朗达成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了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胡塞武装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

0: الثلاثة بشكل كامل وتا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نعتبر أن كل تحركات العدو أصبحت هدفا عسكريا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1: 萨莱亚表示，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强加给地区国家和人民的不公正围困，胡塞武装不会袖手旁观。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在拖延这一进程。
1: 佩斯科夫指出，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面谈论和平，一面协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其矛盾的行为暴露了欧洲国家的真实意图。同一天，针对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七号，英法德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2: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对此，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特朗普政府有信心索罗金的裁定会在上诉后被推翻。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提高 H-1B 签证费用。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2: 世界杯临近，各地体育场馆的准备工作也进入到尾声。将承办6场比赛的美国堪萨斯城箭头体育场已经准备就绪。
1: 为适应足球赛事，球场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铺设符合国际足联规格的新草坪、更换赞助商标志等。由于箭头体育场只有一条球员通道供双方共用，运营团队为此做了特别安排。更衣室也根据足球赛事需求进行了重新配置，每间可容纳约26名球员及助教。体育场运营总监表示，无法预知哪支球队能进入1/4决赛，但无论谁晋级，都希望能在箭头体育场完成一场精彩的赛事。
3: tenemos mucha gente y ojalá lo tenemos un partido que pueda ser icónico en las cuartas de finales, pero estas son cosas que nosotros operaciones no podemos prever. O sea, quien llega a la final, a la cuarta de final, nosotros encantados.
2: 巴西足协八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
1: 八号，正在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继续在新泽西展开冲刺阶段的训练，内马尔依旧因伤缺席。之前，内马尔在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2级损伤，恢复期预计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中以2-1战胜埃及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预计内马尔很快将随队训练。在此之前，他将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此外，巴西足协七号宣布，后卫维斯利因伤退出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召入了来自意甲亚特兰大队司职中场的埃德森。
2: 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有熊出没，全市中小学9号再度全面停课，多方力量开展全城搜捕行动。

0: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宇都宫是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这是当地史上首例熊目击记录，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捕获。涉事的熊是一头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亚洲黑熊，近期已被目击十余次。最近一起目击事件发生在9号清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大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估计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7号，超过400人身着卓别林经典装扮，聚集在瑞士的卓别林故居前，纪念卓别林博物馆成立10周年。
0: 参与者们当天在卓别林故居前的草坪上拼出巨大的数字10，庆祝卓别林博物馆开馆10周年。此次聚会最终吸引了429位卓别林模仿者参加，但未能打破2017年662人的记录。前来参与活动的人们大多是卓别林的影迷，不少人表示，卓别林的作品至今还在对自己产生影响。卓别林博物馆也是卓别林故居，这位知名的电影演员曾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25年，直到1977年去世。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政府知情人士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钱困难。对此，印度储备银行央行表示，将确保自动取款机和银行网点的现金供应。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罗伊特林根市一座变电站8号凌晨发生严重火灾，导致大范围停电，约3万人受到影响。火灾发生在凌晨1点40分左右，火灾发生后，近200名消防员连夜灭火，大火于当天凌晨5点左右基本被扑灭。由于现场发现多个起火点，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蓄意破坏。当地警方表示，有迹象表明有人使用了助燃剂。美国苹果公司8号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更新版的 AI 语音助手 Siri。苹果公司说，新版 Siri 将更聪明、更可靠，能够理解上下文，并更精准地控制多个应用程序。此次大会也是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主持的最后一届，但市场对此反应平淡。受燃油补贴取消、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尼日利亚燃油用车成本大幅飙升，性价比更高的电动汽车愈发受到民众青睐。即便全国电网不稳定、断电频发，当地车主与车企依旧主动适配环境，破解充电难题。不同于常规充电模式，尼日利亚车主因地制宜，依托太阳能、柴油发电机、备用能源设备等多种方式补充电能，积极应对当地供电现状。即便是通过柴油发电机供电，整体能耗与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燃油车，经济与环保优势显著。在7号举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赛会2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经过5盘鏖战，以3-2战胜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这是29岁的兹维列夫第4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前3次他均与冠军擦肩而过。凭借这场胜利，兹维列夫也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首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广东深圳海胆丰收带火了当地的海鲜消费，随着端午节临近，当地的海胆粽也迎来了产

0: 小旺季。
1: 上午九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四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六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2: 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3: 临近端午，我们南澳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那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子的营业额。
0: 喝啤酒再来一瓶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浙江温州的一名男子却把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工具，不仅妄图实现100%中奖，还做起了生意。
1: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4: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1: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5: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1: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6: 你知道你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的
7: 啊，每天都在那里2000。
1: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5: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0: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8: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0-8000多。
1: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5: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1: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9: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现象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0: 近日，在江苏高邮，8只在救助后康复的东方白鹳被成功放飞。
1: 当天早上，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专程赶到救助站，对8只东方白鹳进行体检和放飞评估。在评估达标后，研究人员为他们装上有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以及带有国家

0: 环治中心通讯地址和唯一编号的金属环。最终，八只被悉心救助的东方白鹳飞向辽阔的大自然。
1: 有八只已经具备了防卫能力，另外还有八只还有一个来的话再进一步的抗风，很多是今年集巢以后的小鸟。
0: 据统计，自2025年以来，当地志愿者和管理部门已救助东方白鹳22只。
2: 6号凌晨，两名15岁的少年翻越栏杆进入山东青岛崂山区平行世界公园后，私自操作无动力高空滑索设备，导致被困在了高空。接警之后，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0: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公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迅速找到两名被困少年的具体位置。一名少年倒挂在索道上，距离地面约11米。经了解，该少年反穿安全吊带，且安全扣并未完全扣好，随时可能会坠落，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用绳索将这名少年转移到索道连接住。
3: 真趴着去吗？
4: 使点劲。哎，对，
5: 好好。
3: 别动了，
4: 别动了啊！别动了，等工作人员去了。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来到第二名被困少年身旁，先为被困少年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做好全方位防护措施后，消防救援人员借助梯子依次将两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确认孩子并未受伤后，让家长将孩子接回家。
2: 近日，在上海早高峰的街头，一辆轿车的引擎盖突然起火，一名辅警飞奔赶来灭火。
0: 当天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一辆燃油轿车行驶中，引擎盖突然冒起了浓烟。危急时刻，一名辅警飞奔赶到，用灭火器第一时间扑灭了明火。为防止复燃，驾驶员从后备箱又拿出几瓶矿泉水浇在起火点。随后，涉事车辆被脱离现场，道路交通恢复正常。消防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夏天来临后气温日渐升高，切勿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最好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如果遇到自燃，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2: 7号，贵州贵阳遭遇了强降雨，部分街道发生内涝，造成人员被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事发地点开展救援。
6: 7号晚上10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贵阳市云岩区岩沙大道有人在行车时被积水围困，无法脱身。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道路积水已没过车轮，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刷着车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困车内，一旦下车很可能被洪水卷走。确认现场情况后，消防员没有贸然打开车门，而是立即前往上游找到排水井，打开井盖将水排走，待到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后，再来到被困车辆前，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7: 飞出来，飞出来。
6: 当天晚上，贵阳市乌当区也发生了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的险情。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男子驾车时突遇涨水，他立刻弃车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由于腿部受伤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通过多人托举的方式将其从树上平稳转移至安全地带。另有一名男子因村中道路积水无法自行撤离，只好躲到了两栋房屋之间的空隙处。由于房屋地基较高且水流湍急，消防员通过架设救援梯跨越湍急的水流，来到该男子身边，给他穿上救生衣，顺利将其救出，转移至安全区域。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方案明确。

0: 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6月8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票展品完成通关。本届展会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实现了对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的全覆盖，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其中已有35个临床急需的特医食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将更好满足特殊人群的临床营养急需。今年1到5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首次推出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以更接地气、更具科技感的方式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6月8号是全金小三通开通满20年，作为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的客运航线，通航20年来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航线凭借航程短、通关快、票价低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

0: 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全国高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怀揣梦想再出发。
2: 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还要松弛一些，然后人生的路还长，慢慢走，慢慢享受。
1: 高考结束，众多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特惠活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9号，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在双鸭山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省长梁惠玲主持，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讲话。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0: 随着最后一颗考场铃声落下，对于全省大部分考生来说，一段逐梦旅程悄然收官。而考场外的家长们也用充满温情的仪式感向孩子们表达美好祝愿。
1: 中午时分，一个个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提前结束自己的人生大考，脸上满是轻松灿烂的笑容。无数日夜的积累，分秒必争的努力，五味杂陈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释怀。
2: 我觉得无话地他是最先出考场的嘛，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不是高考极速版嘛，而且我们马上就可以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了。
3: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高三其实就是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就是压力是挺大的，之后我就是总请假什么，也总爱发脾气，之后他们两个挺包容我的，之后挺感谢他们的，就是对我这一年来的包容和爱。
4: 第一个出来有什么感想吗？
5: 这把地理我感觉考非常好。
6: 我觉得数学和物理的选择题明年可以加强一下难度，今年做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1: 考场外，家长们手捧精心挑选的鲜花，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着孩子的身影，更有家长激动地举起手机，记录下孩子迈向人生新阶段的重要时刻。相较于分数与结果，他们更心疼孩子三年的坚持与付出，坦然看待高考的意义，用包容、理解与温柔的期许为孩子的青春答卷暖心护航。
7: 我是非常激动的，感觉孩子这几年确实不容易。首先也希望我家孩子能一个取得个好成绩。
8: 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成长。
9: 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还要松弛一些，然后人生的路还长。

0: 慢慢走，慢慢享受。
1: 对于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来说，高考只是为12年求学之路画上句号，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年黑龙江多所高校新增热门前沿本科专业，专业选择范围进一步拓宽。东北林业大学新增生物育种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飞行器运维工程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首次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针对志愿填报，专业老师也给出了实用建议。
2: 希望孩子们心中有正能量，有家国情怀，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走得越来越好。
3: 高考结束，旅游市场升温，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者是特惠活动。
1: 高考刚一落幕，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狂撒福利。高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管通票，票价直接从458元降到88元每人。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6月30号前，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
4: 不少这个家长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1: 此外，10号起，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将对高考生免票。五大连池峰景区推出免费开放畅玩暑期的优惠活动，北澳全山温泉和龙门石寨等核心景点免门票游览。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南岔仙翁山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栏沟景区门票5到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
5: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1: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途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此外，中俄免签政策也让跨境游广受今年的毕业生青睐，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
6: 是针对所有的中学和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1: 9号，龙江森工林区2026年夏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龙江森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拥有30多处运营景区。本次推介会精选14处重点景区，推出多条长短结合的旅游线路，涵盖康养、研学、亲子等多元文旅业态。活动现场还与多家航空文旅机构及院校达成战略合作。
3: 你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7: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

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

0: 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3到1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转晴，26到9度。黑河阴转多云，23到12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25到13度。绥化小雨，23到13度。大庆小雨转阴，24到15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3到11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3到12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1到11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1到10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3到14度。

0: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今天给张博士带来一样好宝贝，怎么样？喜欢吗？熟不熟悉的感觉？熟不熟悉的味道？
1: 这怎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了？
0: 啊，突然间嘛，啊，这不这两天嘛一直在讲这个病毒哈，我就合计拿这个黄桃罐头给您压一压哈。这个它是有谐音的哈，你看黄桃，桃就是那个桃梨的桃，哎，同音，图个好寓意哈。而且呢，我跟您说哈，这个黄桃罐头哈，哎呀，真的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嗯，哎，对了，这个是我们自己，你看这个瓶啊，是我们这个外包装，你看都没有这个商标哈，
1: 是，
0: 对，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在家做的，这不是外边买的，
1: 那可真是太珍贵了，
0: 哎呀，这个
1: 你这还有这手艺呢，
0: 哎呀。我会的多了，
1: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是不是？
0: 对，有一阵儿你记不记得？就前几年哈，这个卖疯了，卖爆了，
1: 确实是
0: 全民抢这个黄桃罐头，
1: 没错，
0: 都上新闻了。
1: 而且这个哈，在我们东北就是抗病毒之王。
0: 对对，
1: 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发烧的，吃个黄桃罐头就好了，
0: 可好使了呢。
1: 对，
0: 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人啊，突然就高烧。浑身那个酸痛，
1: 对，
0: 嗓子像吞了那个刀片一样，
1: 刀片嗓，
0: 哎呦，太难受了，人心惶惶啊！嗯，你像我们北方哈，就一感冒发烧哈，他就有吃这个黄桃罐头的传统，
1: 对，
0: 冰冰凉凉的，特别甜，然后呢，吃完吧就觉得这个病啊瞬间好了不少，所以那个时候黄桃罐头啊，真的比这个退烧药还抢手，超市啊、网上啊全没了，想吃就只能自己做，所以呢，梁涛那个时候就练出来了做黄桃罐头的这门手艺。
1: 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就是我们去对抗病毒，嗯，18般武艺全都想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连我们黄桃罐头，这个是我们
0: 也未能幸免，
1: 对我们每个家庭的镇家之宝
0: 啊。因为我现在印象挺深的哈，那会儿就你发现没有，这个病毒传得特别强，就感觉你戴口罩都没有用，嗯，它就能够透过口罩都能传染进去，然后来得特别急，嗯，我记得听我母亲讲哈，就是那次啊，好多家我们老家的邻居哈，真都不在了。哎，
1: 这个其实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还是挺悲惨的。
0: 它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段记忆。
1: 医院里边人满为患，找不着床，
0: 没有床，
1: 没有药，是吧？药也要抢，我们连家里边做饭吃饭都成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你说多少家庭是隔着病房的玻璃，见了亲人的最后一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各种病毒一波接一波的冲击和考
0: 验。真是，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流感病毒比以前都厉害得多。
0: 哎呦，谁要得流感那不是小事了。
1: 对，
0: 流感不能等于感冒了，
1: 不能，
0: 对吧？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都能够明白，面对病毒，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当局者。
0: 还真是哈，但是您说的这个病毒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觉得有一天你讲的它会变异，对吧？今天你长成这样，明天呢，我就变成另外一样。
1: 对，
0: 它不断就像那个孙悟空啊，那个18门武艺可以变来。

0: 变去，这个还真就让我们很难去控制它，很难去遏制它。
1: 对，因为病毒本身呢，就是在不断的变异进化，它会钻进我们的细胞里面，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像这种几何层级的这种疯狂的繁殖
0: 啊，
1: 所以短短一两天就能在我们体内呢泛滥成灾。但是呢，病毒在复制的时候，它是没有纠错能力的，它复制哈，就会出现各种的变异。它这个繁殖的量特别多，每一次繁殖呢都会出现一些基因突变。
0: 对，
1: 所以一万个里边，十万个里边，甚至一亿个里边，是不是就容易冒出那种超强的病毒？
0: 对，
1: 致病力强，传染力强，毒性也强，
0: 就谁摊上了谁就真的就很难摆脱它。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新病毒啊，我们药的速度，发展的速度赶不上这个病毒不断这个复制的这样一个速度。
1: 是的，
0: 真是这样。
1: 那如果一个人同时感染了两种不一样的病毒啊，这两种病毒之间呢还会交换基因，拼出来一个全新的病毒
0: 啊，得，
1: 哎，就像这个苹果和梨互相杂交，培育出来一个全新的品种，苹果梨。
0: 这个例子还真是很通透哈。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病毒的种类它就越来越多了。
1: 对，对于这种毒力特别强的病毒，我们要怎么去对付它呢？其实无非呢还是三种。第一个，抗病毒，对吧？不管是我们吃的药啊，还是打的疫苗啊，是不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去对抗病毒。第三一个其实就是预防，那这个预防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变异特别多，所以疫苗也不容易原发。
0: 对。
1: 那这三种方式呢，能够对抗绝大多数的病毒，但往往还有少部分病毒，很少很少的病毒，它既能躲过疫苗的预防，又能躲过药物的治疗，又能躲过我们免疫的攻击
0: 啊。
1: 那恰恰就是这些漏网之鱼，就是更厉害的毒株。那他们活下来之后，继续繁殖，传出来的都是抵抗力更强、更难对付的病毒。
0: 难怪以前这感冒哈，就我们说是感冒三五天的时间。比如过去有个药叫扑热息痛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我一生病了哈，就是吃那个药哈，我妈就拿一个小勺捏着鼻子，你知道吗？咕噜给我灌进去。哎呦，这个经历哈，虽然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历历在目。你看现在这个发烧感冒，去医院，你没个三四样药你是出不来的。
1: 是
0: 啊，一个星期好算快的，有的时候打点滴，我们说南方叫吊水哈，也得十天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这个病毒啊，真的是太难缠了。
1: 咱们以前经常接触的有明确记载的病毒呢，也就几十种。
0: 现在呢？
1: 但是现在根据国际病毒命名委员会的资料，已经知道的对人类有致病的病毒已经有1000多种，
0: 1000多种了，
1: 而且还在不断的变异出新的毒株。
0: 所以说我想到您之前说的话，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就是大环境如此。但是您说哈，这个西药那是不是也得与时俱进呢？也得上千种的跟着应付着。
1: 上千种倒是没有，但是数量确实也一直在增长。从第一款针对流感病毒的抗病毒药物获批开始，到现在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美国 FDA 批准的抗病毒药物有170-180种
0: 啊，将近不到200种啊。
1: 是的啊，但是你想哈，传统西药大多呢是针对某一种病毒某一个特点设计的，一种药呢只能对付一种或者是几种特定的病毒。
0: 那新的病毒一来，这些药不就落伍了吗？
1: 对呀，
0: 上了吗？
1: 所以就得研发新药。那流感病毒呢，这些年变异出来好多毒株，抗病毒药物呢不断迭代。咱们就说奥司他韦
0: 啊，
1: 以前谁知道这个药，
0: 现在家中必备，
1: 是不是？
0: 对。
1: 目前呢，全球获批的抗病毒药物有上100种，但是还是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追在这个病毒的后边跑，永远也追不上。
1: 病毒变异，这个是它的本能，是不是？那变异完了之后，我们原来研发出来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可能又跟不上它了。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追着病毒跑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
0: 追得好累啊。
1: 对，追得特别累。
0: 对，
1: 那我们下一步哈，我们西药的这个跟着研发该做还得做，但我们还得认识到什么呢？我们自身有的这个抗病毒能力，
0: 哎，这也 这也是另外一条路子，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它不是另外一条路子、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就是

0: 我们不要去追它，追它只是现在目前有防御的形式，抵抗的形式。如果我们自身能力强了，你再来再多的病毒，变异再多病毒，你拿我没有办法。
1: 对
0: 啊，所以呢，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只要我们从根儿上想办法，也不要过度恐慌。当然，这个办法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了。
1: 嗯，那不管是新的病毒，还是不好对付的病毒，还是我们经常接触的反反复复找上门的，它核心应对的逻辑都是一样。只要我们自身抗病毒的能力强，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0: 哎，您说到这个反复这个问题哈，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哈，一个老大哥，就是只要有人感冒，这个办公室你知道吗，就只有他就跑不了。别人都是好了，他不好，而且有时候呢是他刚好没几天，他又感冒了，可以说是一个月感冒两回，一次半个月哈，就不吃药吧挺不住，吃药呢他还有反应，就是他胃难受，恶心困，然后脑子一天糊涂，你就瞅那个人的状态就是不对劲儿了。然后而且他一有病吧，他在脸上表现特别明显，
1: 对，
0: 就是那脸呢，就脸色特别不对，就惨白惨白的。
1: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抗病毒能力太弱了。而且我感觉呢，就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只是经常感冒的事儿。
0: 哎呀，您说对了。他还拉肚子，就反正大病啊小病啊，反正他就不落下。关键哈，你说他吧，不但这个爱有病，他也吃药。吃药也不爱好，什么药贵，反正我们就认准一条嘛，反正同样的感冒药，这贵肯定好呗，对不对？
1: 对，
0: 它什么贵买什么，但好像也没啥用。
1: 对，
0: 哦，
1: 所以我在这儿呢，重点提醒大家，别觉得现在的医学发达，有抗病毒的药物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你看像这位老大哥哈，其实他代表了很多人，常年断断续续吃各种抗病毒的药，表面是治病，身体早就扛不住了，
0: 扛不住了，就是药三分毒呗。
1: 那我们很多抗病毒的药物其实都是靠肝脏和肾脏代谢，再加上我们中老年人呢，本身肝肾功能呢就没有那么好，你看我们肾脏不好了，出现有结晶尿、蛋白尿，身体浮肿，浑身没劲儿，进一步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肠胃，
0: 哎呀，这重灾区啊，
1: 对，一生病呢胃口就不好，吃不下去东西，再让药物一刺激，消化吸收就更差，人就一点一点拖垮了。硬着头皮吃进去，你像这些营养素啊，什么铁呀、叶酸这些造血的原料，吸收不进来，你也贫血
0: 啊。他这个脸惨白惨白是这么来的？
1: 对，你说他这个脸色能好了吗？
0: 对，还有别的吗？
1: 第三个就更麻烦，叫耐药。那总吃药呢，有点像是在训练我们的病毒啊。
0: 训练这个病毒已经把你拿捏死了。
1: 对，
0: 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儿。
1: 那咔嚓杀进去一大批，剩下这些能够扛得住我们现在这个药的病毒活下来了，那不断不断不断的这个训练，然后留下来这些精英的病毒哈，它再去繁殖，
0: 还有
1: 那你说我们下次再去吃这些药物，药效就大打折扣，甚至失效了。
0: 就是、你吃的药。他已经非常了解你的战术了，然后你没有变，他变了，
1: 是
0: 合着就是成了这个帮病毒来这个
1: 练兵，
0: 优中选优了。
1: 对
0: 啊、
1: 还有更麻烦的是什么呢？一旦对某一种药物耐药，那有的时候同类的药物也是跟着不管用的，
0: 那这个叫
1: 交叉耐药。
0: 我感觉是没救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呢，病就拖的时间更长，人也更遭罪。等哪天真遇上重病需要救命，那你说这些药都不灵了，这可怎么办？
0: 这是听张磊博士讲课，真的会学到很多很多知识哈，听得也特别过瘾。
1: 那第四个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自身抗病毒能力彻底躺平了。你看这位老大哥，为什么别人好了他不好？为什么刚好没几天又病了？就是因为他光指着吃药压病毒，自己身体里边的抗病毒能力一看，哎，这个活有人干了，用不着我了
0: 啊，他待着。
1: 对
0: 啊，
1: 所以呢，他自己的这个抵抗力啊，这个免疫的能力就在下降。最终是什么呢？大病小病落不下，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0: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应该彻底明白了，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位老大哥的同事哈，合着就是吃药治病，实际上吧，这个肾也伤了，胃也伤了，然后他还帮着这个病毒升级，最后呢，自己本身那点抗病毒能力也彻底歇菜了。
1: 对，
0: 哎呀，一会儿下来节目得跟这位老大哥说一声哈，这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必须借着这个东风提升自己的这个抗病毒能力才是王道哈。那就得用上我们张磊博士即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目前国内还没有的，来自于美国纯净

0: 口的这一款 ABD 和三大蛋白这样一个抗病毒的一个实力的营养素的组合了。
1: 没错，现在提升我们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你想一想，同样一波病毒别人都没事儿，你一下变成重症了，进了 ICU 了，你难受不难受？
0: 生死未卜。
1: 对呀、儿女呢天天就是隔着玻璃能见一面，这又得是啥心情啊？
0: 对，
1: 而且进了 ICU 哈、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你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进了 ICU 的这个程度，能出来的希望其实也不是很大，
0: 几乎是渺茫的，所以呢，看来这个 ABD 还有三大蛋白来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是必须启动的，而且是马上启动，这个已经不能再等了。
1: 是啊、抗病毒能力就是我们身体那支常备军，这支军队强不强，直接决定了你是被病毒追着跑，还是把病毒挡在门外。那 ABD 呢，管里边，三大蛋白管外边。它就能让你的军队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0: 而且关于这个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推出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哈，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张磊博士已经讲了很多了。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给我们这个免疫细胞提供原料的，让我这个细胞呢能够产生谷胱甘肽，它其实是一个最核心的作用了。
1: 对啊、那谷胱甘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没有它免疫细胞就没劲儿，识别不了病毒，也杀不动病毒。那为什么很多时候面对病毒呢，先熬不住的都是中老年人？因为年轻人谷胱甘肽充足，免疫细胞有劲儿，病毒刚冒头就被摁下去了。
0: 我感觉咱这个年纪好像谷胱甘肽在我们体内当中好像也没多少了，是吧？
1: 咱们一过40啊，身体合成谷胱甘肽的能力就逐步下滑，免疫细胞也吃不饱饭，反应差，战斗力差，病毒呢就趁虚而入。那等我们身体反应过来，病毒已经泛滥成灾，所以中老年人容易反反复复被各种病毒找上门。
0: 对，
1: 有病跑不了，得病不爱好，吃药见效慢，停药又复发。
0: 我怎么说的好像就是我自己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哈，我们今天讲的关于抗病毒的这个专题讲座，不仅仅是为我们屏幕前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人过四十之后，包括梁涛在内哈，已经要重视抗病毒了啊！从现在越早重视，越早干预，越早受益。
1: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需要 ABD。那 ABD 的作用哈，不是直接给你谷胱甘肽，而是给你的细胞提供制造谷胱甘肽的原料，让我们自己呢有能力源源不断地造出来谷胱甘肽
0: 啊。通过吃它造谷胱甘肽，有谷胱甘肽，我们免疫力又强，抗病毒能力强，我们就啥事没有了。
1: 是的，那这种内源的自产哈，更贴合我们人体的生理机制，利用率更高，更持久，从根儿上帮助我们免疫细胞补足动力，主动识别精准清除入侵的病毒，不用过度依赖抗病毒的药物。这样呢，你看没有副作用，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也强，就远离反复生病的恶性循环了。
0: 大家伙儿听一听哈，我们补充这种 ABD 的活性因子，免疫活性因子到底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需不需要呢？太需要了。必须不必须呢？必须的。
1: 所以我们接着再说呢，脾预排这三个免疫系统的铁三角，也就是三大蛋白。那如果说我们的人体呢像是一座城池，病毒就是来犯的敌人。我们要想守住这座城池哈，我们得干几件事啊。第一个，我们城里边呢得有一支随时挥之则来，来之能战的队伍。敌人一靠近，咔咔一顿杀，对不对？第二个呢，那这个士兵想要打胜，他得也有仰仗，是不是啊？我要守住这个城，如果我这个城墙很结实，能够把敌人挡在外边，那战胜的概率就很大。
0: 对对。
1: 那第三一个，打完了之后，如果没有人打扫战场，那这些尸体是不是就很容易产生瘟疫？对不对？所以呢，我需要有一部分人去帮我打扫战场，把敌人的尸体，然后呢，原来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0: 恢复我家园的本来的面貌哈。
1: 对。
0: 那这样的城池呢，才算是这个固若金汤了。
1: 那我们这个让打赢的这个仗啊，打赢的这些这个兵是谁呢？他们一定要反应迅速。病毒一旦进攻，城里人得有人吹号，把我们沉睡的士兵叫醒，出去打仗。那乳清蛋白就是我们这个吹号人
0: 啊，它是唤醒的啊，
1: 对，
0: 唤醒战果，
1: 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像这个巨噬细胞啊，

0: 这个 NK 细胞啊，自然杀伤细胞啊，就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战斗的状态啊。那乳清蛋白里边呢还有一种叫做乳铁蛋白的成分，
1: 乳铁蛋白
0: 它自己能够上阵杀敌，让病毒失去活性。
1: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乳清蛋白的主要负责就是动员的，
0: 对，
1: 提升我们免疫系统的反应和能力，
0: 对，
1: 也就是所谓的皮啊，第一皮啊，
0: 是。那第二道防线呢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它的任务呢是在病毒还没有进入细胞之前就认出来它，把它抓住，把它拦在外面。病毒想进入咱们的细胞得先想办法把细胞的门上这个锁打开。免疫球蛋白的作用就是把它呢这个锁给它封死焊死，让病毒有钥匙也打不开，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球蛋白呢如果要是种类越多数量越足，我们这道城墙呢就越厚实，能够挡住的病毒的种类也就越多。
1: 这个点我就觉得没啥说的了哈。这就是防御的御哈，有攻有御有收。那要是这个城墙没挡住的话，病毒出进来怎么办呢？如果说这城墙就糟了，年久失修了，病毒已经进来了，还有招吗？
0: 那这个就依靠我们卵清蛋白了。
1: 卵清蛋白，
0: 如果病毒进来了，免疫系统呢就得跟病毒硬碰硬的打仗。仗打完了，战场上全都是病毒的碎片，被破坏的细胞，那这堆东西堆在体内如果不清出去，就会持续引发炎症反应，消耗我们的能量。那为什么有些人呢烧也退了，嗓子也不疼了，但是呢就是浑身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
1: 那种感觉，对，
0: 拖了好久都好不利索。
1: 就是感冒之后吧，我经常听同事，就尤其是那段时间之后哈，他们统一的反应就是我感冒好了吧，好了，但好像又没好。那为什么说没好呢？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些特别让难受的症状解除了，
0: 对，
1: 但是说没好是因为又回不到从前的那样个精神的状态，
0: 对，
1: 总感觉浑身没劲儿，浑浑噩噩的感觉，拖拖拉拉，特别闹心。
0: 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战场没有打扫干净。那卵清蛋白的核心作用就是支持肝脏呢把这些垃圾给它打包扔掉，通过肝脏和肾脏去给它排出去。
1: 所以呢刚才我们做一下总结哈，大家伙有没有记住哈，三大蛋白，第一个呢是乳清蛋白，它是吹号的人来提醒，来让大家有反应哈。第二个呢是免疫球蛋白，那就是城墙了，起到的是防御的功效。那卵清蛋白呢是清军队，它负责的是排，那这三大蛋白呢哪个缺一都不行。那再加上我们张磊博士说到这个 ABD 活性因子哈，把这个免疫细胞给吃饱了，让它充满了战斗能力，里应外合，病毒就无处可躲藏了。所以这样一个营养素的组合真的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补给哈。
0: 那我们 ABD 加上三大蛋白能够把抗病毒能力呢从里到外，从前到后都给撑起来，
1: 撑起来，
0: 不是只堵一个口子，也不是只补一个方向，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闭环，
1: 你谁也别想进来啊。
0: 所以这个呢才是我说的从根本上把自己抗病毒的能力建起来。那即使我们吃药好的更坏，其实还不如我们不得病。
1: 我不吃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呢一个是要防，一个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哈，我们的专题讲座呢针对病毒，针对免疫力，大家伙听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题切实关乎着我们百姓民生健康的方方面面。那张磊博士哈，刚才我们期待已久的，你看现在这个实际的产品还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我们做了一张这样的图，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服用我们这个优质的美国进口 ABD 产生的这种效果，不就是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逻辑来设定的吗？昨天您说到是手续都全了，具备合法的这样一个手续，今天有没有什么一个重大的进展？
0: 那手续是全了，但是这个数量价格还不太满意。
1: 又到了一个特别坑劲儿的时候了哈。商量到什么程度了？赶紧跟大家伙能说一下吗？在不透露任何商业机密的基础之上，能给我们家透露一点吗？没准现在商量这个价格，或许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了哈。
0: 你先说说你的心理预期是多少？
1: 我呀，我这个还真就没法衡量，我总不能拿一个黄桃罐头的价格来进行衡量，这个很难。
0: 你这样哈，我先给你讲一下这款产品最打动我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说一说你心里的预期的价格，
1: 你说
0: 好不好？那首先呢，它不是差不多就行了，而是每一步都做到了顶配。
1: 比如，
0: 我们先说含量，
1: 含量。

0: 美丽含牛初乳粉100毫克，其中呢免疫球蛋白有30毫克，那这个含量呢在同类产品里面呢就属于第一梯队了，
1: 很高的一个含量了。
0: 对，那咱们都知道免疫球蛋白是抗体的来源，含量越高就意味着呢你的城墙更厚，但是很多产品光含量高就完了，后面的不管了。那这款产品当中呢，在保证高含量的基础上，还把配方做到了极致，
1: 空口无凭啊。这个极致怎么个极致法？
0: 那除了 ABD 和三大蛋白，其他的还有什么呢？魔芋、石榴、阿萨伊果、针叶樱桃果、酵母蛋白、谷胱甘肽酵母粉、混合生育酚浓缩物。那所以我跟你说哈，在这个里面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全球比较顶级稀缺的原料。
1: 而之前好像我们提到过这个针叶樱桃，
0: 对，
1: 樱桃果啊，针叶樱桃果，它是全世界商业用途当中维 C 含量最高的一类东西。
0: 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另外呢，像这个里面的阿萨伊果，它是浆果里面油酸含量非常高的
1: 啊，里面有油酸，
0: 对，世界顶级的。
1: 油酸是干嘛的？
0: 油酸呢就能激活我们的 B 细胞，增强免疫应答，还有呢谷胱甘肽酵母粉，这个是2025年1月才获批的新食品原料，代表着国际前沿的理念。
1: 真好，就是这个配方怪不得您相中了，念念不忘啊。这里面哪一个拿出来都很牛，组合在一起又很适配。哎呀，这个真不错哈。
0: 这些原料呢都是从全球精选的，成本极高，一般产品呢根本舍不得往里加，但是这款美国 ABD 产品它做的就是顶配
1: 啊，
0: 把这些全球顶级的原料全都给你装进一粒胶囊里边，而且呢它通过了 FDA NSF GMP 三大国际认证
1: 啊，也是有三大认证的。
0: 对，
1: 这是我们选品的一个金字招牌。
0: 明天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大家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太好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哈，那就明天锁定我们的环球购，期待着张磊博士带来我们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那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张磊博士、梁涛，你们好。我最近一直观察呀，你们说那个，这什么什么因子啊，我特别的感兴趣。我几个月前呢得过带状疱疹，当时疱疹是消了，可后半辈子的罪呀算是遭上了。天天身上啊那个神经啊跟针扎一样，火烧火燎疼，一阵一阵抽着疼，衣服蹭到皮肤都疼得受不了。那有的时候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觉，以前呢也不了解这个病啊，谁知道有这罪呀、从我得带状疱疹以后，我还特别爱生病，一病还不爱好。姑娘呢没少带我去调理，也知道我年龄大了，身体呢肯定是赶不上年轻人，但是这也不能这边带着带状疱疹后遗症就这么折磨呀，然后呢又隔三差五的有病。她说岁数是大了，但也没这么囊啊，对不对？他请张磊博士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您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因子啊他没说明白，能不能用，给个痛快话。哎呦，这个还着急了有点啊。
0: 本质上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对周围神经造成了持续性的损伤，同时呢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显著下调所引起的。再加上你这个年龄段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免疫细胞再生能力本来就不如年轻人，
1: 这咱得认啊。
0: 对，恢复起来呢自然就更慢更难。那病毒长期潜伏于神经节内，持续引发局部慢性炎症，然后也引起了这种神经的异常放电。这个就是你为啥有烧灼样的疼痛，
1: 烧感啊，
0: 像针扎一样的疼痛。这个就是痛觉比较敏感啊。那长期疼痛、睡眠障碍、神经呢也应激，又会进一步抑制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形成免疫低下，容易感染。那炎症加重了之后，我们疼痛的感觉也更加剧烈，
1: 这不就是
0: 一个恶性循环，
1: 来回这么折腾啊。
0: 对，那您说的这个活性因子呢，它全称叫 ABD 活性因子，它是得到了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这个获得者吕克·蒙塔尼教授权威推荐与研究支持。他通过提升细胞里边的谷胱甘肽水平，抑制神经慢性炎症，减轻神经损伤，从而缓解我们带状疱疹之后 出现的这种后遗神经痛。同时呢，协同三大蛋白构成了

0: 一脾二郁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全面修复我们免疫功能，减少反复感染，切断了疼痛和虚弱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从细胞内部到机体整体建立完整稳固的抗病毒防护体系。那对于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调理的首选。那最近大家也是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 ABD。
1: 刚给的信儿啊，明天。
0: 大家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环球购，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东北超团结，三手一曲贼和弦，唱上叠中叠，唱下两人一双鞋，比分无所谓，电话足球踢报废，全程背靠背，其实必须整到位。

0: 这次让我们执行中山一号行动，是最后一次重振雄风的机会了。
1: 调我做随从也是中山一号行动之一。
0: 比中山一号行动更重要。局座再三强调，和戴小姐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关系到我们保密局的前途。站长，你还是换个人吧，我怕我不堪重任。哼，
1: 他指定要你。
2: 为什么？等你将来问他好了。我已经给服装店打了电话，做他的随从就要依从他的风格，去定做几套旗袍，还有高跟鞋。
0: 旗袍？高跟鞋？
3: 哎呀，小姐，你天生丽质，好眼力呀！这是蝴蝶和戴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穿的旗袍，人家都是人配衣，你是衣配人呢，太棒了！
0: 高跟鞋。

0: 少校，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1: 55.9度的那个老外了吗？给你10分钟的时间，摸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少校。

0: 哎，小姐，
1: ，
0: 你没事吧？慢一点，慢一点啊！怎么样？
1: 疼死了！我们坐这边吧。
0: 好的，好的。小姐，你看我是不是？
1: 我这么狼狈，让人家看见不太好。你看。谢谢啊，
0: 让我把窗帘关上。

0: 叫什么？
1: 乔德森。
0: 父亲是什么？
1: 道格拉斯。
0: 道格拉斯·乔德森。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啊！
3: 旧金山国际金融机构咨询顾问，商业间谍啊！
1: 你，嘿，我，
3: 哎呀！南京欢迎你。
4: 好，非常好，
0: 站长。
4: 戴小姐非常满意。
0: 没掉链子吧？站长。
4: 想说什么呀？
0: 算了，以后再说吧。
4: 他满意，这就好。我们的第一步达到了。李红啊。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啊！我整天和天香国色的美女在一起，却浑然不知。
0: 站长，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着。
4: 不，他说了，今天就到这儿，你可以回公寓了。他还说了，以后庄重点，
5: 别像个花瓶。
0: 他才花瓶。
6: 哎，叔，这待这么长时间了，还没
7: 回来。哎，有人来了，要不要车啊？坐车吧，坐车。
6: 您来来来来，
8: 小姐上我的车吧，我的车舒服。哎，哎呀，您坐好啊。
6: 哇。好漂亮的女人呐、啊，
9: 是漂亮，面熟啊，在哪见过？
6: 是她，嗯，保密局南京站的少校，陈丽红。哎呀，别跟我提保密局三个字，一提我气不打一处来，可没少在我们头上拉屎。
9: 想不想出口气呀、啊？
6: 这么说啊，我们又玩不过人家。
9: 她像不像是个妓女啊？
6: 嗨，人家在执行任务呢。
9: 说你笨你就笨，
6: 瞧我的！

0: 来想明天早上去烧投注箱的时候向你汇报。
1: 没关系。
0: 没想到。
1: 将军们聚会，我们通常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即使搜不到什么情报，至少也能掌握战前的动态。
0: 我会想办法弄到中山一号的行动计划的。
2: 哎，靠边喽！
1: 得，中山一，
0: 你先走。
3: 你滚一边去！哎，
1: 好，
3: 全员。
0: 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臭婊子，大爷想干你！
5: 嘴巴干净点！
3: 下车！
0: 你们别乱来，看清楚我是谁。
4: 保密局？臭婊子，你敢冒充保密局？
3: 保密局不都是婊子？可惜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你就是个婊子，把手举起来。
4: 老子搜你的身。

0: 这事儿就这么办。还有，你小子别老说我不请你们吃饭啊！啊，上次我本来准备好了，你们不去是不是？这就不能怨我吗？朱座，你们就朱座，
1: 慌什么？
0: 朱座，少些让中统局的人给抓了。什么？站长呢？站长在打电话呢。 站长，咱们难道就被那帮崽子这么欺负？站长，你要是不敢去的话，我去，出了事儿，天大的事儿我扛着。
2: 走。

0: 马上放人！放人？你知道他打死我两个人呢？
1: 活该！活该！保密局的人是你的人，能够随便碰的吗？更何况少校正在执行特殊任务。
0: 李道全，你的脑子没毛病吧？你就这么管你的手下人的？
2: 杜站长，你听我说，
0: 少废话，放人！
2: 给我再等我上司的电话。
0: 好啊，你可以等，我还可以陪你等。

0: 可他们，我马上放人。没想到你的一句提醒，倒让他惹出一段笑话。
1: 没上刑吧？
0: 怎么敢呢？我们是保密局。
1: 杜站长，请。可我在想，保密局和中统不是一家人吗？
0: 委座是这么说，可私底下都较着劲。今天的事儿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认识少校，故意找茬。
1: 少校够狠的，杀掉了两个。
0: 少校是正当防卫，那两个家伙活腻了。

0: 找死。
1: 我喜欢少校的狠劲儿。我是说，杀人很难吗？
0: 坦白的说，我下过命令，却从来没有亲手杀过谁。可对少校他们来说，杀人小菜一碟儿。
2: 来啊，
3: 哥儿俩！
4: 你妈啊！
3: 半杯少啊！
4: 你没有
3: 顺呐！
4: 你
3: 几
4: 场杯呀？
3: 半杯少啊！
4: 全半杯
3: 啊！喝酒，喝酒，喝酒！
5: 喝
3: 了，
5: 喝了，喝了，喝了！
2: 当然，当然，当然，好嘞！
3: 俩好啊，不亏手啊，全来了啊！你看输了，赶紧喝，赶紧喝！
2: 我行吧，
6: 好酒，
2: 再来一盅。啊，霍晓，这是明天的份儿。明天的酒今天喝了，怎么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么好的酒不喝了它我怕后悔。那咱哥俩先喝一杯。哎，不不不不，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家和嫂子告别。
6: 用不了半个小时，又不是绝品。
2: 哎呦，习惯了似的。
6: 我没四号那么背，一会儿桥头见。哎，咱哥俩再来啊！
3: 好嘞，
4: 七个
3: 八匹马呀，八魁首啊，六六六
2: 首啊！
7: 菜齐了，
6: 今天够丰盛了吧？菜齐了，来，我们一起举杯，啊、欢迎我们美丽动人的少校回家啊！来来来，
8: 干杯！干杯！欢迎少校回来，
6: 干了啊！哎，玉兔出宫，笑美了。
9: 周总啊，我知道你好像也是属兔的啊。那咱南京站俩兔也算是一窝了吧？
6: 那当然，那当然。
8: 你属龙的吧？
9: 是啊。
8: 小心我拔了你的龙须，让你做地虫。
9: 不会吧，这么狠？
10: 少校，要拔呀，我们也得先拔中统那个老山羊的胡子呀，
9: 对呀，
10: 是不是啊？
7: 听说总统府送给咱们一台破译设备，那个老山羊气的胡子翘到眉头上，还跟总统府的人闹了好几天呢。
3: 胡子翘到眉头上，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8: 中统，中统，
11: 淹过南京大萝卜的大木桶，淹过南京大萝卜的大木桶。
8: 哦，来。这杯酒我要谢谢马哥还有各位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陪我解闷儿，我真的没什么了。你们吃好喝好，赶紧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工呢。
6: 还开什么工啊？我们看到少校开心了，我们这帮兄弟姐妹都放心了啊。继续喝酒。
9: 干脆啊，直接去中统把那山羊胡子给抓起来，拔了他的山羊胡子。
6: 好主意，喝完酒啊就去拔他胡子。
8: 来
3: 来来来来，
8: 干杯
3: 干杯，
6: 来
8: 干杯。
2: 来了，哎哎哎，怎么样，嫂子那边没哭鼻子吧？
6: 哎，说哪儿的话，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
2: 哎，这不一样啊，我们的红旗都已经插到江北了，这马上就要熬到头了。
6: 马上熬到头了，这不还没熬到头吗？
2: 哎，也是也是啊。
6: 哎哎，你这玩意儿能行吗？
2: 哎，没问题，五分钟肯定结束，否则电侦车一到，玩完。
6: 启动发报机上的连接装置就得十分钟，用蓄电池发，十分钟还够呛，你这五分钟能发完，纯属自个儿蒙的。
2: 哎，同志，这得试啊，不试怎么知道？
6: 甭试，肯定在淘宝当中完成收发。
2: 逃跑嘛，肯定是要逃跑的。这逃得了逃不了那就看运气了。
6: 我晓得。哎，我预备了这个。
2: 你不说你没有丝毫那么背吗？
6: 我这叫有备无患，我怕上刑。哎呀，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折腾了。